0: 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1: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
0: 嗯，
2: 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
0: 嗯，
2: 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啊，
1: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儿。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1: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1: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0: 嗯，
1: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嘛，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1半，你们厂家呀补贴1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0: 哎呀，
3: 太好了！哎呀，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计时的叫卖机，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叫卖机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叫卖机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撕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谦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今天呢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1: 我也来带。
2: 来，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1: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
3: 嗯，
1: 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2: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 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嗯，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嗯，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啊，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啊，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啊，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啊，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

0: 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2: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里边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1: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0: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1: 欢迎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0: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1: 哇，我先来了啊。
0: 你先来。
1: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0: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1: 嗯，
0: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0: 嗯，
2: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0: 嗯，
2: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1: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2: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榛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榛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0: 嗯，
2: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0: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1: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0: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1: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0: 嗯，
1: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2: 对，
1: 你看我们家5口人
2: 啊，
1: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0: 15袋
1: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2: 呵，
1: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0: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

0: 呀，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是是内涵都送不起了。
0: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0: 啊，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1: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杰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玻璃还真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

0: 道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啊、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啊，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

0: 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发现一只文库。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库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土包雪茄配红酒，您真有品位。你也懂这个？不干，略知一二。我还知道这种雪茄在市面上已经断货，很难买到。
1: 是啊，我也快断货了。
0: 我就服了。哎，你们什么炮仇啊？这都是啊？你们打靶船呢？这是还炸鱼呢？来，下一个，李明。
1: 我有一位朋友在走私古巴雪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负责给您出货。给我出货？您这是明目张胆的走私啊，胆子不小啊！您就不怕我抓你啊？
0: 做点小买卖的军官大有人在。再说了，您为了爱好，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1: 有点意思，你这个人有风趣啊。怎么称呼？
0: 江防要塞，暗炮大队大队长，秦天。
1: 可以帮您弄到法国的白兰地。好，真没想到在这个枯燥乏味的地方，还能有你这么个知趣的人。是啊，
0: 我们这里确实枯燥，所以您来这里监督我们的训练，也一定没什么意思，对吧？
1: 当然没意思了。你以为我督办处来到这儿就是监督你们训练的吗？嗯，我来这儿是执行一项绝密计划。
0: 杨总，干嘛去啊？我这话还没说完呢。督办处还绝密计划，如果我在这里继续跟您套近乎的话，怕是真有麻烦。
1: 行了，我知道你是个识相的人，你我有缘分，不妨我跟你多说两句。我来这儿是选人的，此人也许。 会改变整个战局，怎么？你不相信？督办处已经撒网，在整个直系部队中挑选人手，这可是一个让人飞黄腾达的机会啊！你知道？
2: 处长，
1: 有这样的事儿？

0: 出事了。这么巧，督办处密探在四大队寝室发现了一本宣传手册。
1: 怎么会这样？
0: 工作重点在四大队，肯定是那个士兵穿越过去的。
1: 他们大队长目前什么态度？
0: 非常顽固，而且谁都不想招惹督办处。为了摘清自己，很难说他会干出什么。
1: 事情办完后，立刻通知他消除这个密电码，绝不能与我们联系。一切等我的指令。

0: 有点意思啊！居然在你的大队里发现共产主义宣言，你知不知道私通革命党是什么后果啊？
1: 魏处长，这是可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可不是什么革命党。
0: 我没说你是革命党，你紧张什么呀？
1: 这是谁的共产主义宣言？是谁的？快跟老子站出来，说是谁的！
0: 看来你的士兵不太听你的话呀，魏处长，魏处长，你忘了拿您的东西了。不好意思，回头我再给您重新出货。等等，
1: 看来我这趟的收获还真不小啊。李大队长，这些人都是你的部下，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儿呢？
0: 还是你帮着我来处理这件事儿，这可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啊！
2: 我明白。说，
0: 对不起到底是你们谁的？
2: 不要连累了无辜的兄弟，现在说还不晚。要是等老子把人查出来，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什么东西？出什么事了？
3: 在他们队里发现了这个。
0: 说，
2: 嗯，
0: 你们所有人全部都军法同事了。说，
2: 天
0: 哪！到底谁的？
2: 这些士兵绝对都是忠于孙总司令的人。
0: 把你们全军给灭了！
2: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李大队长，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
0: 我不用你管，他们站出来，老子就在天上背黑锅。
2: 那你也不能随便杀人，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会动摇军心的。
0: 我说了不要你管，你到底说不说？啊，
2: 想让我好看？啊，想让我好看？我就不相信你们不说。魏处长，难道您就任由他随意射杀这些士兵吗？
0: 我说
2: 都斩断了，谁来镇守要害？我坚信这些士兵都没有问题。 但是魏处长如何判断，就是有人为了保全自己而唱的苦肉计了。
0: 这里的全把你们崩了，
4: 司令到。

0: 这是怎么回事？报
1: 告司令，这里有人私通革命党，我正在严查此人。
2: 我问你是谁开枪打死他们的？
0: 是我。
1: 愚蠢！
3: 查出来了吗？革命党究竟是谁？
1: 哟，曾大小姐来的也太及时了吧！

0: 刚刚钓到大鱼，你们内务搜查局就闻风而至，这嗅觉也太灵敏了。
1: 魏处长，我来不是抢你风头的，只是早前南京有不明电台在向外发报，而收报地点正在江防要塞，所以我们怀疑是革命党在利用电台联络。这次过来我就是来查案的，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可以联系我的上级。
0: 我能有什么不满呢？能够跟曾大小姐合作那是我的荣幸。
1: 没什么不满就好，那就开始吧。
0: 开始？开始什么呀？
1: 合作呀。首先核实每一个人的身份，给我封锁军官住处，然后严查所有的房间，包括私人物品。我相信普通的士兵是不会有机会接触到电台。给我彻底搜查这里的每一个房间。

0: 你见到我可是一句话都没说，怎么了？假装不认识？
1: 曾科长，您这是在……
0: 行了，你我之间用不着这么称呼吧。
1: 是，曾小姐。
0: 我又不是你的上级，你不用总说是的，行吗？哦，
1: 对不起，曾小姐，习惯了。
0: 你怎么总这么客气啊？你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怎么，你私通革命党？
1: 曾小姐，这句话也是开玩笑吧？

0: 这次距离上回我们见面恐怕有一个多月了吧？
1: 一个月零九天。
0: 你记得这么清楚？
1: 您跟曾局长陪同总司令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怎么会忘记呢？
0: 你过得好吗？
1: 没什么好不好的，今天又发生这种事情，说实话我真想换个环境。
0: 真的？那你来我们内务搜查局吧，我跟曾局长的关系你很清楚的，他可以帮忙的。
1: 谢谢，我这脑袋瓜子瞄准开炮还可以，分析判断都是哑弹，别到时候再把你的表哥鼻子给气歪了。
2: 报告曾科长，弹炮大队检查完毕，很干净。
0: 好，叫上所有人，我们去一大队。
3: 是，所有人集合，去一大队。
1: 曾科长，我觉得暗炮大队还有漏网之鱼，曾小姐不应该因为认识我就不去查我。这么大的事情一旦传出去，会有人在背后说你徇私舞弊，这样一来对你们整个内务搜查局都会不利。
0: 好，那就你带我去，正好我也想看看你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 行。
4: 曾科长，有发现。
0: 这是谁的房间？
5: 你没听见曾科长的问话吗？
4: 啊，是我的。不是，这房间是我的，但这些东西不是我的。
5: 等等，这些东西，这儿除了一部电台，这些你指的是哪些啊？
6: 这密码本也是在房间里搜到的，封在被子里面。
4: 不，这不是我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呀！啊，
5: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狡辩？是谁要陷害你？啊，是刚才被你枪毙的士兵吗？我看你是在杀人灭口吧？
4: 什么杀人灭口？他们才是造反的人。最近士兵里确实有些推翻帝制的言论，我是一直在制止啊。曾科长，你知道我的身份，
0: 把他的枪给缴了。
6: 啊，小心！
4: 是不是你陷害我？是不是你们这些中国人陷害我？是不是？是不是？说，是谁？

0: 这就是你的寝室啊？怎么称呼？
1: 报告长官，江防要塞暗炮大队队副孔令宇。
0: 原来他是你的副官啊！我说你拿货怎么这么快？战乱时期在这进行走私交易，我可以把你抓了，你知不知道？
1: 报告长官，我没有走私，因为家里人是做生意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个人带过来的商品。
0: 商品？家里做生意的？你跑到部队来做买卖，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将你军法从事了？
1: 我做的都是公平交易，任何东西都比黑市的价格要低，我一直都
0: 放肆。秦大队长，
2: 在。
0: 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2: 一切按照军法处置，所有货物全部销毁。孔令宇关禁闭一个月，降职查办。
0: 嗯，听见了吗？算了，有态度就好啊！我也不是非要将谁置于死地，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嘛。
2: 那您看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置？
0: 啊，那你看着办吧。
2: 要不这样，我让人把所有的物品全部装起来，您带回督办处处置，您看如何？
0: 啊，那也只能这样了。阿成，今天在这个屋子里发生的事儿，出去不要声张，听见了吗？
3: 是。

0: 他情况怎么样了？子弹穿透动脉，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要想醒过来，最起码得10天半个月。什么？这可不行！江防要塞是北洋政府重点设防的区域，要严防革命党搞破坏活动。我必须从他嘴里知道其他革命党人的下落，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让他醒过来，越快越好。
1: 那样他就活不长久了。
0: 只要能查出革命党的下落，我才不管他的死活呢。戴司令，在你们江防要塞发现了革命党的谍报人员，你该作何解释啊？
2: 我再怎么解释也是苍白的，一切听曾科长的处置吧。
0: 好，有态度就是好的，让宪兵队的人配合我的人工作。 我要彻查这里的每一个人。

0: 大哥，督办处的人倒是稳住了，可搜查局的密探已经查了一整天，连之前查过的人都不放过，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的，一旦哪个士兵扛不住，会招出一大片的人来。
1: 不错，一年多的心血我们绝不能白费，必须采取应对措施。
0: 你之前说李广明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能确定吗？
1: 到最后一句是我们中国人在县外的，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应该不会有错。
0: 没想到让我们意外又拔掉了一颗毒瘤，也算是有收获。
1: 可是他还说了一句，曾思佳知道他的身份。什么身份？如果曾思佳知道他的底细而故意隐瞒，这说明什么？说明曾思佳也有可能是黑沙帮的人，这就意味着苏察局也有黑沙帮的密探藏身，那问题可就太可怕了。
0: 你说什么？曾思佳是黑沙帮的人，那他也有可能是日本人。
1: 先不管他。凌云，你马上写一份宣誓书，签上六个人的名字，这六个人是你认为极有可能是黑沙帮密探的人，士兵和军官各三个，按上他们的手印，落款是三大队的王欢，然后把它放在既隐蔽又能被敌人查到的地方。
0: 明白。
1: 王欢同志，为了江方要塞的安全，你要暂时离开我们，找个不会引起这六个人怀疑的借口，带上他们几个立刻撤到大后方，然后对他们进行逐一审查。
2: 这能起到作用吗？
1: 我无法确定，但是苏察局的人肯定会放松盘查，起码能为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事不宜迟，进门。

0: 一共逃跑了几个人？
1: 当时天太黑，看不清楚，我觉得大概有五六个人吧。
0: 我想知道，那么晚了，你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这可是你说的，不能因为认识你而不查你，否则的话，会有人在背后说我徇私舞弊的。
1: 因为昨晚是我在值夜更。
0: 你值夜更？
2: 曾小姐，这是你要的失踪人员的资料和名单。
0: 不用给我看了，直接说，一共跑了几个人？
2: 七个，四个军官，三个士兵，其中两个是暗炮大队的，其他的是别的大队的。
0: 暗炮大队？是你的部下？
1: 我很遗憾，是我的失职。
0: 叫你的部下把这些人的档案资料给我拿过来。
2: 曾小姐，这种事情有必要让我亲自为你跑腿吗？
0: 戴司令，这种事情你可是脱不了干系的。不过我会最后一个查你。等等，昨天晚上这里是谁值的夜更？
2: 暗炮大队长秦天。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走，咱俩去聊聊。
1: 就有一当高官的表哥吗？狗仗人势！
0: 都是例行公事，我也不想让你觉得很为难。
1: 那儿的话，我觉得自己很失败。真没想到，在我的大队里会有想去当革命党的人。不管怎么说，
0: 在那种情况下，你能把我推开，是你救了我，我要谢谢你。
1: 不用谢，那完全是下意识的，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后果。
2: 我没有想到，李广明怎么会是？
0: 我不在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没有问题，我就很开心。怎么，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失踪的军官叫王焕，是一个上尉，平日里少言寡语，做事也很认真。说实话，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1: 居然会是他有问题。至于那个士兵，很惭愧，我并不怎么了解。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
0: 档案上显示，前不久你们戴司令遭遇到革命党地宫暗杀，是你率部英勇出击，而且还负了伤。你很勇敢吗？
1: 不敢当，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可是事发时，你们的集结点没有选在江防要塞。
1: 而是选择在了政府大楼外。我记得当时上面说是要给我们送信，所以才让戴司令带我们到那里去的。那当你们追上去的时候，看清楚他们有几个人了，长什么样子？
2: 应该是三名男性，但是枪战发生得很快，我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
0: 档案上还显示，你曾经有过亲日言论，说什么内忧外患还不如给日本人做事。
1: 对此，你有何解释啊？
2: 曾科长，这是在淘宝中的一名军官寝室发现的。你确实应该感到惭愧。什么？你的部下。
0: 不是想去当革命党，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的人。东西在哪儿发现的？
2: 在三大队军官寝室床底的隔板下发现的。
0: 也许是革命党故意留下这个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好替隐藏在这里的人做掩护。
3: 说不定革命党这个关键人物还藏在江防要塞，想策动起义里应外合，配合革命军的攻势。秦天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小看这个难缠的敌手了。如果不能消除曾思家对江防要塞的疑虑，他早晚会查到疑点。那么党组织所有成员不但会有危险，策动要塞起义的行动也会失败。而一旦部队攻至南京，北伐军将面临被动局面。 可眼下，又该如何把敌人彻底引开呢？如果这里有革命党，他们一定要跟外界联系。既然我们已经把他们的电台都查获了，那么这间机要室就是他们唯一的联络途径。传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能私自进入这里。
4: 是。哟，不好意思啊，没打扰你们谈话吧？
0: 魏处长，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
2: 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情。整个江防要塞的操炮手，我都已经筛选过了，就差你这位暗炮大队长了。革命党要抓，要查，但我这事儿也不能耽搁时间呢。当然，但是我现在正在接受曾科长的调查，恐怕我……
0: 魏处长这句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也好，我正想领略一下你的身手。

0: 你好像对这个人很关注啊，他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这么问，我倒觉得是你有问题。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对他很和蔼吗？

0: 孙科长好像对任何人都没有如此温柔过呀，也就在你喜欢上某人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态度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想必你留在这里不走也是为了他，对吧？
1: 没错，我是喜欢有味道的男人，所以呢，对某些无聊的男人，我连多看一眼都觉得乏味和恶心。

0: 不好意思，没有一炮就击中目标。
1: 你说什么？口气不小啊，你还想一炮打中靶船？你知道吗，在整个江防要塞，能在三发炮弹之内打中靶船的，你是唯一一个。不错，就是你了。

0: 跟我长得很像吗？我不明白徐探长是什么意思。
1: 有多位路人看到，就是这个人在街上开枪杀死了日本商会会长。需要我请他们过来辨认凶手吗？
0: 就因为他跟我长得很像，您就认为我是凶手？
1: 我没说你是凶手，而是想辛苦你去停尸房把真正的凶手送给日本人。
2: 徐探长，时间到了，你们抓到杀害日本商会会长的凶手了吗？
3: 报告长官，有多名证人能够证实，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暗杀日本商人的案件就是这两个人干的。而且经过调查，他们都是黑沙帮组织的日本成员。
2: 证据充分吗？
3: 准确无误。
2: 好极了，你们的办事效率很高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了。
3: 是的。
2: 把这收拾干净，我不喜欢脏东西。
3: 是。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我们的会议室太小，证人太多容不下，而且我也不想失去一个好帮手。
0: 徐探长是一位爱国的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也是，不过下次行动前最好通知我一声，因为再帮我破两个案子我就可以升职了。但是我劝你接下来的行动最好暂时停止，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

0: 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

0: 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34964.0-3-ZL2017-2-12-34859.3-4-ZL2017-2-104-0984.6-ZL2017-2-104-0186.6-ZL2017-2-10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0: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
1: 好。戴着眼镜以后啊，人家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
3: 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4: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5: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4: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6: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1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7: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对吧？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6: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 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啊，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

0: 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

0: 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化。

0: 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出什么事了？从没见你这么慌乱过。
1: 不是我，是警察署一个叫李家富的警员出事了。我早就查出来，他是国民党的地宫人员。
0: 他出什么事了？
1: 我监视他两天了，他今天会去接触一个黑沙帮想投降的人，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我提醒过他，可他依旧在行动。如果那个人被抓后反过来指认他，他就死定了。我们必须救他。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2: 助けてくれ。信用できるか？
3: 我听得懂日语，也会说日语，但这里是中国，你最好说中国话。说吧，为什么找到我？
2: 因为你是警察署的人，因为我不想死。
3: 谁想让你死？
2: 黑沙帮我们日本人，他们让我明天绑着炸弹进入人群密集的地方直接引爆，为天皇陛下尽忠。可我还年轻，我不想用这种自杀的方式付出生命。
3: 我凭什么相信你？除非你告诉我你们的窝点在哪儿。
2: 南郊城外50里一个废弃的院子。
3: 谁是你们黑沙帮的头？告诉我他们隐藏的身份背景。
2: 不，我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能带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派人保护我。
3: 成交。

冲动

0: 我们不是杀人犯，放我们过去！你们手里拿着枪，还说自己不是杀人犯，把枪放下！放下！ 提供的凶手无法证明是日本人，而且证人也都是中国人。现在居然又抓我们日本人，你们警察是怎么做事的？他们二人是我们日本的合法商人，佩戴枪支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就是杀人犯，而且被杀的也是我们日本的合法商人。你们抓不到凶手，居然还无端扣押我们日本人，这是挑衅行为！听着，我强烈要求你们警察署。
1: 立刻放人！喂，是，明白了。金泽先生，请他们两位来只是为了了解情况，你完全没有必要生这么大的气。现在你可以带他们回去了。很好。
0: 但是让你手下那个徐探长长点记性，如果再敢胡乱抓我们日本人，我让你们都躺进棺材里。

0: 你是什么人？慌てねえな。ここも日本人だ。車が故障してまた助けてくれないか。加藤少佐，出来一下。
1: 什么事情？这里有位自己需要帮助。你怎么知道这里？你是什么人？问你话呢？你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来？
2: 我是中国人。

0: 干什么？
1: 内务搜查局报案，把你外套脱下来。
0: 知道这是谁吗？他是我们青龙帮的大哥，看你们谁敢动！
2: 管你什么青龙白虎，再不让开，老子毙了你！
3: 在我的地盘，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信不信老子一枪打死你？
2: 还反了你啊！哎，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反了！
1: 反了！
2: 反了！
1: 谁理你没有？
2: 师傅！哎呀！

0: 详细一点。
1: 哟，
0: 这已经最详细。
1: 先生，您想买什么书啊？我可以帮你介绍。
2: 有没有有关物理化学的书啊？
1: 有，我给您拿一本
2: 啊，谢谢。
0: 这已经这样
1: 了。啊，您看这本怎么样？
2: 请问最近有人来买过这类书吗？
1: 没有。怎么，您是研究物理学的
2: 啊？研究谈不上，我就是喜欢这门学科。是这样，因为学这科的人非常少，如果有人来买这类书籍的话，能麻烦您帮我把他的住址记下来吗？
1: 行啊，没问题。
2: 行行行，那麻烦您了啊。
1: 您慢走。
2: 哎，

0: 我们见面过于频繁，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上海那边出了点问题，迟迟没有找到钱志学的女儿，她本人也不知去向。我不想烈焰计划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你带人去趟上海，一定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0: 不要太多人，不然行动太差远，我带一个人就可以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
1: 什么事？
0: 算了，一切都不能确定，等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再说吧。

0: 说，近期发现一个酷似您照片上的男人出现过。
1: 在哪儿？
0: 我把人叫人到江鹏要塞，就是在那里见到的。
1: 确认之后，秘密地把人给我带回来。
0: 明白了。
1: 又是江鹏要塞。
2: 你说什么？要带我离开江鹏要塞？
3: 没办法，这是军令，而且他们允许我带上一名副官。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看中你能搞到雪茄红酒，也是魏福成指点我带上你的。
2: 那这里呢？我们的任务怎么办？
3: 刚调人进来的，我已让人调查身份，一有问题立刻对其监控。而要塞里有可能是黑沙帮的人，已经被我们连根拔起。相信李青同志完全有能力应对后面的事情。现在的关键是要想办法让曾思家的人全部撤离江鹏要塞，他才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2: 是啊，他的人一天不走，这里就多一份危险。
3: 敌人四处寻找能够实现精准打击的操炮手，这里面一定另有阴谋。我过去也许能在这其中找到一些线索。凌宇，你要立刻把这里的情报传递出去，请求组织上的批示，让他们用第三套密码准时与这里联络。
2: 可电台已经故意暴露给了搜查局，我们怎么送出消息？
3: 这样，你即刻动身前往南京，敌人问起的话，你就说我派你去给我找一些娱乐场所。你要把我说成是一个浪荡公子，在这里憋久了，想在南京好好享乐一番，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只是风流，可不是下作。
2: 还浪荡公子，这要是让嫂子知道了，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哎，我可知道嫂子在这方面就是个醋坛子。哎，
3: 行了行了，少说这些没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接头的时候千万不能有尾巴。
2: 你放心，我们南京见。

0: 这个人是整个江防要塞唯一能够击中靶船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曾思佳还想把他弄到内务搜查局去。哎，你可别不信，当时我就在他身旁，曾思佳那是肆无忌惮的，还暗示秦天说他应该知道自己和曾局长的关系，还说秦天如果要去的话他可以帮忙。
1: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曾思佳对那个秦天有意思，说话的时候还时不时拿话挑逗人家，俩人早就认识。
2: 那个秦天是什么态度啊？
0: 秦天倒是有一搭无一搭的，说话办事儿能感觉出是为了应付。不过这件事儿，我在想会不会是曾凡博得到了什么消息想把他挖走啊。
1: 那为什么曾思佳会出现在江防要塞呢？
0: 要塞内部有革命党活动，他过去是在调查这件事儿。不过革命党都已经跑了，他还赖在那里不走，这是为什么呀？说白了估计就是曾凡博让他留在那儿争取秦天。
3: 你知道吗，搜查局最近在上海秘密寻找一个孩子，在南京他们又在等一个什么教授的出现，我派人打探过，可是没有什么消息。
0: 这个人也是革命党？
3: 没那么简单，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曾凡博好过，立刻把秦天给我召回来。
0: 明白，让他暂时留任内勤处，咱们利用他跟曾思佳的关系替咱们打探一下那边的情报。您放心，我会让秦天主动去追求曾思佳。蔡总长，这招果然是高啊。
4: 李广明没挺过来，人已经死了。
3: 你说什么？他死了？
4: 是的，
5: 逃跑七人，初步判定都是革命党的人，
4: 他们的身份正在核查。
5: 还有我们安插在这儿的所有密探，不是已经失踪就是死了。
4: 我很遗憾地通知你，
5: 江防要塞已经彻底失控。
3: 还有什么情况吗？
5: 你那儿线路安全吗？
3: 安全。说
4: 烈焰计划这么重要的行动，
5: 你真的相信山野阁下只有一套方案吗？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外务督办处的人
5: 来江防要塞已经好几天了，他们正在精心挑选
4: 优秀的操炮手，同时他们在北洋军队
5: 其他炮兵部队也在挑选同样的人。
3: 操炮手，这好像跟烈焰计划的内容扯不上关系吧？他们找到合适的人了吗？
5: 是的，他叫秦天。
3: 你说他叫什么？
5: 怎么了？你怎么那么大的反应？你认识他？
3: 不认识，但我记得上次去要塞你说过对一个军官有好感，不会是他吧？
4: 就是他，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督办处的魏福成
5: 命令他近日前往南京。喂，你在听吗？
4: 喂，你怎么了？
3: 要想知道督办处想干什么，还得从这个秦天下手。我已派人过去，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他给我带回来。
5: 我明白。

0: 我们出发吧。上面命令我们火速支援汉口的战斗。
1: 好，赵建波，你好好养伤。玉华，我们走。
2: 不，不要走！你们干什么去？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学，你们不能抛弃我呀！
1: 我们不会抛弃你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去战斗。
2: 你们可以走，让玉华留下来陪我。玉华，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求求你了，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3: 赵建波，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们会回来看你的。
2: 别骗我了，你们走了谁来照顾我？我只能在这儿等死。咱们一起去做大买卖，赚好多好多钱，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好不好？
1: 赵建波，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难道忘了我们当初的誓言吗？我们要推翻整个封建王朝。
2: 武昌已经打下来了，那个王朝已经不在了，咱们还年轻，应该享受生活。
1: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玉环，我们走。
2: 回来，别走，你们这是背信弃义，你们这帮混蛋，回来。
4: 加倍偿还。

0: 哎，你干什么？没有曾科长的命令，谁都不许进去。我在帮你们调查士兵的身份背景，里面这个人的笔录有问题，我叫他到我办公室。嗯，小张，你给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1: 出什么事了？
0: 再核对一下你的身份资料。

0: 哎，先生，打扰了。我听说秦天秦大队长在你这儿。
1: 是啊，之前来过，他回自己寝室去了。如果不在寝室，也许他。

0: 门锁怎么撞开了？
1: 你干什么去了？电台为什么没关？
0: 是没关。每星期三这个时间，我们要接受总部的指令。
1: 你确定是这个波段吗？
0: 是。
1: 电台没。

0: 当然可以。姐，
1: 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就来。你确定没有人来过机要室？
2: 没有。
1: 那你刚才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这守着？
2: 刚才里面没有人，我出去上了趟茅房，抽了支烟。
1: 我说过了，绝对不能擅自离开岗位。怎么，突然想起把胡子刮了？
0: 是不是很难看？
1: 恰恰相反，我觉得刮了挺好的，你留着胡子显得阴险。真没想到，字写的还不错。
0: 谢谢。
1: 说说吧，碰到什么烦心事了？还非要一个人跑到江边去？
0: 一事无成不说，在我的队里还出现了革命党的人，现在又莫名其妙的被调走。什么炮打得准，语语高声，分明就是要把我带到督办处去接受审查。你说我还能有什么烦心事？
1: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找你吗？
0: 什么意思？难道曾小姐知道？怎么，你真的知道？
1: 笑话，谁都知道我们内务搜查局跟督办处素来不和，他们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觉得刚才你对我的称呼我听起来很亲切。怎么，你要一直这么站着吗？
0: 说实话，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南京对我来说人生地不熟的，真不知道往后会是什么样子。
1: 哎，我可是记得有人说过想要换个环境的。
0: 我是说过，可现在是被人家轰走的，这心里头多少有些不舒服。而且一个人远走他乡，身边连个陪伴的人都没有。
1: 我可以陪你一起走啊。
0: 你陪我？可是这里还需要你。
1: 你知道的，血书上的名单跟逃跑的革命党人名单完全吻合，他们的身份也已经核实。我判断这件事情就是革命党因为知道暴露了，所以才被迫逃跑的。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可以结了，不久我的人也会从这儿撤离，所以我才会跟你说我可以陪你一起走。
0: 可是你
1: 怎么，除非你不愿意。
0: 不是愿意，是荣幸。
1: 能为我演奏一曲吗？我想这也是我的荣幸。
0: 当然。

0: 就这样，秦天离开了他苦心经营一年多的江方要塞。1927年3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攻克南京，镇守要塞的北洋军阀官兵几乎全部起义。在战斗中，他们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秦天却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竟会深入到一项绝密计划当中。
1: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黑了，也瘦了。
2: 你倒是没变啊，看来还是伪装成大探长的太太好，保养得不错嘛。
1: 瞎说什么呢？哎，我问你啊，他怎么样？上次事件，军阀没有怀疑他吧？
2: 没有，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我怎么能放心呢？我每天都惦记着你们。
2: 得了吧，什么我们？我还不知道你啊。他就是你这辈子啊，唯一惦记的人了。
1: 瞎说，我怎么就没惦记你了？我问你啊，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和我们接头，在什么地点，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以什么样的身份做掩护，是一个人吗？哦，还有啊，他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
2: 这个，我想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0: 不知道，我一听说他要回来，我这心里就砰砰砰的乱跳，也不知道怎么了。哎，怎么样？组织怎么说？
1: 哦，鉴于目前的情形，组织完全同意浪的行动部署。
0: 这么说，他很快就会到南京了。
1: 嗯，
0: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准备和他联络。
1: 哎，嫂子，这天还没黑呢，离约定时间还早着呢。
0: 不早不早。
1: 哎。

0: 浪有没有说回到南京后我们怎么和你们联络？
1: 哦，说了，而且他还发现敌人正在实施一项绝密计划。
0: 什么计划？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新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两。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1: 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的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你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和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
2: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嗯、
0: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oh, ，
2: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oh.。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2: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2: 嗯，
1: 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管，验收合格后再补管，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 制定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这是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9: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2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9: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现在不能出声，回去，都回去了啊！
1: 好的，好的。
2: 有人来接你吗？
3: 我不知道魏处长会不会来，但是我跟他说过，我哪儿都不认识。
2: 一会儿不管我做什么，都请你暂时不要声张。
3: 我不明白曾小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2: 千万不要反抗，否则对咱们都没有好处。走。

0: 哟，曾科长，你也回来了。哎，这是抓的什么人啊？曾科长，曾科长，我
1: 没教养。

0: 面具吓到了。你之前见过我对吗？不认识了。
1: 总局长，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去督办处报道的，怎么到你们速查局里来了？
0: 你应该做的事还有很多。

0: 实在是对不住你啊。不过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1: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2: 那还不都是因为咱们督办处的手下都是饭桶吗？
3: 不是，那是我的手下，我的手下是饭桶。
2: 我的人回来跟我汇报说，秦天戴了一个头套，他们就以为是一个普通犯人。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曾思佳把他给绑走了。这样，我现在马上去找人。
1: 回来，无凭无据，你以为他曾凡博会承认吗？你现在过去只会自取其辱。
3: 那我们怎么办？就任由曾凡博把我们的人扣了？
4: 秦天是我们外务督办处钦点的人，他曾凡博不会不知道。他无非是想从他身上掏出点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提前来南京？
3: 是大队长让我先过来的。
4: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提前来？这里是督办处，不是你们江防要塞。
1: 快说出来！
3: 报告长官，是大队长让我先过来的，给他挑选住所。还有就是
1: 什么？
3: 让我给他挑选烟花场所，好供他平日消遣。
1: 他让你找什么？
5: 当然是找情报。你负责向我提供外务督办处所有行动的相关情报。
6: 天哪，一旦被他们知道，那我可是要掉脑袋的。
5: 有我给你撑腰，不会有人敢动你。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整个吴氏家族都是我的后盾，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要站错了队。你不用看他，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6: 我如果不同意，你是不是会烧了吗？
5: 当然不会，但是我会给你重新做份资料，就说你才是隐藏在

0: 江方要塞中的那个革命党的首脑人物，那里可是直系军队最重要的防御地点，你应该很清楚会是什么下场。
1: 我需要活动经费。
0: 活动经费？
1: 我这也是为了搞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系哪来的情况？
0: 笑话，我还没有看到你的本事，你倒敢跟我谈起条件来了。
2: 表哥，你看人家都答应你了，你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呢？
0: 可以，不过你要记住，一旦你暴露了身份，我们两个是不会承认今天跟你见过面的。
1: 等暴露了，怕是你们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了。哎呦，那我回去怎么说？不会让我跟督办处的说列车晚点了吧？那我还没等到给你们做事就已经暴露了。
2: 是啊，这蔡万生可不是个傻子，他肯定知道他在这儿，你要编瞎话他还真不会信。
0: 那你就实话实说，就说你被曾思佳绑到这里，要你跟他结婚。
3: 你
4: 说
3: 什
4: 么？
3: 我说的是真的，曾思佳把浪绑到军阀的内务搜查局那里去了。
4: 这是怎么回事？还戴着头套，是不是他被军阀抓到什么把柄了？老徐，要不要立刻采取行动？
3: 先别着急，浪给我们的情报说得很清楚，搜查局和督办处的人都想争取的，有可能是曾凡博想先下手了解情况，我们现在要耐下心来等他来跟我们联系。
5: 是啊，嫂子，大哥隐藏在军阀内部这么久，完全能应对突发事件。
4: 你懂什么？搜查局和督办处那是北洋军阀的特务机构，跟江防要塞可完全不一样，一点差错就会要了他的命的。我就是想不明白，那个曾思佳绑他过去能干些什么呢？
2: 怎么了？这么半天一句话都不说。
1: 我在考虑自己的后半辈子会在哪间牢房里度过余生，他肯定不是北伐军的。
2: 我今天才发现你这个人不但多愁善感，还挺幽默的。
1: 我今天才发现你曾大小姐不光精明能干，还非常的善于使用手段。
2: 哎，你还在生我的气啊？我刚才不都跟你解释过了吗？是我表哥逼着我做的。
1: 我要是说没有，你会相信吗？
2: 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那你告诉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这种手段未免也太低劣了吧？你是不想回答还是不愿意回答？
1: 曾科长，你这样我……
2: 你刚才还叫人家曾大小姐，怎么现在突然改口叫曾科长了？你让我该如何理解呀？
1: 我喜欢做事直截了当，但是这种事情是不是有些太直接了？
2: 你的意思是你还需要时间考虑？
1: 我需要时间让自己冷静。
2: 好，我就等着你的决定。关键是你的决定将决定你的人生。保重。

0: 江防要塞暗炮大队大队长秦天，见过蔡办升总长。
1: 以后你就不要说你是什么江防要塞的人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外务督办处的一份子，暂时在内勤科留任了。
0: 在您这里做事，我能干什么？
1: 你不问问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反而问你能干什么？
0: 长官不说，我不便多问。只要能为北洋政府效忠。 请天定当全力而为。
1: 我不爱听漂亮的话，只看行动。说说吧，你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才来报道？不会一下火车就扎进烟花场所了吧？你不是让你的副官提前来帮你联系好这些地方了吗？真的，你的私生活跟我没什么关系，做好我让你办的事情就可以了。

0: 说吧，你干什么去了？我一下火车就被苏朝局的曾四娇给绑架了。你这个谎话编得也太可笑了吧！啊，他为什么绑架你啊？
1: 我也觉得丢人，可这是事实。他拿他表哥的权势来威胁我，逼着我和他结婚。
2: 把你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应该是到家里吧。一路上我都被蒙着头，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2: 这么说，你见过他表哥了？
0: 没有，就我和曾思佳两个人。
3: 啊，原来是这样。那你答应了？
0: 没有，但也没有拒绝。我在想办法摆脱他们。
3: 摆脱？摆脱一词恐怕不准确吧。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对人家不也是挤眉弄眼儿、搔首弄姿的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吧？不过这种事儿也都很正常。曾思佳呢，倚仗着他表哥，他表哥又倚仗着有吴氏家族做后台，所以这两个人都是目中无人。为了感情这事儿，他们都敢绑架北洋军人，这也太不像话，太腐败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督办处早就想整治他们。可是，一直苦于没有他们违纪的证据。不过这回我倒是觉得有一个好机会，倒不如利用你和曾思佳的关系抓到对方的把柄，我们一起把他们拉下台，还北洋政府机构之正义，换朗朗乾坤。
2: 好了，别再说了，不要逼迫他做这种事情。我的内勤科长因病故去，你暂时接替他的位置。去吧，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3: 蔡总长，您这是……
2: 哎呀，不要去拉拢他了。如果他很快有所行动，就说明他和曾凡博见过面，也就是说，他已经是苏察局的人了。那这个晴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3: 明白。

0: 秦科长，还有脸过来？你改口倒是挺快的。什么科长？是不是觉得自己也该高升了？
1: 这怎么了？哎，对了，我听说你被曾思佳给绑架了，是真的吗？
0: 什么绑架？你听哪个混蛋说的？说这种话的人就应该被乱枪打死。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不明白怎么了？娱乐场所的事是不是你说的？大哥，那可是外务督办处啊！我要是说谎就会……
1: 不要跟我扯没用的。
0: 要不是魏处长话里话外让我带上你，我现在就把你给送回去。
1: 不就是因为你能给他提供短缺物资吗？别以为这样你就能在督办处站稳脚，你得先伺候好我。去给我拿衣服，我要出门。
0: 哎，大哥，你别生气啊，我一定要跟你好好解释解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好，那你就给我从头到尾的说清楚。

0: 物理学教授，
1: 组织让我们想办法摸清北洋军阀抓他的原因。
0: 还有什么？
1: 让我们了解督办处从其他部队找来的炮手都安排去了什么地方。你刚过来，暂时没有其他任务，不过嫂子倒是挺担心你的，急着想见你。
0: 督办处的算门声

0: 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我能感觉到他信不过我，所以我暂时不能行动，也不能去见他们。你也一样，近期呢不要去打探消息，先安心做事，千万不能引起对方的怀疑。督办处可不比江鹏要塞，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好对付。
1: 我知道，但是你真的答应曾思佳的事情了？
0: 我跟他能有什么事情？
1: 连我你也要瞒着，恐怕他不只是要拉拢你，给他们传递情报了。
0: 我觉得有关曾思佳纠缠我的事情，你就没必要向他们汇报了吧？
1: 他们是谁？是嫂子吗？哎，我可跟你说啊，这要是不汇报，哪天让嫂子知道你跟他关系暧昧，恐怕就不好了吧。
0: 还有搜查局的曾范博，第一次在江防要塞只是远远的看见他，可这一次相见，总感觉到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或者说他很像是一个人。
1: 像谁？
0: 说了你也不认识。算了，不说他了，还是跟你说说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

0: 连个大枣都不给，还让咱们在这盯人。他在那边享受，咱们哥俩在外边挨饿，这不是什么好鸟。
1: 这大子不给，吃饭钱总得给一点吧？
0: 你以为我们要就因为要点破钱还白白挨了魏处长一大嘴吗？哎，兄弟，要我说啊，咱俩也别在这死盯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1: 我也饿着呢，可要是魏处长回头知道咱俩开小差，那怎么办？
0: 哎呀，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我是不会出卖自己兄弟的。
1: 我也不会，我也不会。
0: 那还跟这傻戳着干什么呀？走啊，走啊。

0: 顺水推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1: 什么？你同时给北洋政府、督办处和速查局的人做眼线？天哪，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是啊，天资良机，这种双重身份可以帮助我得到北洋政府更多的情报。但是目前我不能急于求成，我只听说督办处将各部队挑选出来的操炮手都已经送走了，至于送至的具体地点和让他们做什么，目前并不清楚。至于你们说的钱教授的情况，我还需要时间。
2: 可这样一来，你的处境其实更加危险，一旦他们双方知道你在给对方提供情报，说不定会立刻除掉你。
0: 你也太夸张了，什么就除掉，顶多就是军法总使。
1: 那军法总使会把你怎么样？
2: 反倒军阀不会把他怎么样，也许是我太紧张了。
0: 就是，再说敌后工作哪有不危险的，你们不也一样天天处在危险当中吗？
1: 我们跟你可不一样，你都被速查局的密探给绑架了，这才叫夸张呢。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女探子帮你干什么
0: 啊？
1: 啊什么啊？你不是一出战就被他给抓走了吗？
0: 是啊，不抓我他们怎么能威胁我呢？
1: 用什么威胁你啊？
0: 当然是用生命来威胁我了。
1: 那你说督办处的人知道你被速查局抓走了，你又用什么理由对付他们呢？
0: 拿什么理由？我能拿什么理由？那都是曾思佳事先安排好的，他让我先把这个……
1: 你怎么老叫他名字啊？不都是敌人吗？他用什么理由？
0: 好了好了，先不说什么理由了。我觉得曾思佳的身份很有可能也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
1: 什么？还是个日本女密探？那你更得跟我说说她用什么理由绑架你了。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事不重要，回头我再给你解释。我得赶紧走了，不然会被敌人怀疑的。这些歌曲目录你们要尽快找到简谱，我不可能经常与你们碰面，再有情报就要通过这个来传递。孟童，你应该记得当年我们俩定下来的数字游戏，一定能从中找出对应的密码，对吗？
1: 放心吧，我能。
2: 以后我们在什么地点接头？
0: 贾家歌舞厅。

0: 晴天了吧？
1: 别提了，我也找他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魏处长，这是您要的监听资料。

0: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都不在家是吧？
1: 是的。
0: 一组去擎天岗，二组封锁汽车站、火车站，三组去机场，全力搜捕擎天。

0: 出示证件，拿出来，拿出来，走，有没有快点？对不起，兄弟，您别发火，是这样的，我呢，出门可能走了急了点，这证件忘带了，您就行行好吧，我这老家还有急事呢。你看，我这列车都快开了，这，兄弟，你过来，不是。
1: 就是他，今天找到了，带走，走，老实点。
2: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
1: 什么？好，我知道了。

0: 什么情况？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今天要逃跑，被督办处的人给抓回来了。
2: 呵，这东西背得挺齐全啊！你打算去哪儿啊？这是？哟，行啊，这私房钱都带上了啊！我看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吧？啊？
3: 说，为什么要逃跑？
4: 曾思娇是要我的人，你们是要我的命。我要是答应你们去套取情报，早晚会被曾思娇察觉。她是个女人，但更是一个下死手的女人。我不想死在这里。
3: 所以你就想跑？你真的以为你能跑得了吗？往哪儿跑？国民革命军那边？
4: 我不想解释什么，反正已经被你们抓了，你们看着办吧。
3: 你的副官知道你要跑吗？
4: 我没告诉他。
3: 你撒谎。你的副官已经知道你要跑了，就是他告诉我你的去处，要不然我们这么快就能抓到你吗？把人带进来。

0: 你为什么不带他一起离开？
1: 蔡总长是要在这里对我动手吗？
0: 回答我的问题。
1: 他又不是我亲戚，我为什么要带上他？
0: 他可是你从江防要塞带来的。哎，这就说明你们的关系不同寻常了。
1: 如果不是魏处长看中能从孔令宇的身上得到好处，我绝不会带他过来。
0: 好处？什么好处？
2: 是这样的，蔡总长，这小子家里边做生意的，手里边老有些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我就想，对了，我查封了他们很多走私的东西，回头我给您送过去。
0: 够了，你的事情回头再说。说，你的长官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跑，准备往哪儿跑？说话。
3: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逃跑，也没告诉我。
4: 说，昨天晚上你们俩为什么没有在歌舞厅蹲守？
5: 我们在啊，天一黑，前天就进去了，我们一直守在那儿呢。
4: 还敢撒谎？我派人到歌舞厅了，回来跟我汇报，歌舞厅外面根本就没有人，到底怎么回事？
5: 今天不是跑了吗？
6: 对，
5: 我们两个就一直跟着他，后来就跟丢了。
4: 两个饭桶，你说留你们还有什么用啊？
0: 出去，都出去。今天留下。
4: 走，赶紧带走。

0: 果你跟孔令宇沟通过此事，你们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我都能分辨得出来。假如说如果你不跑，或者说已经跟曾思佳接触了，那我都认为你不是曾凡博派来的，就是革命党派来刺探情报的。
1: 我不明白你究竟想怎么样。
0: 这话不是你来问我，是我该问你，你想怎么样？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们外务督办处为什么派那么多人到各个部队去寻找能够精确打击目标的操炮手吗？
1: 不想。
0: 为什么？
1: 知道的越多，活得越短。
0: 你迟疑了，尽管不到一秒钟。哎，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啊，你不要否认。
1: 不，我确实想知道，但我觉得知道也晚了，因为我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0: 恰恰相反，从这一刻起你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看你怎么做了。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0: 视台影视频道。
1: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4: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2: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4: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3: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

0: 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
1: 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2: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1: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
0: 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1: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3: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1: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2: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1: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2: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1: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1: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1: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1: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2: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1: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3: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1: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0: 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你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宣传了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打
2: 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

0: 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1: 没错，
0: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他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0: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它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0: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1: 还真是的
0: 。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0: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份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0: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
0: 啊。
1: 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0: 30多块钱
2: 的东西，愣是让你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1: 哎呦，
2: 不到200块，
0: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1: 上，太棒，
0: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哎呦，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 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3: 对呀，啊，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令。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

0: 为什么不说话？
1: 说什么？别激动了，结果好比什么都好，这对你而言也是一次锻炼。
0: 我认为这不是对我的锻炼，而是你过于武断，是你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去哪儿？
1: 新一花园，我要见曾子江。
0: 就这么急着见他？还新一花园，真够浪漫的。
1: 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不就是事先没跟你打招呼，至于吗你？我告诉你，我认为我的处理是正确的。我们是在敌后工作，不是你可以随时置气的地方。再说了，即便是
0: 这样，我觉得你也应该事后跟我道个歉。别怪我没提醒你，嫂子要知道你跟这个女探子搞这套，可是会秋后算账的。我可不想什么事情都骗她。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我是在提醒你，做这种事情可要把握好分寸。
1: 什么分寸？我做什么事情了？我
0: 不是你。到了，大哥，下车吧。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态度可是很危险的。
0: 我们每一份敌后工作都很危险。

0: 说说吧，是怎么回事？
1: 很简单，我要是不演这么一出，蔡文生是不会相信我的。
0: 那现在呢？他相信你了吗？
1: 你说呢？
0: 没想到你还挺有心机的，蛮适合干这行的嘛。
1: 我这点心机比你差远了，在这方面你是我的老师，学生自愧不如。
0: 我怎么觉得这话里有话呀？哎，你还在生我气呢？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这坎是过不去了。
1: 能，当然能过去，谁让我这辈子认识你了呢？认栽呗。
0: 讨厌。说吧，有什么情报？
1: 你们给钱吗？
0: 那得看你的情报到底值多少价钱。
1: 好吧，那我就说说这个情报。督办处在执行一项也许能改变整个战局的绝密计划，从各地找到炮手已经藏了起来，还要进行筛选，最终会派成绩优秀的人去完成任务，但是具体内容不详。最关键的一点，把我留下是想让我成为你们搜查局的眼线，从你的身上套取情报。这倒是跟你们的想法一样。
0: 从我身上套取情报？
1: 是，没想到我一下子变成双面密探了，真是喜剧。
0: 我倒是想知道你想怎么从我身上套取情报呢？说实话，我真的挺好奇的。
2: 经理，
3: 我是共进会的彭玉华。
4: 我是同盟会的徐进。
5: 我是文学社的赵建波。
1: 我叫秦天，还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5: 不管我们参加的是哪个组织，什么团体，

0: 我们毕竟是同学，又是同乡，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推翻封建帝制和满清王朝，用我们的一腔热血来报效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不管是谁，敢挡住我前进的脚步，他就必须去死。我赵建波要杀光所有挡我路的人。
1: 喂，在哪里？杀！只要是日本人让我们杀的人，就像革命党一样，就都必须死。杀！杀了他！
0: 李家富，好几天不见你人影了。听说你的腿被疯狗咬了，怎么回事？
2: 嗨，就是不小心闹的，早就没事了。探长，你怎么看？
0: 他应该是一路被追杀之后跑到这儿的，随后遭遇多名枪手的伏击，

0: 日军97式狙击步枪的弹壳。
1: 你对这种枪认知度有多少？
2: 该枪为38式标准步枪的一种狙击枪变形，安装了瞄准镜座，加装了望远式瞄准镜。但是这种狙击步枪瞄准镜放大倍率较低，所以精确射程并不远，所以我判断枪手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

0: 徐探长，事情已经查明，蒙面的是日本人，西日本黑沙帮组织成员。
1: 那这个人的身份呢？
0: 他叫宋爱国，曾经参加过中国同盟会，之后一直在南京做教员，几日前刚发表了一份呼吁中华同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的讲话。
2: 是，
1: 很明显又是一起黑沙帮分子暗杀爱国人士的刺杀行动。
3: 该死的日本人，就应该把他们赶尽杀绝。
1: 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且光采取报复行动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3: 那就任由日本人的密探在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随意暗杀自己人。
1: 当然不能，但是要想救中国，绝不能单打独斗，更不能去蛮干。要想彻底铲除黑沙帮的势力，我们就必须团结。
3: 我们多次在危急时刻营救我的都是你安排的，对吗？你是革命党？
1: 我是中国人。

0: 情报和地点都准确吗？是曾府里的管家偷听到曾思佳和他表哥的谈话内容。他的管家，他的管家为什么会把这种事情告诉你呢？
1: 因为我把他当人看，而不是像曾帆博那样把他当成一条看门的狗。私下里，我还会和他喝两口，推杯换盏，他自然会有意无意的走了口风。
2: 你没有被发现吧？我要是被发现，就不会把这情报告诉你了。不开眼的曾凡博，大敌当前，国民革命军都快攻下武昌了，他在这个时候竟敢走私这么多违禁品和大量的军器，他这是要组建自己的队伍，给自己留后路啊！景天，你干得漂亮！
3: 给我接行动科！站住！站住！站住！干什么的？范清，司令部的搜查令。
4: 站住！这是速查局的仓库，没有曾局长命令，谁也不能进去。走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走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
0: 火松，这样。
1: 他什么来路？
2: 徐俊凯说，这个人曾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组织早就想铲除他，但是后来被蔡万生收拢，安插在督办处的内部，为他们提供情报，所以一直无法下手。不过这个人最近盯上了我们一位地下组织成员，必须尽快把他除掉。徐俊凯说，你也可以利用他，同样取得曾凡博对你的信任。
1: 明白了。他曾经是我们黑沙帮的日本成员，
3: 那就对了。秦天说他就藏在督办处内部，哼，我也查过了，马上啊他就要荣升科长了。
1: 该死的蔡万生查获了我的秘密仓库，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难怪最近行动总是接连受挫，损失人手，原来他一直在让日本人做他的眼线，给我指导督办处，把人揪出来，死的活的都无所谓。
3: 什么借口？
1: 就说他是潜伏在那儿的革命党，我要用蔡万生的血来偿还我的秘密仓库，敢阻拦者杀无赦。
4: 这是什么风啊，把曾大小姐吹到我们这儿来了。
3: 这个人是谁？
4: 这个人是谁啊？
3: 不认识是吧？好啊，那我告诉你，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就是藏在你们身边的革命党。
4: 开什么玩笑啊，我们督办处的人怎么可能会是革命党呢？
3: 你不是不认识他吗？这么说你承认他在这里了？好啊，你身边都藏着革命党，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个？来人给我搜。
4: 你胆子也太大了，曾思佳，是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啊？
3: 是孙司令，是北洋政府给我的权利。
5: 你曾科长，人找到了。
6: 魏处长，快救我呀，魏处长。
4: 别动，
6: 我犯了什么错呀？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快救我呀，魏处长！你不能让他们抓我！快救我呀，魏处长！救我呀！
3: 让他救你？怎么？他是你的上线？
6: 什么？
4: 什么就上线了呀？曾大小姐，咱这话可不能乱说啊！再说了，我能是什么革命党啊？
3: 听你这话，意思就是他是革命党了？
4: 你这是设计我呀，曾思佳。咱俩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吧？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啊？你要抓革命党你就抓，但是别把我扯进来。还有，我要警告你，如果我的人他要不是革命党，这事儿咱俩可没完。
6: 哎，魏处长别走， 什么革命党呀、啊？我不是革命党，我一直在抓革命党。
3: 你是不是革命党？你说了不算。少给我来这套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把戏。说，这里还有谁是革命党？你的联络人又是谁？
6: 见你的鬼是吧？我不是革命党，这里也没人是革命党。你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是日本人。
3: 你是日本人？哼，看不出来呀。

0: 能确定人已经死了。太好了，我们又干掉了一个黑上方的探子，少了一个倭寇，就少了一个侵略者。
1: 现在的关键是要查清曾帆博的背景，如果他是日本人，问题可就严重了。
0: 我会把这个情报送出去，让他们抓紧时间查。可我担心蔡万生会因此事怀疑上你。
1: 不光是我，他会怀疑所有人的。
2: 范鹏，我才走两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居然让一个小女子在我这里枪毙了我们的先人，我这成了战场了吗？你还有脸站在这儿啊？
0: 不是，蔡总长，息怒息怒，我是范鹏，我无能。但是曾思佳手里边确实有证据啊，咱有把柄在人手里，我也真是无能为力啊。
2: 你还敢狡辩，老子一枪毙了你。
0: 不是，蔡总长，饶了我吧啊！别打死我，看在我多年鞍前马后的伺候您份上，您就饶了我行吗？还有，这明显是曾凡博士为了报复您才这么做的呀，跟我没关系啊，总长啊。
2: 谁走漏的消息？
0: 我这就查。
3: 为什么非要把我约出来？在里边一样可以把情报给你的。
4: 你是不是傻？速查局和督办处的人，私底下是不可以交往的，更何况刚出事儿。
3: 不是，还有这规矩？为什么？明白，不该问的不要乱打听。

0: 哎，你表哥没为这个生你的气吧？
1: 收起来。你替他办了这么多事儿，他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你了。不过他也说了，早晚有一天会剁了你的手。
0: 这个情报真的假的？
1: 等你给我假情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答案。
0: 哎，等等，这就要走了？我倒是给你情报了，可这都过去多久了？你怎么也好歹给我点像样的情报吧？你知不知道那个魏福成他一直在催促我？
1: 可是这么轻易就拿到情报了，你就不怕他们怀疑你？
0: 只要你们不怀疑我就行。
1: 行啊，秦天，哼，我是越来越觉得你干这一行是得心应手啊，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或者说是
0: 我可以直接联系革命党，把情报再转给他们，赚三分工钱。
1: 这个玩笑你可就开大了。
0: 哎呀，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有没有啊？我好打发他们啊。
1: 我表哥新找来的帮手，他发现有一个据点，里面的人很可疑，正准备采取行动，现在还在等上面的批示。
0: 你表哥有你这么能干的人还要去找帮手，这分明就是信不过你。
1: 挑拨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对你可没有好处。
0: 这你都看出来了？但是我可没有忘记你们俩是怎么联合起来整治我。哎，那个革命党的据点在什么位置？
1: 我跟你说了是革命党的据点吗？
0: 笑话，不是革命党的难道还是日本人的？什么意思？你这也是信不过我？
1: 你是真傻呢还是在装傻？其实我是为你好，你知道的细节越

0: 说，他们就真的会怀疑你。行了，我走了。
1: 曾思家透露的消息意味着南京城某个革命军的地下联络站已经暴露，这让秦天顿时紧张起来。为了争取时间，他只能利用钱志学的行踪扰乱搜查局和督办处的视线。但是密探宋彪的回归和第三联络站的意外事件却令事态严重起来。
2: 卖香烟了，卖香烟。
3: 不好了，
2: 香烟了，
3: 先生，
2: 香烟
3: 走了。
2: 哎，先生，买包烟吧。嗯，
4: 多少钱？
2: 一角。
4: 您找了，谢谢啊，
2: 谢谢啊。先生买烟吗？
5: 水果。
2: 先生买包烟吧。
5: 水果。
2: 买这个吧。
6: 姑娘，两包烟。
2: 哎，来了。
6: 让让。
4: 哟，哈哈，先生，您来了。
7: 哦，您是不是想打听上回买书的事儿？
8: 对，被您老说中了。怎么样？最近有人来买过吗？
7: 一直都没有。不过上回你来的时候，这里刚好有一个人在看关于物理方面的书，我就一直忘了告诉你了。
8: 啊，是吗？他叫什么呀？在哪个学校教书？
7: 哎呀，这个我倒忘了问了。我记得你上回刚走，他后脚就跟着出门了。怎么了，先生？
8: 啊，没什么。行，那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人来买这类书，您一定要帮我留下他的联系方式，麻烦您了。
7: 放心吧，您慢走。哎，我记得你上回刚走，他后脚就跟着出门了。
9: 站住，把手抬起来。
8: 干什么？我是学生。
9: 学生查的就是学生，站好了，别动。
8: 干什么？我做什么了？
10: 兄弟看起来很紧张啊，你是干什么的？证件。
9: 给我追！
8: 怎么样？
2: 我已经提醒他们了，让他们近期不要活动。但王掌柜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8: 我相信浪的情报不会有错，党组织的各个情报站都是单线联系，得通知总部，让他们警告所有人。
11: 嗯。今年新下来的新茶，哎，您瞧瞧。
12: 进来。

0: 你是怎么得到的？
1: 在曾思家的住处，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在外面偷听到的。
0: 好极了，这个钱志学终于出现了，我要给你记上一功。

0: 魏处长到我这儿来一下。太好了，我派出去的人找到了钱志学的孩子，我没有看错人。
1: 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找到这个孩子，有什么可炫耀的？是啊，你说的对，等抓到了钱志学本人，你就可以拿去炫耀了。但愿秦天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何时行动？
0: 今晚。

0: 么情况？
1: 昨天钱之雪的女儿在上海的家中被直系军阀搜查局的密探和黑沙帮成员绑架，去向不明。最新消息，钱之雪已到南京，要想办法找到她并保证她的安全。
0: 搜查局和黑沙帮的人怎么会同时找到她的？
1: 不清楚，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给浪。

0: 你知道的都写下来了。啊，
1: 写了。
0: 有没有没写的？没想起来的？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如果要是有的话，想起来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正好，哎，法兰西，1892年的，
1: 这是干什么呀？你还有这闲心呢？
0: 什么叫我有闲心啊？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帮你弄的吗？

0: 不要说吧，都是我的。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个以后再说。我现在就想一件事，我还能不能在这督办处里面待下去了？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说这种话？怎么了？出事了？你说呢？都是你那破情报惹的祸，你还不知道呢吧？老蔡帮子都急眼了。
1: 不是，你说谁呢？
2: 竟然能让他们拉枪手榴弹，你为什么不一起死在屋子里，还回来干什么啊？报丧啊！
3: 不是我无能啊，实在是对方太狠毒啊！
2: 你跟我在这唱大戏呢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
7: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7: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7: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

0: 园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0: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恒水。

0: 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1: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 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

0: 速，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3: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

0: 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 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7: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7: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 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好吃，
12: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3: 你超值超值
12: 啊！
14: 上给你尝尝看呀，
15: 小时候的味道，
14: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12: 特别的，这鱼啊，
14: 抢，
12: 鲜的，
2: 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4: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就炖进去了，是不是？
14: 我吃的满嘴都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4: 鱼鲜
2: 啊，鱼鲜，
1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7: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 别错过。嗯，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7: 对呀、啊，
1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

0: 啊，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更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油，没错，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1: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近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2: 北京时间。
13: 大去看过，最后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治都治不好，没一个跑得了的。
14: 哦，您说的是粮仓南边那宅子？
13: 对，就是那处宅子。您看上的不会真是那处宅子吧？
14: 啊，没，也不是，也不是，就是随便看看。得了，麻烦您，讨扰讨扰。
13: 慢走啊，慢走。
15: 大人，这大姐说的有点邪乎。您真信啊？
14: 你信吗？
15: 不信。
14: 不信啊？那就麻烦你今晚去大探一番。
15: 您不去啊？
14: 大人怕鬼，不敢去啊。
15: 您别逗了。
16: 哎呀，去那边排队好不好？这一锅还没好呢，去那边排队啊，一个人都少不了，全都有啊，赶紧去排队啊。
17: 都有。来，七仔，哎，你过来帮帮忙。
18: 来了。
17: 小心点啊，来来来，往这边一点。
18: 孟楠姑娘呢？夫人，
17: 她去给百姓看病了。
18: 那贺侍卫呢？
16: 那还用说啊，那肯定去保护孟楠姑娘。
17: 哦，喜儿，你那锅熬好了吗？

0: 小心烫啊。药没有了，咱们去给夫人他们帮帮忙。
1: 热热腾腾的包子，
2: 姑娘姑娘，我来帮你背吧。
0: 哎，不沉不沉，
2: 太沉了。来来来，
0: 哎，不沉。
1: 包子，
2: 你这看的什么书啊？这么吉祥？
0: 你要看吗？
2: 看呀、啊。
1: 老板，
2: 哎哎呦，算了，我不看了。
3: 这个刘墉，他到底想干什么？
4: 这李耳朵也不清楚，本来像送祖宗一样把刘墉送走了，可谁知道刘墉又抓住了难民的问题，把大批的难民带回了临清州。这李耳朵现在每天去给难民找吃的，
3: 可问题是他们怎么会盯上粮库了呢？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他们查到
4: 啊！您放心，我已经让李耳朵去处理了。
3: 你怎么还相信李耳朵呢？
4: 这李耳朵也是没办法，刘墉天天盯着他，死盯着，更何况他盯着赈灾粮不放。
3: 你赶紧安排人把赈灾粮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这个刘墉总不能在临清州为了灾民待上三个月吧？
4: 啊，那么呢，灾民的问题解决了，这刘墉自然而然的就走了。
3: 行，我不相信李尔朵，赶紧把东西给我转移了。
4: 现在？
3: 不是现在，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刘墉找到吗？到时候拿你我的脑袋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4: 是。
3: 哎，等一下，你准备下，万一李尔朵解决不了，你亲自去一趟临清州。
4: 是。

0: 下。
1: 乡亲们，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快出来看看呀！
2: 不必客气，
1: 有粮食吃了。
2: 太客气了。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3: 送走。
4: 谢谢啊！你看看，拉来了这么多粮食。嗯，哎，哪个有好人，夫人？
2: 刘总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5: 谢谢刘总上，
2: 乡亲们吧，
5: 谢谢您了，
6: 谢谢刘总上，
2: 好好好，
5: 刘总上，
2: 不必客气啊，
5: 谢谢刘总上。
4: 哎呀，屈才，愣着干嘛？快，
3: 夫人，那好像是我一个旧识。
2: 哎呀，多礼了，
3: 我过去说句话行吗？
2: 真吗？
4: 好，快去吧。哎，
2: 我们绵薄之力，
5: 好。刘总上，
4: 行，快来帮忙！
5: 谢谢刘总上，谢谢刘总上，
7: 谢谢刘总上，谢谢。
4: 他在这儿还能碰到熟人呢？
0: 是啊，好奇怪啊！
5: 谢谢谢谢，
0: 慢点啊！刘总上，
3: 刘大哥，刘大哥，真的是你啊？
8: 您是
3: 乡下闺女，青文。哦，青文，
8: 真没想到啊！
3: 是，我也是真没想到，居然在这儿碰见你了。
8: 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我也是深感痛心的。你爹生前对我不错，你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我都帮你。
3: 刘大哥，以前的事过去了，咱就不提了。我现在跟着一个夫人，对我挺好的。啊，
8: 好就好。这段时间呢，我都会住在这儿。有时间，我们再好好叙叙旧，好吧？
3: 嗯，谢谢刘大哥。
8: 那我先走了。
3: 哎，哎，
2: 走。
0: 你怎么了？
3: 我没事儿。
9: 把碗端好了。
4: 哎，

0: 谢谢。
1: 七彩，你怎么了？
2: 没事，夫人。哎
1: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没烫着你吧？
1: 七彩，你怎么了？
2: 夫人，我可能是身体不舒服，我能先回去吗？
1: 啊，那你快回去休息吧。
2: 哎，
1: 喜儿，你送送他。哎、
2: 不用不用。
3: 七彩，你哪不舒服？
2: 我没事。
3: 我送送你吧。
2: 不用。

0: 下一个，谢谢刘总商。好，谢谢刘总商，刘总商好人。哎呦，
1: 李大人，我来迟了，还请莫怪啊。哎呀，怎么会呢？不迟。
2: 哎呀，这刘总商能够义务为我们临清州百姓募集赈灾粮食，本官这心里是感动啊。
1: 哎，
2: 只是相形之下呀，本官作为一地之父母，对刘总商以及您所代表的这些有识之士心里惭愧啊。
1: 哎，李大人不必如此，如今全国各地皆有饥荒，此乃天灾啊，不是李大人您一人之责任。天灾当前，我们应当所有人团结一致，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共同度过天灾，这才是正道啊。
2: 哎呀，刘总商说得好，但不管怎么说，我得代表我们临清州的百姓们为刘总商鞠躬了。
1: 哎，李大人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我们商会此次啊，只为咱们临清州送来3个月粥棚所需的粮食以及一些衣物和药材，剩余的还有其他几站去送，所以无法承诺李大人更多，绵薄之力罢了。
2: 哎，足够了，我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有了这3个月的过渡期，我就能想出一个长久的解决之策，否则我这一地之父母不为百姓解忧，我还要这铃子干什么呀？
1: 是是，
2: 管家，
3: 哎，
2: 收藏入库吧。
3: 是老爷。来，
2: 刘总商往里边请。
1: 哎，李大人请。
3: 都跟着，来，都走，都走。
2: 哎呀，送来多少啊？
4: 好人啊！
5: 您说咱们刚带着灾民回到临清州，这个叫柳强的就带着粮食冒出来，这个李尔多的招可真多啊。
6: 不管怎么说吧，老百姓先有粮食吃，这总算是件好事。
5: 大人，我是说他们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6: 哎，对了，柳强来带的粮车多吗？
5: 多，但是没有全部卸车，说是有一部分要运往其他的州府。
6: 啊，柳强，粮库，粮食，这备不住中间还真的有什么联系。行，先别惊动他们，鬼屋那边有信吗？
5: 我盯着呢，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您。
6: 好，忙去吧。
5: 好嘞。
7: 老爷，七彩有话跟您说。
6: 怎么了？
7: 别着急，把刚才跟我说的话慢慢再给老爷说一遍。
8: 老爷，我今天碰见杀我父母的人了。
6: 啊？怎么回事？你说说。
8: 这人叫柳强，之前我爹带我跟我娘上京城那趟，就是柳强假装跟我爹交朋友，给我爹介绍的生意。
9: 多谢刘总商订了那么多货，我们江家真的感激不尽呐。
1: 伯父，只需要您把这批货物送到京城即可。
9: 老夫敬你一杯。
1: 好，
7: 来来来。
8: 京城路远，我爹舍不得我跟我娘，才带着我全家人一块上路了，后来不就碰见那帮劫匪了吗？您都知道的。我就是想不明白，那帮劫匪怎么目的性就那么明确啊，就跟谋划好了一样的。我现在觉得柳强一定是背后指使，一定是他。
6: 七彩，首先说，你说

0: 说的这个人，你确定就是今天送粮食来的柳强吗？
1: 我肯定，老爷。
2: 老爷，你认识他呀？
0: 我也是刚听秦朗说的。
2: 七彩，你被劫当天，柳强也在场吗？
1: 没有，但是我爹的扳指他戴手上了呀。我爹被劫以后，那扳指就被抢去了，现在在他手上，不是他还能有谁？
0: 那你怎么断定他戴那扳指就是你父亲的呢？
1: 老爷，那个扳指我爹戴了20年了，是我家祖传下来的，我不会看错的。
3: 刘大人，要不然我直接把人带回来，有鬼没鬼审一审就知道了。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即便是这个柳强真的有什么鬼的话，你单凭一个扳指你怎么能定他的罪呢？他也不会承认呢。如果要想定他的罪，那得搜集其他全部证据才可以。
4: 老爷您说怎么找？我们一起找。不行，我从明天开始跟着那个柳强。
0: 不要瞎闹，听我的，别添乱。七彩啊，那柳强现在知道你已经怀疑他了吗？
1: 应该不知道，我看见扳指的时候他背过身去了，他还假模假式的说要帮我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惊动他就好。七彩，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要自己去找刘强，容我慢慢查，知道吗？
1: 嗯。
2: 七彩，听老爷的话，别多想，你放心，老爷一定会帮你查清楚的。嗯，
1: 谢谢老爷，谢谢夫人。
0: 嗯，
2: 好了。

0: 七彩，喝点水吧。
1: 谢谢，你们都对我太好了。
0: 应该的，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大人说的对，你一定要相信善恶终有报，这恶人啊都会罪有应得的。
1: 我现在恨不得一刀捅死他。
0: 七彩，不能冲动，别说傻话了，你更不能做傻事儿。
1: 孟楠，你知道那种滋味吗？凶手就在你面前，你就是没法给你爹娘报仇。
0: 我知道，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
1: 我信了，老爷说的，正义终将会到来。

0: 怎么样？七彩好点了吗？
1: 他情绪还是不太稳定，一心想着去复仇。
0: 你哭了？
1: 被七彩说的。最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有了方向。可我爹这儿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怎么会呢？你爹的事儿咱们不是已经查到毒凤的线索了吗？
1: 那只是杀人的手段，有什么用啊？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温南姑娘，你别担心，我会帮你的。
1: 谢谢你啊，贺大哥。我们先想办法帮七彩吧。
0: 好。
2: 唉，这七彩太可怜了，整个人跟丢了魂一样，我看着真心疼。
3: 是啊，夫人，
4: 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一家人被杀这事儿刚过去不久，这不新仇旧恨

0: 又都来了。
1: 干脆让我去一枪崩了这个刘强。
0: 夫人，千万不可。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正在办一个案子，我怀疑这个案子跟刘强有极大的关系。
1: 什么案子啊？
0: 我想好了再跟夫人说吧。
1: 就不跟我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像这种坏人就不能活。我最讨厌这种人了，表面上装得跟大善人一样，背地里却是无恶不作，想想就生气。
0: 行了，夫人，甭管怎么说，这些日在家里啊，你多照顾照顾七彩，让这孩子想开一点，别回头再做出傻事来啊。
1: 放心吧，老爷，这段时间啊，我就让他多休息，我有时间就陪他说说话。
0: 哎，夫人，我就光剩在外头忙了，家里您多担待。
1: 跟我还客气什么？这家里的事儿本来就该我管。
0: 没跟着我享福，光剩受罪了。
2: 只要有你在啊，我就安心。

0: 真是胆大包天呢、啊。
1: 看来这个字条上传达的消息还真是对的，林青州就是他们官银的一个中转站，所有不明来路的银子都汇集在此，并且通过赈灾粮的渠道转运出去。
0: 现场有多少官银呢？
1: 那真是太多了，每个麻袋少说要装几百两，像这样的麻袋几千个，
0: 粗略一算就是几百万两，而且还只是一批。
1: 大人，我打听了，那个鬼屋真是藏官银的地方，每一个月闹一次鬼火。
0: 看来咱们找对地方了。
1: 大人，这事儿有点大，要不然咱们上报吧。
0: 绝对不行，我们要自己查这个案子，找到这批银子的流动方向。林青州如果只是一个中转站的话，那后边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地方。
1: 好，那我这就回去盯着去。

0: 知道多少赈灾粮的事儿？
1: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粮库他的确是去过了。
2: 但问题是，
1: 他怎么找着这粮库的呀？
0: 李大人，赈灾粮的事儿报了也就算了，咱们还能灭灭火。可是这官营的事儿再报了，传到京城，我们早晚得被这把火烧死。
1: 就是啊，那赶紧把这官银给转移了呀。
0: 李大人放心，臧大人已经安排好了，有人会跟你对接的。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李大人呐，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说明臧大人对你的耐心是越来越有限了。

0: 张大人他不信任我，我有啥法子呀？张兄，你可都看他了，你说近日以来为处理此事我是尽心竭虑啊。你说张兄一定得多替我在张大人面前美言呐、
1: 啊。吕大人呐、啊，这可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2: 秦捕头呢？我哥说他抓到一只鬼，让我来给您通报一声。哎，还有那个柳强，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1: 也没什么，每天也就一诊施粥。
2: 嗯，那也得盯住了他。
1: 是。
2: 秦捕头还说什么？
1: 啊，他说今天晚上鬼屋里会有活动。
2: 嗯，好，让他们盯紧。
3: 哎，大人。你们这抓什么鬼呢？我怎么到现在都云里雾里的？
2: 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抓鬼那天让你们好好欣赏欣赏啊！
3: 还真有鬼啊！
2: 那当然，刘姐呢？
3: 见着了，刚刚路上还看着呢，他好像也在跟踪柳强。我还想呢，大人，你怎么派两拨人跟踪他呀？
2: 看来这是要全部沦陷呢。
3: 怎么了呀？
0: 真没想到啊，是您柳兄代表张大人来接这批货。
4: 执行命令罢了，在下此次来到灵青州多有打扰。
0: 张大人进来可好啊？
4: 好，很好。张大人说了，眼下刘墉已到，该让我帮大人想个万全之策了。
0: 哦，那好啊，愿意听兄高见啊。
4: 哦，不敢不敢，眼下时局紧张，得赶紧把这批官银随着赈灾粮给送出去，我怕夜长梦多，再生事端。
0: 我也担心此事啊。
4: 明日子时我们在城外5公里的白河桥交接，林镖头会安排，你这边就是袁捕头了呗。
0: 嗯，长春跟随我多年，没问题的。
4: 那大人放心，
0: 那就有劳柳兄了，
4: 为大人们做事儿，应该的。

0: 雪儿啊，你过来。
1: 哎，
2: 老爷，
0: 你现在还绕着我走啊？
2: 哪有啊，老爷，我怎么会绕着你呢？我就是没看见你。
0: 那你忙什么呢？我怎么找不着你啊？
2: 我这两天不是陪夫人给宰命时钟吗？天天累得不行。
3: 再说笑话，我听听。
2: 我这两天顶着刘强呢。
3: 我就知道你干这个呢。星儿啊，你是能打呀，你是扛揍啊。那个刘强什么人呀？那是个恶人，你知道吗？就凭你，你能打过他？他能活到今天，他有他的道行。你真以为你能战胜一个恶人？
2: 那也比你什么都不做强啊！
3: 你这是跟老爷说话呢？我怎么什么都没做？
2: 你做什么了？你不就是天天下下令，让秦捕头查，让贺子峰查？你不就是坐这里喝茶吗？
3: 那我怎么着？我跟你是在出去溜达，那不等于把信儿给人家报了呀？这不就败露了？
2: 老爷，我知道你比我聪明，可是你没见奇才那可怜样，我看着我心疼啊！
3: 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个。心儿啊，你是个男孩子，要有胸怀，你不能为情所困呀。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明白吗？
2: 老爷，我明白，我知道你是谋大话的人，我就是容易小不忍的人。我知道自己傻，没你聪明，可是我真看不得奇才被人欺负啊！
3: 你那个意思，我能看他被人欺负？你这是
2: 呀，老爷，我说错话了不行吗？你别生气了，老爷。
3: 从今天起，哎，不去家待着。
2: 老爷，我
3: 你听见没有？
2: 听娘的，听娘的，听娘的！别生气了，我不去了，行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心儿啊。

0: 这个孩子道姓钱，你不知道恶人有多恶。刘强，你黑他，你想弄，一下抓住七寸，一下弄死，不然的话，你早晚被他咬。听见没有？
1: 听见了。老爷，我给你倒杯茶。
0: 喝什么茶？不等着你，我早睡。

0: 什么？你说什么？
1: 银子被人盯上了。
0: 你确定吗？
1: 确定，人跑了，
0: 但是没看到是谁。你个废物，你的人是怎么办事的？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犯如此大错呢？
1: 李大人，现在不是责怪的时候，我就怕是刘墉的人。
0: 废话，不是刘墉的人会是谁的人？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也罢，既然已经被盯上了，行动只能提前，你们马上就动身。
1: 不行，车还没装完呢，最早也得是后天晚上。
0: 哎呀，刘墉肯定会派人盯着，你们得把他们甩了呀。
1: 那我们需要大人的帮忙。
0: 行了，我来安排，你也速速派你的人尽快出城，越快越好。
1: 是，
0: 快。哎呀，一群废物。
2: 大人，他们总是夜里干活，热火朝天的，白天没动静，但是从昨天开始夜里也不干了。您说我是不是暴露了？
3: 也不一定，那么大的量他运起来不太方便，即便就算是你暴露了也没什么不好，逼着他们必须得有所行动。
2: 我呀盯紧了他们其中一个小头目，他是那个鲁南镖局的镖师，我觉得只要他有什么动作，咱们也能顺藤摸瓜，摸清他们的动向。
3: 李尔多那边有消息吗？
2: 还跟您说的一样，没什么动静，但是那个柳强忙着四处见人呢。
3: 见什么人呢？
2: 听葛春和向武说，经常有人出入柳强的客栈，但是没看清人脸，从这个背影和身形分析是两拨人，因为怕暴露，我也没让他们紧跟。
3: 好，让葛春跟向武啊瞪大了眼睛啊。
2: 好，
3: 去忙去了。
2: 哎，
0: 长春啊。
4: 大人，
0: 本官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呀？
4: 大人待长春自然是好的，没得说。
0: 可前些日子由于刘墉激起民愤，让你受委屈了。
4: 只要能帮上大人，这点委屈算什么呀？
0: 那你那帮兄弟呢？他们就没有怨言？
4: 都没有。李大人平日里待兄弟们都不薄，兄弟们都愿意为大人赴汤蹈火。
0: 好，可这眼下本官有道坎儿啊，这道坎儿如果过去了，那将来仕途就一马平川，但如果过不去，往好了说，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可往坏了说，就可能会丢了身家性命啊。长春啊，眼下本官也只能仰仗于你了。
4: 大人，只要长春能做的，长春一定在所不辞。

0: 希望你帮我运押一批赈灾之粮，亲自运出城去。
1: 是我们粮库的吗？
0: 是运往济南的赈灾。

0: 西子，我专门给你拿了几块点心，你要想吃什么的话，你就尽管告诉我，我去给你买哈。人在伤心的时候要吃点点心，一吃就不伤心了。
1: 喜儿，我真不想吃，你自己吃吧。
2: 请问江新文江姑娘住哪个屋啊？
0: 你谁啊？
1: 我就是，什么事儿啊？
2: 小人乃是悦来客栈的伙计，受刘总商所托，来请江姑娘前去赴约的。
0: 你给他说，我们没空，都忙着呢，去不了。
2: 刘总商还说他明天就走，所以今天如果有时间就见一面，怕以后再也没机会了。
0: 你听不懂人话呀？给你说，你就这么回去跟他说就行。
1: 哎，等一下。
0: 哎呀，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走走走，走吧。七子，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去啊！咱们跟夫人和老爷都说好了，这事交给老爷，老爷还专门找过我。这个柳强啊，人面兽心，不知道肚子里装着什么坏水呢。
1: 嗯，我不去。
0: 哎，七子，你还想吃什么呀？有火烧、煎饼，还有桃酥什么的，我去给你买。
1: 要不一样都来点。
0: 行，好，我马上就去，你先把这个拿着啊，我去了啊。
1: 夫人，
3: 来，七仔，来，快坐下，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粥，来尝尝。
1: 夫人，您说您对我这么好，七仔怎么报答您啊？
3: 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只要你啊天天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来，快趁热喝。
1: 哎，真好喝。夫人，七彩有个不情之请。
3: 你说。
1: 我这两天老是想起我父母，干什么事儿都没心思，所以我想跟您告个假，回东昌府一趟，去祭拜一下我父母。
3: 这么突然，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1: 要是方便的话，我想今儿就走，我后天就能回来。
3: 要不你还是过几天走吧，等老爷帮你查完柳强的事儿再走。
1: 夫人，实不相瞒，我这两天经常做噩梦，都是我父母的事儿。我想我可能等不了了，我去圆个坟，烧个纸，我答应你，完事儿我就回来。
3: 唉，可你一个女孩子家的，这出门在外也不安全啊。
1: 夫人，你放心，我虽然不像你是女中豪杰，可是我也不是什么孱弱女子呀，我也是经历过事儿的人。
3: 好吧，那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让喜儿陪你去。
1: 夫人，不需要，再说我走了以后，老爷和您身边也要留个人呀。您放心，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3: 可是
1: 夫人，我快去快回。
3: 好吧，既然你去意已决，那就路上小心点。
1: 嗯，
3: 你等一下啊。这个你拿着，路上啊肯定有用银子的地方。
1: 夫人，七彩不能要这个。
3: 听我的，拿着啊。
1: 谢夫人，
3: 路上小心。

0: 去东昌府给他父母祭拜去了。
1: 啊，贾。

0: 您需要点什么？掌柜的，刚刚你们姑娘在你们那儿买了什么药？包子，哎，包子，包子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在哪儿？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千万别做傻事！
2: 喜儿，喜儿，喝酒啊？喝不了。
1: 别装了，你这么大的块头，还能喝不过我呀？喝，
2: 喜儿，你就别骗我了，行吗？你知道我喝不了酒，我一喝就醉。你还拿那么多酒，你分明就是想把我灌醉之后去找刘强替你父母报仇，是吗？你别瞎说啊！我回东昌府。
1: 你回什么东昌府啊？我这一路都跟着你来着。
2: 你干嘛跟着我？
1: 我是担心你去报仇，报不了仇，你自己也回不来。
2: 喜儿。
1: 我亲眼看着我父母被杀，现在仇人就在面前。你说我能不去报这个仇吗？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个仇咱们必须报。但是老爷现在不是想着办法呢吗？
2: 你行了，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问你，这要换成是你，你父母被杀了，你去不去报这个仇？再说了，你凭什么管着我呀？
1: 就凭我喜欢你。
2: 我知道你喜欢
1: 贺子峰，你对他的情谊我都看得见。我为什么在你这儿啊？你送给他的，他都丢了，我都捡回来了。七彩，你也别太难过。虽然贺子峰对孟南姑娘有意思。 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明白，他和孟南姑娘不合适，人家孟南姑娘是以老爷为标准的，他贺子峰哪一条符合？真的，七彩，我劝你别再去报这个仇了，等老爷想出办法来，你再去好吗？你说你一个人去的话，万一要出点什么差错回不来，你想想，子峰有一天他发现你对他的好了，他回过来找你，你不在了，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2: 别说了。

0: 还是你别喝了。你听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要是去报仇的话，没报成，结果你自己也没回来。你真的别喝了，这不是水，这是酒，喝多了会醉的。
1: 喜儿，我看出来了，你是真的关心我。这个荷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送给你。
0: 你放心，这个荷包我永远都不会丢。
1: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0: 是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3: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2: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3: 欢迎啊，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2: 好。
3: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2: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3: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4: 特别好，
3: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2: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4: 是
2: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4: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2: 对，
3: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2: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4: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2: 是是是。
4: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3: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4: 是吧？
3: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2: 对
3: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4: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啊，
4: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4: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4: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3: 真是。
4: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3: 一包一顿，
4: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4: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最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4: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4: 可以制作很多美 美食哈。
2: 对，
4: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4: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3: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爷，关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3: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3: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4: 对，
3: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4: 哎，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4: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4: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4: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4: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2: 好，
4: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2: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3: 哎呦，
2: 我今天50包啊！
3: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4: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3: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3: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4: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3: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4: 是咱们那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1: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

0: 很大呀，啊，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的粗粮面条，
1: 是吗？
0: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嘛。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
0: 火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
3: 闻一闻，李工阿姨你也闻一闻，
0: 这
3: 香不香？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鲜美可口，
0: 今天这个粗粮面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
3: 是的，
0: 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的，
2: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2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1: 这还高， 好，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0: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0: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0: 哎，高了，
1: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啊，这么着吧，我呀、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1: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嗯，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0: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嗯，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1: 是，
0: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吧，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1: 50个名额啊！
0: 哎，
1: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
0: 嗯，
1: 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1: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1: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0: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1: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嗯，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

0: 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求偶遇，求宿醉，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真过分。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7: 与热点更近，
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0: 与时代更近，
1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2: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9: 现在特别好，
2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8: 有这电梯太好了，
19: 真的挺好。
21: 谢谢热线。
1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2: 超视力？
2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都快一个月了，咱们都不知道每一次念是贤桂花不是处女呢。我还听阿姨在说呀，她是杨三省从城江给捡来的花，
1: 休了她不就行了？
0: 哎呀，每次你气不过，让她当佣人是亏惩罚呢。
1: 是啊是啊是啊，女人干活呢。
0: 对。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桂花这辈子已经毁了，可你知道会在谁手里吗？

0: 你想啥呢？
1: 我在想，天冷了，得想办法干件大活，好过冬啊。
2: 爸，你是想好了？有啥事儿不用你个二当家的去，我石头代票人就把事干。
1: 你知道我要干啥了就胡说，快三十的人了还这么毛。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只能悄悄的进行。
3: 老爷，来。
4: 伤心。
0: 哎，你怎么奉茶呢？会奉茶吗？跪下！我让你跪下！

0: 老子就见不得这个死人脸，我就见不得这张死人脸。今儿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佣人。去，给二太捶腿去。
1: 老爷，我不要他捶。
0: 就让他捶，快过去。

0: 老爷，您才宠她一天，她怎么就成这样了？
1: 这狗日就不是个好女人。
0: 是个好女人？您怀疑她早就被人破了身子是吗？
2: 啥叫怀疑呀、啊？老子试过了，妈的，费了半天劲，还不是个处女，贱货。
0: 就这，老爷还说死说活的娶她呢。
1: 哎呀，那不是不知道吗？我更不知道啥味道。那不像你呀、啊，满良，老子尝你第一口，就知道你是个好女人吗？
0: 老爷，人家本来就是大家闺秀嘛。
1: 对对，不像这个贱女人，对不对？嗯。
0: 行了行了，老爷别生气，使劲点吹。
2: 来、
0: 谢谢老爷。
3: 爸，都喝六杯了。
4: 我在想，这狗日杨三省到底有几个娃？我想最少他也得有三四个吧。
3: 爸，你要讲他娃？
4: 对，石头，你明天带几个兄弟进城，记住，不要他老，只要他娃，主要是男娃，开口50块金砖。
3: 50块金砖也太多了吧？
4: 你懂个球啊！你想想，他要真有800块金砖，拿出50块来算个啥呀？
3: 行。要是他真没有呢？
4: 真没有，真没有，那咱就弄点碎银子花花。
3: 行，爸，听你的。

0: 哎呀，快起来，正光，摔疼了没有啊？
1: 哪都不疼，
0: 可不敢再摔倒了，要不你爸你妈又饶不了我了。
1: 我妈说你是坏女人，我咋看都不像呢。我不知道该叫你啥，
0: 叫我桂花吧。
1: 那可不行，我想叫你姐，但是我妈肯定不让这样叫。
0: 那就没人的时候叫
1: 桂花姐。
0: 我长这么大光叫别人姐了，还没人叫我姐呢。
1: 姐姐，
0: 郑国，咱俩出去玩吧。
1: 好啊，我早就想出去玩了，
0: 不过我担心你爸不让我出去。
1: 姐，我带你出去。
2: 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3: 只要能，不要女儿，女儿不值钱。
2: 还有啊，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不许伤人，特别是不许祸害穷人。
3: 行了吧，等我好消息。

0: 想干啥？啊？我知道你想干啥。我告诉你，你进了门家的门，不管让你干啥，你都是门家的人，将来你死也得死在门家。
1: 爸，别生气嘛，是我想出去玩，我想让姐哦她陪我去趟城隍庙。
0: 不行，要出去，另找人陪你。
1: 不嘛，我就想让他陪我出去玩，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好吗，爸爸？就这一回，晚饭前我们一定回来。
0: 这样吧，让张副官陪你们一起去。
1: 我不嘛，后面跟着个当兵的，这些人都看着呢。
0: 哎呀，看就看，那有啥关系？
2: 张官，哟，你陪他们一起去。
3: 司令，我没问题啊，只要您吩咐，属下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可是我觉得二少爷的话也不无道理啊。您想，如果我跟在后面，就等于告诉所有的人他就是您的儿子，这反而不安全。
2: 有道理，那就让小兰跟他们一起去啊。
3: 好，
1: 谢谢爸。
4: 孩子，把马看好。
2: 好，
4: 我们兄弟几个跟上马上。
2: 好。
5: 小兰，我想家了。我进门家一个多月了，都没回家看看。今天出来不容易，我想回家看看我妈，也好让我妈放心我。你理解做女儿想妈的心情吧？
6: 姐，你要上哪儿我都不敢挡。可是走前老爷交代我了，万一你要是不见了，我的小命就没了。
5: 你放心，为了你和郑国，我也会回去的。
7: 哎，你说你们仨咋不拿枪子呢？刘元家，我是识货字儿，我是文化人。戴元家，
4: 哎，先生，我问你，祥云绸缎庄杨老板他家住哪？
8: 从这个巷子往里走，右拐就到了。
6: 桂花姐，以后我们就不进去了，我带着郑国在这转转，你快点出来就行。
5: 那行，郑国，你跟小兰姐在这玩，我马上就出来。
1: 不，我就要陪着桂花姐。
5: 我就跟我妈说会话，马上就出来。
1: 不，你进去，我也进去。
5: 那行吧，咱们一块儿进去，反正我们说我们的话，你们在院子里随便玩。

0: 到那边等。
1: 好。
2: 妈，
3: 花儿，
2: 妈想死你了。
4: 妈，
2: 来，我看看你咋受的呢？是不是在门家受苦了？
4: 妈，我好着呢。妈知道你心里的苦。好好的说啊，不了妈，我只能在这待一会儿。
5: 姐，你家咋这么多金鱼呢？
4: 他是二姨太的儿子，
2: 那他咋叫你姐呢？
4: 我们还是进鱼说吧。小兰，带郑国在这玩。
6: 三爷和杨三省差不多大，那他的娃就不小了吧？
7: 你懂啥？城里人没事干，到晚上就干那些生娃的事，多子多福嘛。城里人讲究这个。
6: 对，
2: 你大川哥和莲花第二天也都走了，
4: 那我哥没给我留啥花？
8: 花儿啊，你爸和妈想着你该回娘家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吧。急了，你妈说让我跟着他一块儿去门叔人家看你，可到了门口有站岗的不让进。听说他们现在像对待下人一样对待你，你咋得罪门叔人了？
4: 本来我和我哥应该走脱的，我今天回来就是要问清楚这件事。啊，你为啥要出卖我和我哥？我和大川哥要走的事儿，你为啥要告诉门树人？
8: 葵花，你这咋说话呢？爸怎么能干那事儿呢？你看见没有？那天门树人是咋对待你爸的？你看，
9: 哎呀，你现在何用啊？
4: 行了，别再装了。那天他假装要吃顿团圆饭，给我和我哥送行，然后又装模其事的去铺子里拿钱，其实是去了门树人那儿。告诉门树人，晚上我和我哥要走。只是他没有想到，门树人提前来了，所以你俩的戏才会演得那么像。让我不得已，为了咱们家，答应了门树人。这可是门树人亲口告诉我的呀。门树人对峙吗？你敢吗？桂花，你说的这都是真的，真不真？你问他。
8: 行了，是真的，又能咋样？门树人非要娶你，我有啥能耐跟一个拿刀拿枪的人对抗？你现在长大成人了，你说你为这个家你有过啥付出？女人早晚都得嫁人，不就是嫁个人吗？嫁谁不是嫁呀？再说嫁给门树人也别让野狗叼走了强吧。
4: 我宁肯被野狗叼了去。你当年把我抱回来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
8: 得了，没那么严重。你嫁给人家，你就好好伺候人家，不就完了吗？哎呀，你爸这么做是为了这个家。
4: 真是没你这么。

0: 狠心的爸。
1: 杨桂花，这可是你说的，不认我这个爸，

0: 姐没事儿。
1: 姐，我想在这多玩会儿。
0: 再不回家，你妈又该骂我。
1: 姐，不怕，我妈要是敢骂你，我就敢骂她。
2: 郑国，可不敢这么说。世上只有自己的妈好。咱回家了啊。
1: 我要去买糖葫芦。
2: 郑国，郑国，你听我说，咱不敢回去晚了。下次你爸就不让咱出来玩了。哎、
3: 这女的
2: 是有郑国，
3: 给老子当媳妇正好，要不连着女尊一起抢回去。可是十三爷要的是男娃呀，
4: 老子又不傻，今天抢来了，女子留着传话，下次专门抢。

杨教令给老子当压寨夫人。现在怎么说？你不许喊，不然那马上就死。

0: 这个丧门星，怎么把你给抢去的？还有你小兰，你不是个东西。
1: 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哎你。
0: 三姨太，他就是门家的佣人。
2: 司令，您消消气啊！
0: 还有你，我让你今天跟着少爷，你他妈给我一大堆废话。现在我儿子丢了，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2: 是，属下是，属下该死。司令，眼下最重要的是咋样救出少爷呀？
0: 对，郑国，我一定要救出郑国。

0: 金砖赎人的事说了吗？
1: 那咋能吗？我说了两遍。
0: 好啊，咱们就等着杨三省送金砖吧。
1: 哎，爸，杨三省万一没那么多金砖？
0: 没有就没有，几百块大洋他还拿得出来的。
2: 石大爷，
3: 三爷，石头抢错人了。刚才我才听娃说，他姓门，他爸是门司令
0: 啊。门是有人？
3: 当时我也不信啊，我又问了几句，这才明白，他家佣人带他到娘家去玩，出来就让手给抢了。三爷，这门树人咱躲还躲不起呢，还敢往枪口上撞？
1: 爸，那个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从杨家出来，那娃还跟那女子叫姐呢，所以当时我就都给抢回来了。
0: 去他妈的！抢就抢了，门树人也不是什么东西。
3: 三爷，可是
0: 什么可是？咱们是打不过他，可他娃在咱手里呢。咱可以带他的娃满山遍野的跑。

0: 不行，咱就跑呗。
1: 反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还说啥了？
2: 他说三天之内拿50块金砖去杨教令赎人。
1: 啥？50块金砖？这口也开得太大了吧。
2: 老爷，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咱的儿子救回来呀。
1: 哎，行了，谁说不救郑国了？这帮狗日的土匪，老子早就能收拾他们了。
2: 让我去救郑国吧，我去换回郑国，郑国是在我手上被土匪抢走的，我去换回他。
1: 啥？就你能值50块金砖？
2: 老爷，那个土匪说了，要么拿50块金砖去换人，要么让三太太上山去当压寨夫人。

0: 说，
1: 你啥时候跟土匪搞在一起了？啊，是不是你们商量好的演这出戏？
2: 不是的，不是的，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我不认识他们。
1: 没见过？那咋你带着郑国刚出门就被土匪抢了？
2: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第一次出门，我咋会跟土匪有来往？
1: 狗日的土匪，敢在老虎嘴里拔牙，我迟早收拾他们。
2: 王爷，我敢不敢跟你更不敢了。要是你收拾了土匪，咱们郑国就没有命了呀。
3: 属下领主既可以救出少爷，又可以趁机灭了这帮土匪。
1: 好，你们出去，出去。还有你，出去，快出去，别哭了。
0: 好，说吧，啥主意？
4: 三爷，门树人万一带兵攻打羊角岭的话，咱可不是对手。要我说，咱就不如趁早把王给他送回去，息事宁人算了。
5: 拉出的石咋能坐回去？
4: 石头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5: 求，咱偏偏惹他一回。
6: 反正咱们羊角岭的人不能这么窝囊，既然已经惹了，就惹到底，也算是歪打正着吧。这个门树人为了保他儿子的命，一时半刻的也不敢对咱们动手。既然石头说了三天，是吧，石头？那咱们就等他三天。
7: 行，那听三爷的。
6: 这个杨三省怎么跟门树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哎，来来来来，吃点吃点菜啊！
8: 你不用这样。
1: 桂花啊，你能主动提出来把郑国换回来，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呐！啊，来，喝了这杯酒，算我给你壮行。
8: 我不会喝酒。
1: 哎呀，酒壮熊人胆，喝了你就不怕了。
8: 门司令，我真的不会喝。
1: 好，好，那就吃菜，吃菜啊，吃菜。桂花，我想跟你说明一件事情。
8: 你说吧。
1: 我先问你，土匪坏不坏？匪坏呀！哎，这不仅仅是因为我门树人的儿子被他们绑走了，这股土匪啊，在仙城经常到处乱窜，杀人放火。我早就有心把这帮土匪消灭了，这次啊，他们居然欺负到老头上，你说我能不收拾他们吗？所以啊，趁这次机会，把这帮土匪全部歼灭。
8: 那郑国会不会有危险？
1: 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只要把郑国先赎回来，我的人马立刻冲上去。
8: 好，
1: 来，把这杯酒喝了。哎哎哎哎，你咋了啊？哎，这一口酒没喝，你咋了？你这是？
8: 没事儿，你不用管我。
1: 哎，我咋能不管你呢嘛？啊，你以为老子真的让你去给土匪当什么压寨夫人呢？老子才丢不起那人呢！啊，只要把这帮土匪消灭了，我立刻把你救出来。不管怎么说嘛，名义上你还是我的三姨太啊。
8: 门司令，我只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只要我把郑国安全救出来， 你就放了我，不要让我再当你的三姨太了，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来，把这杯酒喝了，来。哟，哎，哎呦，桂花，咋了？咋了？咋了你？哎，桂花，该不是你怀上了？哎呦，哎呦，我的妈呀，我咋没想到啊？来人，快点，来人呐！啊，长官，啊，明天一早请个郎中过来啊！是，快点，快点，快点，快！哎呦，桂花呀、啊！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伺候伺候你，吐吐吐，使劲吐。

0: 老爷，您刚才跟桂花在说啥呢？
1: 曼玲啊，这个桂花好像是怀着娃

0: 哎，胡先生，你咋用左手把脉啊？
1: 老夫是左右开弓，左手比右手还灵光。
2: 老先生，你可得给我把准了。
0: 他敢把不准，把不准脉，我杀了他。
1: 门司令，
3: 啊，
1: 你虽说攥着生死大权，但老夫这一辈子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脏话。
0: 脏话总比杀头强吧？
1: 你知道我曾祖父是何许人也？
0: 哎呀，胡先生，你曾祖父难道是大清一品不成？
1: 哎，一品不敢当。
0: 啊。
1: 但是当年我曾祖父差点被召进宫做御医，你知道为啥他没进去？有人劝他给太监塞点银子，但是我曾祖父一听，愤怒地拂袖而去，回到西安行医治病，泰然处之。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给我们子孙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啥？医德人品为上，金银财宝为下。你要再说脏话的话，那我也只好告辞了。
4: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6: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7: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8: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9: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0: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9: 啊，对，
10: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9: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10: 是
9: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0: 这么划算啊！
9: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10: 哇，你呢？
8: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9: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0: 这太划算了，这个。
9: 对，
8: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0: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8: 没错。
11: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7: 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7: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3: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1: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11: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0: 哎呦，
11: 物超所值！
10: 哇，
11: 你说说值不值？
10: 太超值了！
11: 是啊，
10: 流口水了！
1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
10: 是
11: 啊，
10: 是啊，
1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1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是啊，多好啊！
10: 您多泡泡啊！
11: 好嘞，
10: 好嘞。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7: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

0: 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

0: 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轻，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6: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 事就开心，是吧？
2: 你看啊，
6: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甜的。
2: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嘞。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2: 嗯，
8: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2: 嗯，
8: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管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晚，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
5: 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
2: 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

0: 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1: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嗯，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2: 现在398，
3: 太划算了。
2: 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给我们子孙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啥？医德人品为上，金银财宝为下。你要再说脏话的话，那我也只好告辞了。
9: 别别，胡先生，胡先生，你看我是个军人，这个脏话时常挂在嘴边，成习惯了，但是绝没有伤害你的意思。胡先生，来来来，请请请请。
10: 胡先生，
8: 夫人，把脉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文司令，恭喜了，夫人怀上了。
9: 哟，哎呀，他妈的，老子就是个神枪手！好好好，啊，回来了。

0: 啊，不不不不不不，能来府上给夫人把脉也是我的荣幸啊。
1: 这样这样，胡院长，咱们门外进一步说话啊。哦，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男娃还是女娃？
0: 门司令，我养了八个儿，小的到现在为止连媳妇儿都没有找到，娶媳妇儿盖房怕死老娘，要不我这把年纪了还走街串巷。
1: 行了，我问你，桂花到底怀的是男娃还是女娃？
0: 恭喜门司令，怀的是千金
1: 啊。女子？
0: 女子好啊，武则天是女子，慈禧太后也是女子嘛，你夫人肚子里这娃今后还不知道干啥大事呢。
1: 哎，行了，走吧。
0: 好，多保重门司令。
1: 啥他妈武则天、慈禧的？老子要是男娃，是汉武帝康熙。
2: 爸，你说门树人能赖夫人吗？
3: 虎毒不食子吧，他自己的娃，他能不来吗？只是我们得多加防范呢。
2: 我咋老想着带着门正国的那女人？
3: 没出息的货！现在是想女人的时候吗？现在要想的是我们的生死。门叔人的娃咋样了？
2: 那娃好着呢，就是天天哭，不是喊爸就是喊妈。
4: 小生还挺白
5: 啊，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给你剁了。
4: 再把你的脑袋割下来喂狗。

0: 没想到你个小女子心里还真能藏得住事儿啊！你之前已经知道了怀孕是不是？
1: 我也不懂，我猜可能是。
0: 猜？好，好，好，你猜。那你给我猜猜，你怀的娃是谁的种？妈的！不知道是谁的种呢，让老子白高兴了一场。要是个男娃，老子可以等你生下来。可没成想，你那肚皮不争气，怀的是个丫头片子。你立刻给我上羊角岭！
2: 请你说话客气一点。是我自愿去救郑国的。
0: 哎，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桂花啊，咱们俩现在是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哎，起码在为民除害上，咱俩是一致的。桂花，你只要把郑国救回来，你就是我门家。哎，这么说，只要消灭了土匪，你可是西安城最大的功臣。
1: 那你不要忘了，你答应过我，只要郑国安全回来，你就放我走。
0: 没问题，这你放心，打仗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马上去羊角岭，到时候张副官会告诉你该咋办。总之，我绝对不会让你和郑国受到伤害。
3: 啊！哎呀，司令，那要这样的话，三姨太她就得独自一个人在山上的土匪窝里待一夜呀。那帮土匪要是看见这么漂亮的女人，那还不得跟疯了一样呀？那三姨太可就……
0: 老子早就不想要这个女人了，况且她怀的还是个丫头片子。不管了，土匪爱怎么收拾她，那土匪的事儿，等救出郑国以后再说。

0: 你不是说你们这次去的是为了救国吗？
1: 不是要剿匪吗？就这么几个人啊？你也不想想，那大部队能跟上来吗？要是让土匪看见了，那郑国少爷可能毁了来了。
2: 小怪的，
3: 桂花昨天从咱家走后，他带着的文殊人的娃被土匪抢了。
2: 啥？
3: 杨娇岭的土匪说要50块金砖才肯赎人呢。
2: 金砖？

0: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就到了羊角岭了。
1: 我一个人去？
0: 当然是我陪你去了，要不谁接少爷回来？
1: 你不带枪？
0: 盗徒鬼窝带枪，找死呀！
2: 二当家的，我没说错，这个女的漂亮着。
3: 小道，
4: 这
3: 跟大当家的说一说。
1: 少副官，你们的部队到底在哪儿啊？
0: 剿匪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总要计划部署，哪能说打就打？
1: 可是文顺人说会保证我跟郑国的安全的。
0: 范一太呀，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太好。要我说呀，这件事你就不应该应承下来。一个女人家在土匪窝待一夜，那后果可就……
1: 啥？让我待在这儿？
0: 那当然了，你不在这儿待着，门司令怎么行动啊？
1: 我不去了。
0: 哎，站住！我是看你可怜才跟你说实话的。门司令说了要打羊角岭，就肯定要打。只要今天我把少爷接回去，明天门司令就亲自带您上山灭了这帮土匪。是你自己说要拿你自己换回少爷，今天你是去也得去，是不去也得去。今天你要是不去，那少爷接不回来，别说你了，那就连我的命也得搭进去。哎，还有啊，关于剿匪的事情，你可不能跟土匪透露半个字啊，要不然你这辈子都回不去了。记住没有？好了，
5: 门树人派人带了个女人上山，
6: 我看得清楚极了，就是我说的那个漂亮女子。
5: 这么说，这门树人是不想掏银子了？
6: 女子更好啊，这个女子漂亮得很。
5: 闭嘴。

0: 你真听见门树人的娃管那女的叫姐了？
1: 千真万确。
2: 这个门树人怎么能拿自己的女子换儿子呢？
1: 男娃比女娃值钱吗？
2: 都是亲骨肉，不应该呀。
3: 各位兄弟，我是门司令的属下，按你们的要求，带桂花来赎我们家少爷回去。
4: 你在这儿等，这个女人跟我上山。
3: 那不行，我得亲自见到我们少爷。
2: 原来那女的是你爸的三姨太，你爸不要了，让她来伺候你。你是二姨太生的，所以你管她叫姐。
1: 那你爸为啥不要她？
5: 我不知道。
1: 说实话，不是老子剁了呢。
2: 知道，娃才多大呀？

0: 里面有好多金鱼呢。
1: 这么漂亮的女人，文树人咋就不要了呢？
2: 老子是羊角岭二当家，说话算话，放心，待会儿我就把你们少爷给你送回来。小花，跟他们走，去吧，去吧。
3: 过来，过来，过来，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
2: 别动。
4: 就我三人啊。
3: 快走，快走，快点！
5: 你咋还有心思喂鱼呢？桂花都掉到汤锅里去了呀！这个门水它不是人的。
6: 哭啥呀？那哭有啥用啊？咱有啥办法？
5: 我的爸，门主人他不管桂花的死活，咱不能不管啊！啊，你快想想办法，去凑点银子，把桂花给赎回来。
6: 凑点银子，说的容易，你没听明白啊？人家要50块金砖。
5: 那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桂花。不能见死不救吧？
6: 行了，别哭了，人的命天注定，我早就不认他了。
5: 你不认，你不认，我认，我认。

0: 那天我是真不知道。
1: 那现在明白了吧？桂花是杨三省的女儿，狗日的杨三省攀高枝呢。
0: 石头啊，
1: 你是不是说了没有金砖就让桂花上山赎人当压寨夫人的话？
2: 那我说了。
0: 三省都不舍得金砖，好，给我们办了件好事。
2: 我石头说话算话，放这娃下山。
3: 亲，咱俩一块走。
2: 你想得美。
0: 咱们可是说好的。
4: 亲，郑国，你先下山去，张副官正在山下等你呢。
5: 好，亲，你怎么办？
4: 你先下山去啊！
5: 先走了，我为母亲，为什么非要你来救我？
4: 上，因为他舍不得五十块金砖，因为他们让我来上山救你，因为我愿意离开那里，我讨厌你们家，讨厌你们门家，包括你，因为你对我好，我就会喜欢你吗？快走，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快走，放开我，快走，放开我，赶紧走。
1: 我是羊角岭的大当家，你叫桂花，是杨三省的女子。哼，杨三省，
5: 你咋认识我爸？
1: 你是真心上山赎门树人的娃的？
5: 郑国是从我手上被你们抢走。
1: 可你是门树人的三姨太呀、啊。
5: 被逼无奈当了一天，现在是个佣人。
1: 咋逼的？现在真是佣人？
5: 不是佣人，咋会让我上山来赎人？

0: 在外面受苦了，回家就多吃点啊。来，要不要妈喂你啊？
1: 咋了，邓国？嗯，回家了还不高兴啊？哎
2: 呀，娃是被吓着了。想想看，这样的事情要是大人碰上都会害怕，不要说是个娃了。郑国，不再害怕了。
0: 都怪杨桂花那个丧门星，如果不是他的话……
1: 得了，别提他了。郑国，别怕，爸一定给你出这个恶计。你到了瞧，这帮土匪啊，动弹不了几天了。
3: 爸，那你赶紧带兵去打燕昭岭啊！现在就去。
4: 我儿子说话了。好，只要说话就说明还没有被吓着。好，儿子，来，先吃，快吃饭，吃饭。
3: 不吃，你要不打土匪，我就不吃。
4: 行，好样的，不愧是我门叔人的种啊。宝贝儿子，这个打仗啊，那不是说打就打的。你先吃饭，过两天爸一定把羊角岭土匪的头的脑袋给你提过来。
3: 爸，不行，要打今天晚上就得去打，要不然桂花姐就要倒霉了。
0: 啥？你管他叫姐？
4: 混账！他倒不倒霉跟你有屁关系啊？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被土匪抓走吗？
3: 都怪你，是你不让他拿出金砖，才让桂花姐上山还我回来的。
4: 金砖，妈的金砖！
5: 也许土匪想到了崔森林的死，想到了门树人丢金砖的事儿，要不他们不可能开口冲着我要50块金砖呢。门树人这个老狐狸，肯定也会以此来推理，猜到我与金砖有关。老子不怕，几年都过去了，他就是怀疑我。

你怕啥？我又不能把你吃了。饿了吧？来，尝尝我们羊角岭的野味。这是咋？跟啥有仇能跟饭有仇啊？来，尝尝。你真不吃？你不吃我自己吃了。嗯，好吃。这是你在城里任何馆子都吃不着的。嗯，需要。

0: 完酒。
1: 我不喝。
0: 今天是咱大喜的日子，咋能不喝酒呢？来，陪我喝一碗。
1: 我不能喝，我肚子里怀着娃呢。
0: 怀着娃？我咋没看出来呢？你别骗我。
1: 我为啥要骗你？我就是为了肚子里的娃，要好好的吃，好好的活着。
0: 对，跟谁过不是过呀？看来我石头没看错人，你不光长得漂亮，人也聪明。你想，我石头至少比门树人年轻吧？还有我们羊角岭，虽然不比门家，但是我石头能对你好。
1: 就跟你说了，我肚子里怀着娃。
0: 怀着娃我也不嫌，只要你做了我的女人，你要啥，我石头就给你买啥，肯定比你在城里过得好。

0: 这么说，这土匪是错把郑国当成杨三省的儿子错绑架了？
1: 确实是这样，土匪也是事后才知道绑错人了。
0: 我就说嘛，借他们个胆儿也不敢惹我。
1: 是，
0: 可这个小小的杨三省就是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商人，这土匪竟然是狮子大张口跟他勒索要50块金砖，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难道说杨三省得罪了羊角里的土匪？但是杨三省咋可能有那么多金砖
2: 啊？啥？你让我出去？你看清楚了，这是羊角岭，不是梅树人家。
3: 要不你再给我找个地方，我困了。
2: 困了？困了咱就一起睡啊。哥哥搂着你说。
3: 我上山来是换人的，不是给你当压寨夫人的。
2: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以老子的本事收拾你轻轻松松的。老子是想让你高高兴兴的陪我一会儿，才跟你说了那么多废话。
3: 你刚才还说你们不是土匪，你还说会对我好的。
2: 土匪？老子今天就是土匪了，老子让你尝尝土匪收拾女人的滋味。哥哥的身子壮得像个铁塔，肯定比那老包子梅树人强。
3: 你知不知道你们的死期就要到了？
2: 我又不是没睡过女人。
3: 我没骗你们，你们就要死了。
2: 死在女人身上不丢人，死在你桂花身上我愿意。
4: 你是我娃，我才打你呢。换做别人，我早把狗日给扇了。咱羊角岭的人打劫杀人，但绝不允许强奸女人。让女人心甘情愿的上你的炕，才是男人的真本事。
2: 是他答应我条件上山赎人的，现在人来了，说话也不算数。
4: 你把事情给我弄到这个份上，我还没给你算账呢。
2: 你不是说歪打正着吗？
4: 你还敢嘴硬？你别坏了咱们羊角岭的山规。劫夫济贫，但绝不恃强凌弱。强奸女人者，斩。

0: 说不定土匪认定了杨三生有那么多金砖才绑票的。
1: 司令，难道您是怀疑这杨三省跟您当年丢失的金砖有关系？
0: 不像，不像，这杨三省不像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呢。他一个丝绸庄的老板，又不缺钱，平常又喜欢养个金鱼，而且是个淡泊名利的人嘛。
1: 我认为您的怀疑还是有道理的。这俗话说啊，人不可貌相。依属下之见，杨三省这个人的确是有些奇怪的。您想，虽说这桂花不是他亲生的，可是毕竟是他从小养大的。现在桂花为了赎咱们少爷，已经一个人进了土匪窝了。那杨三省应该是知道的呀。你说他咋就能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0: 长官，当年老彭说死那个人叫啥名字？哎，对，姓崔。
1: 哦，
0: 叫崔啥？崔啥啥？这就是挺绕口的。
1: 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了。要不我去警察局调一下当年的材料。
0: 他调个球材料啊？你把老彭叫来，为什么不就行了吗？是。
2: 真没想到啊，你怀着个娃，在门家受尽了欺负，还要替他们来赎人，你呀，太傻了。不过就冲你跟一个娃这么讲义气，三爷佩服。你爸也是，那门树人跟他的年纪都差不多了，他居然忍心把你嫁给人家做小妾。石头啊，桂花够可怜的了，小小的年纪就让门树人给霸占了，现在阴错阳差的来到了咱们杨娇岭，也算咱们有缘分。你既然真心的喜欢桂花，就好好的待她，耐心的等等她愿意跟你的那一天。等那一天，老子我风风光光的给你们办喜事。可你给我记住了，现在你要是敢动他一指头，老子剁了你狗日的。
3: 爸，我听你。桂花，我石头跟门树人不一样，我以后肯定不强求你，你就安心在杨角岭住下，看我石头咋对你。哪怕一直等到你把娃生下来，不管这娃是谁的，只要是你桂花生的，我就认，我就愿意给娃当爸。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不愿意跟我，我就认你当个妹子。今天我爸在这儿作证，我说到做到，你信不信？来，咱俩，死的那个人叫崔森林。
0: 哦，对，崔森林，崔森林。
3: 那咱俩，你咋突然想起问这个事了？
0: 废话，我的八百块金砖，我能忘吗？
3: 当然不能忘了。照这样说，那八百块金砖有眉目了。
0: 也许有，也许没有。长官，明天就去杨三省家。
1: 司令，您不是说明天去攻打杨角岭吗？
0: 找金砖重要还是剿匪重要啊？先去杨家，再打杨角岭也不迟。
1: 是。
2: 桂花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有吃有喝。你放心，有我十三爷在，没人再敢欺负你。
3: 桂花，你要是一个人睡觉害怕，你就再找个女人让她伺候你，你看咋样？
4: 我
2: 有啥话明天再说吧，咱先走，让桂花好好睡一觉。
3: 一会儿你就把门插上，放心睡，我在门口给你站岗。
4: 不用了，我相信你们。
3: 山里的男人都跟野狼一样，我还怕他们欺负你。行了，早点睡吧。

0: 你们就睡这儿啊？
1: 我小伙子火力壮，三九天照样喝凉水睡凉炕，没事儿。
2: 哦，
1: 你们女人讲究多，我去给你烧热水。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美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验收工后补款，验收合格货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0: 嗯，
2: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表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 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宏史诗。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7: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1: 晚上那么冷，你就睡这儿啊？
12: 我小伙子火力壮，3-9天照样喝凉水睡凉炕，没事儿。哦，你们女人讲究多，我去给你烧热水，烧热水。

0: 可他们闭门树人讲而已，他们还不知道门树人就要来围剿他们了。
1: 哎呦，哎呀，岳父大人挺有闲情逸致，喂鱼呢？
2: 哦，不，我这正盼着你来呢。你看，想着想着，就把你给盼来了。
3: 哦，
0: 门树人，你不是救桂花枝来这儿干啥的吗？
2: 干啥呢？干啥呢？说闲话呢？哎呀，有理不打上门客。再说，门子里也没说不去救嘛。啊，知道知道，你快回去吧，这男人的事，快回去吧，回屋去，回屋去，快进去，先回屋去。
4: 哎妈，你的心情我理解啊，
0: 试试你吧，
2: 快走。

0: 教练也不习惯呐，
1: 有什么事让你进屋里去？哎，
0: 别，咱们就坐这儿啊，就坐这儿。来，爸，坐。来，嗯。

0: 特意来给岳父大人赔礼道歉。
1: 任司令，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那是你的媳妇儿，由着你管。只是这娃从小让我给惯坏，是我该给司令道歉。
2: 魏森林，
3: 哥，你看这宝刀，天罗地网，你想把淘金砖就在这做着。
2: 倒酒。你咋了？
4: 啊，对，撞歪了，撞歪了。
2: 哎，爸，我怎么看你那么害怕？你到底怕啥呀？
1: 哎呀，司令啊，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4: 这桂花进了土匪窝。
2: 第一杯我自罚，自打桂花进了我家，我一直没时间来看望岳父，该罚该罚该罚。

0: 崔森林，倒酒。
1: 你这警卫这名字还真是挺拗口的了。
0: 啊，拗口吗？崔森林，崔森林，这不挺顺口吗？
2: 这第二杯我得敬一下岳父大人，你可养育了一个好女子，桂花儿为了救郑国
0: 挺身而出。
2: 岳父大人，这一杯你该喝吧。
1: 可是咱们蜀人算是盯上我了，不怕贼偷，就怕这贼惦着呀。这事情可咋弄？
2: 岳父大人，
3: 在这喝酒，这桂花都不敢想他现在变成啥样子。
2: 既然我说了要去救桂花，我就说话算话。我这次不但要救出桂花，我要把这帮土匪全部消灭，给西安的老百姓除害。但是这是件大事，得容我部署一些兵力，确保万无一失，不要有漏网之鱼。
1: 可是桂花在里边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我能不担心吗？
0: 哎呀，其实你不用担心，你想想看，这帮土匪一旦知道桂花是我的三姨太，我谅他们也不敢把桂花怎么样。
1: 好，那有司令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司令，我敬你一杯。首先敬你为民除害，二是吧，哎，这也算是敬司令的出征酒。
4: 桂花啊，石头告诉我你有话跟我说。
5: 嗯，
4: 坐下，坐下说。
5: 三爷，你们就要有大麻烦了。
2: 我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1: 你说。
2: 你知道这土匪为啥在你家附近是什么呀？哎，我问你话呢。
1: 啥话？
2: 你知道为啥土匪要在你们家附近实施绑架？
1: 我也纳闷呢，司令，真的，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你说，这土匪他怎么就能知道桂花和少爷那天到我家了呢？
2: 究竟他们是冲着谁来的？
1: 我不知道。
2: 如果是冲着我来的，可以到我家绑架，大可不必到你这儿来啊，岳父大人。是不是你得罪了羊角岭的土匪啊？
1: 留着十三爷，早晚是祸害。对，上羊角岭。
4: 我咋知道呢？
1: 司令啊，不瞒您说，这件事一出之后，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呀。你说，这他土匪怎么就能知道说那天少爷和桂花到了我家了呢？
2: 这就怪了，我就想不通了。
1: 可能是不是土匪是冲我来的？司令啊，我不是不跟你说实话，我是不敢说呀。
2: 你到底怕啥呀？怕土匪？老子马上把杨家的土匪全部消灭。你有啥事跟我 说，有老子给你撑腰，你怕啥嘛？
1: 那既然是这，司令，我说了，你别瞧不起我。哎，是这，去年有一个南洋的丝绸商人给我进了一批货，快走到羊角岭的时候，让羊角岭的土匪给劫了。这个南洋商人在西安人生地不熟的，就跟土匪说让我去拿银子赎货赎人。我当时想，我已经白白的损失了一批货了，我哪还有银子去赎人呢？我就没去。可是后来这个南洋商人就让土匪给撕了票了，我真是后悔呀。不用说司令瞧不起我，连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呀。
2: 可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跟这次绑架的事儿没关系啊。
1: 咋能没关系呢？司令，后来土匪又找了我好多次跟我要银子，我都没理他们。没想到他们能下这样的狠手，那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给他们些银子，就不至于闹这么大的事儿了呀。
2: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今天我抓住土匪头十三爷，就啥都搞明白了。
1: 今天就去？
2: 当然是今天了。你不是急着救你女子了吗？咋了？又嫌太快了？
1: 不是，我想要是司令去的话，我可以给司令带路。
2: 啊？岳父，你不害怕了？你咋又不怕土匪啊？
1: 我现在想明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不是祸。消灭土匪，人人有责。过去我穿越秦岭进货的时候，直到羊角岭的后山有一条路，从后山上去，不至于被土匪发现。我给你们带路，开枪杀人我不看，给你们带路我能行。
2: 好，有岳父大人带路，要助我一臂之力，肯定旗开得胜。
1: 文司令，我既然露面给你们带路，你们可一定不能手软，必须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2: 好，为我们翁婿二人共同剿匪，来，干一杯。
1: 马到成功。
4: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5: 我没必要骗你们。开始门树人告诉

0: 告诉我，我上山的时候就要围剿你们的，可我到这儿才知道，他是在骗我，他是想等门正国安全回到家以后，再攻打杨娇岭。
1: 狗日的门树人，早知道不放了那个娃。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个屁用？
3: 桂花啊，你为啥要告诉我这些？只因为我没让石头欺负你？
0: 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想，如果我能救这么多人的命，老天爷就不会让我再苦下去了。再说门树人毁了我一辈子，我恨死他了，我就是不想让他得逞。说真的，本来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们，可是看到你们这么讲仁义，这么讲道理，我就知道你们以前都是善良的穷人，是被逼无奈才为匪的。我真的不愿看到你们白白去送死。
1: 谁死还不一定呢。爸，咱占据着有利的地形，门树人的部队在明，我们的在暗，咱们大的狗日的，先杀了门树人给桂花报仇。
0: 石头，谢谢你的好意，但你们根本不是门树人的对手。我想你们应该马上离开这里，没准门树人带着部队已经往这里赶了，他说这次要斩草除根。
1: 怕就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是吧爸？
3: 没必要硬拼。桂花说的对，他们是正规军，人多枪多，咱们打不过他们。石头，马上召集队伍。
1: 好，
4: 来，爸吃这个。菜味咋样？
5: 好吃，我老婆子可没这手艺。
4: 那是啊。这是我们家炉头老庞专门从西安饭庄学的手艺，哎，尤其是这道脆皮大肠，哎呦，尝尝尝尝尝尝，
5: 好，味道真是不一样。
4: 这菜有点凉了，这要刚出锅，更好吃。
5: 我请那帮丝绸商吃饭的时候，他们总点这道菜，做的都不如这个。好，
4: 哎，爸，哎，石头，你要是真喜欢老庞做的菜，以后我让他专门来给你做菜。
5: 那就不用了，司令。老庞是司令的御用厨子，我是个小人物。
4: 哎呦，爸，那有啥嘛？这也算是我孝敬岳父一点心意嘛。等从杨经理回来，我让老庞立刻过来。
5: 不用，真不用。现在啊，司令眼下最重要的是剿匪，你说对吧？
4: 对，剿匪吃饭它都重要，可是不剿匪照样活着，这要不吃饭怎么办？啊？来，爸。
2: 你别再客气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今天下午就出发，那你是怎么的？跟我这会儿一块走，还是我派车专门来接你？啊，
1: 咋都行，咋都行。
2: 哎，爸，石头，给你留个保密的家伙，啊。

0: 兄弟们，狗日的门树人要攻打咱们羊角岭，我不能让兄弟们白白的送死，咱们暂时转移到凤凰山去，那里地势险要，又连着秦岭，他们即便追过来也绝不敢贸然进山。现在马上行动，把过冬的粮食和弹药都带走，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绝不能给门树人留下。二当家的，
1: 在，
0: 你带着兄弟们扛粮拿弹药，赶紧收拾。
2: 是，
3: 弟兄们，扛弹药搬粮食，快！
4: 土匪！
5: 走开！
6: 我是你妈呀，郑国！我
5: 是你土匪，
6: 最坏
5: 的！走开！
6: 而且听爸说完，最疼。
5: 滚！
7: 咋了？这是咋了？
6: 妈呀！啊！妈连我都不认得，怎么办？
7: 别怕啊！爸知道你受了惊吓，爸去给你打土匪啊！
6: 老爷，你可千万不能再说“土匪”两个字儿！
5: 爸在呢，妈在呢啊！
8: 不是土匪，
7: 真狗日土匪，把王害成这样！马上集合队伍，上阵收拾这帮家伙！马林，赶紧找郎中给咱王看病！
0: 你准备把桂花咋办？
9: 当然带着一起走。
0: 依我看，还是让他走，带着也是个累赘。
9: 爸，这我不怕，就是背我也把他背到山上去。
0: 石头，你愿意背是一回事，他愿意不愿意让你背是另一回事。这种事情勉强妥当，你怎么不明白这点道理呢？石头，听爸，让他走。
9: 爸，
0: 爸什么呀？爸，就这么定了。
10: 叫啥呢？
11: 你拿枪干啥？
10: 上羊角岭，剿灭土匪，救出桂花。
11: 爸，算你有良心，就你一个人。
10: 是，喂，门树人上山剿匪，我跟他一块儿去。你看啥呢？
11: 我没嫁错人。
10: 哼。但照你这么说，你以前是觉得自己嫁错人了？
11: 从来没觉得。
10: 那没嫁错人又从何谈起呀？
11: 我真没想到你为了女儿能这么豁得出去。
10: 这叫啥话，男人嘛，要不女人嫁男人干啥？
11: 哎呦，你可不知道，小的时候我听我爸说，我们家隔壁他家的娃也被土匪绑票了，可熟人那天他吓得就是不敢上山，还是我爸拿银子赎的人，后来我们全巷子人都看不起他。
10: 你家隔壁这个男人说白了那就不算个男人。
11: 我给你买酒去。哎，
10: 买酒干啥呀？
11: 给你壮英雄胆呢。
10: 狗屁球壮英雄胆，那是英雄还用酒壮胆？用酒壮胆的都不是真英雄。
11: 还是喝一杯。

0: 可别让土匪跑了啊。
1: 跑？往哪儿跑？对了，你提供的后山那条路非常重要，咱们从正面进攻，等到土匪撑不住的时候，刚好后山的伏兵等着他。
0: 一定得保住桂花的命啊！
1: 咱们共同剿匪，不仅仅是为了桂花吧？
0: 对对，为民除害，为民除害。
1: 驾驾！
2: 啥？你们要放我走？
3: 杨角岭能逃过这一劫，多亏了你。我们杨角岭的人杀富济贫，知恩图报，你救了我们这几十条命，理当放你走。这是点干粮和盘缠。
2: 这个，
4: 桂花，你要是不想回去，就跟我们走，我保证好好照顾你。
2: 我是不想回去，也不想跟你们走。
3: 桂花，说吧，你有什么条件，我十三爷都满足你。
2: 我没有什么条件，就是想离开西安。能不能告诉我走哪条路不会碰到门处人不对？
3: 那就只能从后山绕一大圈了。
4: 人家一个女王咋走后山？

0: 要走我送你。
1: 不用了，我自己走可以。
0: 爸，要不你们先走，我先送你，回头我追你。
1: 不行，来不及了。
2: 好了好了，不争了。这样吧，石头，你把他送到后山那条路的路口，告诉他咋走就行了。
1: 也好，这样也好。十三爷，谢谢你了。
2: 桂花，别这样，我们应该谢你。兄弟们，这个叫桂花的女人救了我们几十条命，她是我们杨娇岭的救命恩人，现在大伙和我一起跪拜咱们的救命恩人。
3: 谢恩人，谢恩人。
1: 你们这是干啥？快起来，快起来，十三爷。
2: 桂花，杨娇岭的人知恩图报，我十三爷迟早会报答你的救命。

0: 张主任，
1: 哎，
0: 后山部队应该也到了吧？
1: 到了。
0: 一旦他们发现了，就开打，往后山撵。
1: 是，
2: 司令，不能光撵，得打，往死里打。
1: 哦，杨老板对土匪这么恨呢？
2: 能不恨吗？虽说桂花不是我亲生的，可是我从小把她养大，比亲闺女还亲呢。别说是个人了，就是养条狗，那也心疼啊。
3: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你就能上大路。
4: 我知道了，谢谢你，师德，我走了。
3: 桂花，我石头对你是真心的，以后有什么难处记得找我。
4: 你也赶紧走吧，再见了。
0: 杨老板，
5: 哎，
0: 等等，
5: 咋了？
0: 不对啊，杨教练怎么这么安静啊？会不会有埋伏？长官，
6: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6: 是，停止前进。
2: 没事吧，司令？土匪才几个人啊？
0: 哼，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就怕他们在暗处打黑枪。
2: 司令英明。

0: 八卦山上有人影晃动，
1: 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看见人影就给我开枪。
0: 是，前进。

0: 动就没跑。长官，
1: 来，
0: 命令部队加快速度，
1: 加快速度，
0: 到。

0: 我来救你来了。听说你进了土匪窝了，爸和你妈呀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1: 看来你在这日子过得不错啊，还有这闲心逗狗玩。狗比人强多了，你给它吃了，它会对你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像有些人，没心没肺。
0: 见你长出息了啊！
1: 说，土匪跑哪儿去了？
0: 腿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跑去哪儿？我管得着吗？
1: 你还跟老子嘴硬！告诉我，是不是你告诉他们老子要剿匪，他们才跑的？没错，就是我说的，就是我告诉他们。 你要带兵来杀他们，我让他们赶紧跑！
0: 我当然胡说，他们可不敢胡说。
1: 你说，你为啥要破坏我的计划？我恨你们欺负我，出卖我。土匪比你们强多了，他们不会仗势欺人，不会逼我干我不愿做的事情。起码他们把我当人看。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啥吗？就是希望你们把我当人看。
0: 司令，我早就还你，赶紧开枪吧！哼，现在打死你，便宜你了。来人，这臭婆娘通匪，带走，带回去。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ini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应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0-2017-2-1-0-3-9-6-1-2-0-1-7-2-1-0-3-9-7-4-2-0-3-0-2-0-1-2-0-3-8-5-3-4-0-2-0-1-2-1-0-4-0-1-8-6-9-6-0-2-0-1-2-0-1-2-0-5-0-2-0-1-2-0-5-6-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生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
1: 戴着眼镜以后啊，人家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

0: 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1: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2: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针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1: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3: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0: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这镜子，确实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这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3: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 是棒棒棒的。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0: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

0: 看不见，进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

0: 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南司令，这您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呀、啊！要把杨桂花按通匪罪给抓起来，她毕竟是您的三姨太呀、啊。
1: 是我让你的手下人把她带走的。啊，我就算是把她已经休了。所以包局长，你呀、啊，秉公执法，该咋判就咋判。
2: 不行。桂花是不得已才上山的。
1: 郑清，你怎么又来多管闲事儿？你知不知道，就是他把土匪放走的，他自己都承认了吗？
2: 我不相信，桂花肯定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你就放桂花一马吧，他还怀着你的娃呢。看在这个份上，你不能这么狠心。
0: 算，桂花怀着孕呢。
1: 来，啊，你别管这事儿，该怎么办怎么办。
2: 包叔叔，你别听我爸的，他是一时气愤。求求你了，刚才贵手放了桂花吧，桂花实在太可怜了。
1: 放肆！你与法律是开玩笑的，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
0: 出去，快回去。
2: 爸，郑国是你的娃，难道桂花怀的就不是你的娃了吗？我真不敢相信，你一点良心都没有！
1: 你，我怎么就养一些逆子啊？都，
0: 司令啊，这既然这桂花她怀着孕呢，我看您还是消消气啊。
3: 哎，二小姐好。
2: 张副官，你过来一下。
3: 哎，有什么吩咐，大小姐？
2: 你有什么办法？你带我去趟监狱吗？
3: 这个怕是有点难呀。
2: 就知道你跟我爸一条心，算了，我自己想办法。
3: 哎，你别生气嘛，大小姐。嗯，这样吧，我在警察局有个同学，可以找他给你通融一下。
2: 你说真的？
3: 好、
2: 啊，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3: 我带你去是没问题，可这事你爸要是问起来……
2: 哎呀，好了，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出卖你的。
1: 包局长啊。我家那黄金失窃案这么多年了，怎么一点线索都没有？
0: 哎呦，文司令，这要是有线索，还能拖到今天吗？哎，这事儿都过了十几年了。哎，不过，可不是我们警察局不努力啊，这他确实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1: 他妈的，一想到我那些黄金，我就恨这个杨桂花。要不是因为他，我抓住土匪早有眉目了。
0: 司令。您是怀疑这事儿是土匪所为？
1: 我不排除这种怀疑，但是算了，不跟你说了。你们警察局太无能，我自己查。
0: 怎么说，司令您是有线索了？
1: 现在暂时还不肯定。高局长，容我暂时保密，免得打草惊蛇。
4: 干啥去？给我站住！我告诉你，
5: 站住！你还敢去看他？我这个老脸都让他给我丢尽了！
6: 我就是要去问清楚，桂花明明去赎人的，咋就成土匪了呢？
5: 咋不是土匪啊？人要剿匪，他给土匪通风报信，土匪都跑了，剿匪失败了，不是土匪是啥？
6: 我的爸，咱去救救桂花吧！万一警察把他杀了咋办啊？既然当初你已经把他抱回来，再又把他养了这么大。咱就得救他呀！
5: 我救他，谁救我呀？这个丧门星，我这个家就是让他搅的，里外不得安宁。
6: 这咋能怪桂花呢？要怪你，怪你和门叔人串通好了，桂花才落到这一步的。我不管，我要去警察局。
5: 我告诉你，要敢去警察局看他，我连你一块赶出家门。老杨家以后没有他这个人了。

0: 你咋样？太傻了，为了那些土匪不值啊。可我觉得值，到了这样清静的一个地方挺好的。
1: 知道你是出于无奈才这样说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
0: 不必了，我出去又能咋样？杨家我不想回了，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1: 桂花，可到了生娃的时候咋办啊？你不能把娃生在这监狱里吧？
0: 你的心意我领了，郑姐，要知道我犯的可是通匪罪，没用的。人的命天注定，我现在懂了这句老话了。
1: 桂花，不要相信人的命天注定，我们要与命运抗争才对。
0: 难道我没有抗争吗？从开始你爸逼婚我就抗争，大川哥比我厉害吧，他豁出命去抗争又怎么样？
1: 反正我就是不相信，难道这个世上没有公理了吗？我会去报社寻求舆论的帮助。桂花，答应我千万不要放弃。
2: 罗老师，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杨桂花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她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来求你们这些正义的记者出面解救她。
3: 这个拿去印刷。
4: 哎，好。哎，龙总编，您再把这份稿子审一下。
3: 好。哎，郑青啊，你让我们怎么救她？我们这样的人吧，无非就是写写文章呼吁呼吁，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再说呀，即便是这杨桂花的遭遇再值得同情，就她通匪这一条，我们报社也没法支持。

0: 难道真的是他？
1: 孟司令，你找我？
0: 老庞，来来来，坐下说话。
1: 老黄不敢。
0: 有啥不敢的？让你坐就坐。
1: 哎，孟司令，
0: 嗯，
1: 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2: 想想，这全都怪我爸，从一开始都怪他。
3: 我倒真没想到，你居然能跟你的亲生父亲唱反调，不简单，真不简单呢。
2: 罗老师，您就别夸我了，我因为生在这么一个军阀家庭，我都感到耻辱。
3: 嗨，也没必要这么说，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由得你。难得的是啊，你有一颗公平善良的心，这样非常好。你看现在这世道，军阀官僚不为民生计，就为了自己大把搂钱，搂了钱干什么呢？继续升官，所谓升官发财紧紧相连，到最后呢，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呢越来越穷，要么冻死在街头，要么就官逼民反，落草为寇，要么怎么能有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呢？
1: 孟司令，
0: 嗯，
1: 是不是想变变口味啊？
0: 你他妈就知道吃！哎，你答应我的事儿忘了？
1: 啥事儿啊？
0: 嘿，你不是贵人都多忘事啊？你在我身边，我门树人一天都没忘记金砖的事儿。
1: 哎呀，孟司令，是不是金砖有啥线索了？
2: 罗老师，你讲的真好，跟桂花的哥哥讲的一样好
3: 啊。桂花还有哥哥呢，在哪儿啊？
2: 他在北平读书。他说他们那儿的学生啊，为了自己国家的未来，经常会反对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还上街游行呢。他还说，当今之世界正义扫地，国际情势漆黑，有国土割让事件，还有一些流血迫害不平等的事件发生，我们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应该尽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3: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你父亲带兵打仗是怎么看的？
2: 一说起这个事情啊，我真的就头疼。
4: 鲍局长，我知道你是鲍局长。
5: 干啥干啥？
4: 我是桂花的妈，我求你了，鲍局长，让我见见我女子吧。
5: 不可能，她是我们刚刚抓到的要犯。
4: 求你了，鲍局长，你就看在门司令的面子上。
5: 门司令，这杨桂花就是他大义灭亲亲自给送来的，还要我依法办案，从严处置，你说能让你见吗？
4: 局长，你就开开恩。那好赖桂花她怀着门司令的娃呢。
5: 那你找门司令去啊，找我干啥？把小子走了，快走！
4: 局长，我求你了。
5: 好了，
4: 我
5: 们连
4: 走。局长，让我
6: 走开，走开，快滚！
2: 我就不明白，我爸他为啥要打仗啊？一会儿打姓赵的，一会儿和姓赵的一起去打姓严的，可打来打去，打的不都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啥要打自己人，要迫害自己的百姓呢？每次打仗死的不都是中国人，而政府呢，视民如草芥，却惧怕国外的军队。现在呢，将东北三省都已经拱手相让，想起这些，我真的很痛心。
3: 好一个头脑清醒的门小姐。不过我提醒你啊，今天的话哪说哪了，出了门不许跟外人说啊。
2: 我知道，罗老师放心吧，我信任罗老师才跟罗老师讲的。罗老师，快想想办法咋救桂花嘛。
1: 我咋觉得不像啊，这杨三省看起来是个守本分的人呢。
0: 其实羊披了狼皮好认，可这人披了张人皮确实可就不好认了。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证据，可是我相信我的感觉。哎，就凭那天杨三省一听到崔森林的名字，他的第一反应，他紧张的手指发抖，连酒杯都拿不住。就冲这一点，我敢肯定他跟崔森林有关系。当然了，也不排除盗金砖是杨教领的土匪所为。 只要抓住了杨角岭的土匪，这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好了，阿邦，你赶快收拾收拾，

0: 立刻到杨家去。
1: 文子良，我到他家去给他做饭，盯着他都没问题。可我走了，谁给你做饭呢？
0: 哎呦，老庞啊，这吃饭重要还是金砖重要啊？
1: 那当然是金砖重要了。
0: 咱们这么多年了，瞪大了眼睛四处的寻找都没有线索，眼看着现在见料了，你可得给我定紧点啊。
1: 说实在的，我的命都是你留下的，这十几年来一想起这事儿，我就觉得对不起司令。文司令，你放心吧，我到了他家，就是睡觉，我都会睁只眼睛的。
0: 嗯，不愧是我的老庞。
2: 哎呀，老庞啊，我都说了不用你来，我们家人口少，自己做饭吃就行了。司令的好意我领了。
1: 杨老板，你说我能回吗？我是个炉头不假，可我更是门司令的兵啊。当官的一声令下，我就得听啊。门司令说了，你最喜欢吃我做的菜，让我来好好的伺候你。
2: 哎呦，我那是跟司令客气呢。司令说问我愿不愿意吃你做的菜，那我能说不愿意吃吗？我跟你今天说实话，我最不喜欢吃那个猪大肠了，尤其不喜欢你做那个脆皮大肠。
1: 杨老板，你不喜欢吃大肠不要紧，你喜欢吃啥我都能做呀。老闪子就喜欢吃个面食，怎么样？我老庞，擀面条、包饺子、打饺子、蒸馍，我都会做呀。你放心吧。
2: 行了，老庞，我求求你了，司令的好意我领了，您请回吧。
3: 老庞，你
1: 杨老板，你好赖是他的丈人吧？女婿孝敬你，那是你的福气。好了，不说了啊。你看我住在哪间房子里啊？
2: 住啥住啊？你请回我不说了吗？这
1: 我呀，就住这间。
2: 哎，老板，那不行，那是我们家库房，
1: 我占不了多大地方。杨老板，不劳你大驾，我自己收拾。晚上想吃啥，尽管说。
2: 老板，尽管。
4: 到底咋回事？你比谁都清楚。你一句话，活人能死，死人能活，你就发发善心，救救桂花。哎呀，我求你了。
5: 哎，你这干啥呢？啊，你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
4: 人都说一月夫妻百日恩，桂花，她是你的女人，你就忍心看着她怀着你的娃待在那种地方啊？
5: 我告诉你，本司令从来都是秉公执法，他就是给我生十个娃，只要我活着，他就别想从监狱大门迈出半步。妈的，敢把他放出监狱，不就那天老子头让土匪拿走了？起来，给我起来！哎、别挡道。
4: 可桂花是为了郑国才上的山，你就看在桂花把郑国换回来的份上，你也不能不管他呀。
5: 你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
1: 好，你跟我去看看。
5: 你跟我去看看。
4: 上哪儿？
5: 看了你就知道了。走。

0: 能小点声剁肉啊？啊，我这鱼都让你弄得都不上来吃食了。
1: 王杨老板，你那鱼也太娇贵了，这剁肉哪能一点声音没有啊？啊，你看这样，声音倒是没有了，肉它剁不烂呢。这生汆丸子非要把肉剁得烂烂的，没入锅啊，才能飘起来。
0: 行行行，行了行了，还这么贫呢你？
1: 杨老板，你放心吧，以后啊，我把时间错开，你喂鱼的时候，我绝不剁肉。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没那么讲究，我就是个粗人，随便做。
1: 哎，杨老板，你可不是粗人，就凭你这么喜欢养鱼，也是个有修养的人。
0: 你少捧我吧。
2: 喝点吧，少爷，请你喝点吧，少爷。
3: 少爷，
2: 少爷，喝点吧，少爷。
3: 请你
2: 喝
3: 点吧，
2: 少爷。少爷，请你喝点吧，少爷。
4: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出去。看见没有？啊，
0: 你看见了吧？让我救你女子，谁就完了。

0: 吃爸，吃爸，
1: 哎，乖孩子，
0: 不怕不怕，有爸在呢啊，爸给你打土匪啊，
2: 土匪，土匪，
0: 这不过，
2: 土匪，
1: 看见了吗？
0: 你看见了吗？这都是桂花把我儿子害到这一步，
3: 那也不能怪桂花，要怪你就怪土匪，
0: 是他把我儿子领出去的，是他把土匪放走的，来这儿跟我矫情，我来人，把这女人给我撵出去，撵出去！
3: 那叔人，是你作孽多端，是你作孽多端！
4: 哎呀，这辈子
5: 我就盼着能有点修养呢，
4: 就是因为书念的太少，这不是才把娃送出去念书去吗？盼着娃能有点出息吗？
6: 哎，杨老板，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到北平、到南京念书去，哎，那是要花很多银子的。看来杨老板绸缎店的生意不错呀，啊？
4: 这呀，啥不错呀？够吃够喝，够两万念书行了。
6: 这话可不对。老话说叫啥啊？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哪有知足的时候啊？没钱的呀想钱，有钱的还嫌银子呀赚的不够多。
5: 哎，这老大，你知足吗？
6: 我咋能和杨老板你比呀？啊，我就是个当兵的，虽说没上前线打过几次仗吧。
5: 啊，你没打过仗，那你这腿……
6: 哎，别提了，门司令打的。
5: 啊，哎，
6: 不怪门司令。门司令啊，是不想让我死，不然的话，我都死了十多年了，咱俩也就不认识了。
5: 不是老大，到底为啥呀？
6: 说来话长啊，是我该死。哎呀，说到底还是怪我嘴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门司令家里有金砖的事儿说出去。当年那一天呢，我出去买菜，碰见一个乡党，名叫崔森林，一时高兴啊，就跟他说了门司令家里有金砖的事儿。没想到不久，门司令家呀就真丢了金砖，偏偏这个时候，崔森林和他老婆呀又都死了。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哎，门司令饶我不死，我就是门司令的一条狗啊！他让我向东，我绝不敢向西；他让我来给你做饭，我就尽职尽责的把饭做好，别的啥也不想。门司令早找到金砖一天，我就早轻松一天；不然的话，我就是死了，也合不上眼了。

0: 这么多年我为啥不惹文叔，这回你知道了，咱们真惹不起。
1: 爸，现在说这有啥呀，咱今天就惹了。可桂花救了咱那么多年，自己却进了监狱，
0: 文叔人肯定是在后山设了埋伏，要不他不会走得脱。
1: 从小你就跟我说做人要知恩图报，你说这事现在咋办？
0: 桂花是个好女人，这个恩我迟早要报。
1: 要报咱就早报啊，不能让桂花怀着娃在那种地方待着。我得去救她。
0: 你咋救？警察局不比民宅，到了那儿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关着，
1: 那也得救啊。我认准了桂花是我的女人，我的女人就得救，哪怕拼了命我也得把她救回来。
2: 你咋了？
3: 哎呦，做了个梦，咱家房子塌了。
2: 你还能做梦？我到现在还没睡着呢。哎，坏他爸，跟你商量点事儿呗。哎呀，
3: 啥事儿明天再说吧。
2: 我想用点银子，明天去看看桂花。
3: 哎呀，我说你这个婆娘真是黄脸不行，你少跟我惹事好不好？
2: 又救不出人，你总得让我看看娃吧。
3: 哎呀，睡觉都睡不踏实。

去哪儿？

0: 别哄我了，这啥地方妈能不知道啊？都是这个可恶的门叔人，
1: 别提他了，我恨死他了。
0: 妈不提，妈不提了。
1: 妈，你是咋进来的？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妈跟他们说好了，让你到伙房去帮忙干干活。不管咋样，你到了那儿，起码能吃饱饭。你现在可是双身子了，你和娃可都要好好的。
1: 妈，你不可来的，我不想牵累你。
0: 胡说呢，妈才不管你。这个世上现在还有谁来管你了？
1: 妈，你把我养这么大，我都没有好好报答你，没有报答你的养育之恩，竟给您添麻烦。
0: 你能来妈身边，那是咱娘俩的缘分呢。可我这当妈的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妈这心里都难受。
1: 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说，是女儿的命不好。
0: 妈都忘了，妈给你炖了鸡汤，恐怕都凉了，一会儿热着呢。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2: 益生元黑巧克力，
1: 哎，
2: 这可是好东西。
1: 嗯，
2: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2: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2: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3: 好，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3: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1: 哎，
2: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3: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你 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3: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3: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3: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3: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3: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3: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3: 100个
2: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3: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3: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入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那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

0: 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2: 对，
1: 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真不是劲儿啊！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

0: 天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从史诗生死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5: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9: 是真的。

0: 起，我就算是死了，也要再见他一面再死。
1: 你可不能瞎想啊！
0: 他传来信了，他好着呢。
1: 他回来，妈一定让他来看你。你可要等着你大川哥，他会来的。
0: 女子喝了再进去，
2: 能让你们见面就不错了，还喝上鸡汤了。走，赶紧走，哎，快走！
0: 我求求你了，
2: 你快走！
0: 我女子她怀着娃呢，让她喝了再走。
2: 喝什么喝？快走！
0: 来！哎呀，
2: 妈的，溅了我一身！滚开！
0: 等

0: 是谁？
1: 我知道你是桂花他妈，我想知道桂花现在咋样。
0: 你是东西。
1: 贞子，你别怕，我只想救桂花。

0: 来来，我来揉面，你来烧火了。
1: 你去烧火去吧，啊。
2: 谢谢。
0: 听说你是门司令的三姨太？
2: 我现在啥都不是，就是个犯人。
0: 这门素人可真够心狠的呀，你可还怀着他的娃呢？
3: 哎，站住！哎，你这送菜的咋还换人了嘞？
4: 长官，我就病了，他怕耽误你们做饭，就让我跑一趟。
3: 病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4: 那要说都怪我，我就爱吃包黄肉，那昨天我就给他买了二斤，那谁知道他一下吃多了，还喝点凉水，你不知道，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还在拉。长官，
3: 哎，行了，你就姓啥？
4: 那王家庄的，当然姓王了。
3: 进去吧，本来就已经来晚了，赶紧进去。
4: 谢谢长官。

现在把衣服脱了。

0: 你走，乔美啊！
1: 我陪你。
0: 不行，石头，这不行，院子里门口到处都是警察，你赶紧走吧，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快走吧！
1: 那老子现在也是警察，我压着你走。
0: 不行。

0: 干啥呢？
1: 旅长。
2: 你俩站住！站住！
3: 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
0: 我人都来了，咋能一个人走？
3: 你放心，我不会死的。
0: 我还会回来救你的。
4: 小志，别动！刚才那人是谁？
3: 咋了？出啥事了？
5: 绑了个犯人，你看见吗？

0: 刚才有人出去吗？
1: 有啊，是咱自己弟兄。
0: 一帮的废物！
2: 他妈的！你们这帮窝囊废！去，把那杨桂花给我带到审讯室，老子要亲自审问。
3: 是。
4: 你这哪里是在救桂花啊，你这是在害他，这笔账他们得记在谁的头上？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爸，要不是那王八蛋，我已经救出桂花了。
2: 杨桂花，杨桂花，老子是看你可怜，刚让你到灶房去帮厨，你就给我招致出这么大的事儿来。
6: 说那个人是个羊角岭的土匪。
7: 认识他？
6: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他来这干啥？
7: 我真的不认识他。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认识他。
2: 我就不信了，土匪他长了几个脑袋，还敢再闯我警察局？
8: 石头，不是我说你。从一开始抢门树人的儿子，你这乱子就越来越大。
5: 我没想惹乱子，我就想报恩。
8: 报恩？
5: 桂花一个女人救了咱们那么多男人，我忍心看她在里面受苦吗？
8: 没错，但你是想那个女人想疯了，你是想把那个女人抢回来当媳妇儿？
5: 我没有，我只想救人。
9: 妈妈，就是救出桂花，也不是为了让她给石头当媳妇儿。桂花是梁家女，得让她过安稳，不能让她跟咱们在山里头转来转去。
8: 大当家的，你啥意思？你不会是想去劫狱吧？哎呀，三爷，那警察的枪不是吃素的，咱不能让弟兄们白白送死啊！是你怕死吧？你怕死可以不去啊。
9: 是的，咋跟二当家说话呢？
8: 三爷，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不救桂花，但不能硬来，硬来救不了人，还会损兵折将。
9: 听见了吧，石头，好好跟二当家学着点，以后你当了大当家还得二当家辅佐你。
5: 别跟我计较，我也是心里急，说话冲。
8: 我也不敢跟你计较，我是为咱羊角岭的兄弟着想。
9: 为羊角岭着想没错，可该报的恩还得报。桂花是门树人送进监狱的，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咱就把他娃再抢一次，让他拿桂花来换。
5: 爸，咱说干就干，明天就动手。
8: 门树人家有那么多当兵的把守，想进去也不容易，
9: 他总有出来的时候吧。一天不行，咱们等两天，只要他娃出门，这事儿就好办了。

0: 郑国成了这个样子，我可能没有心思照顾老爷了，还请您多多伺候他。我老了，伺候不动了。您要是也不能好好陪老爷，那我只好再给老爷收一房。如果老爷愿意的话，我没有意见。只不过，老爷他这么心疼郑国，我怕他没有这个心思。姐姐，我还要去找郑国呢。
1: 三爷，咱就这么死等着？不能咋办？那这今天饭要是白等了，是啊，不能白等，得想个办法。
2: 引蛇出洞，引蛇出洞。军阀同志，仗还没开打呢，先自己起的哄。难怪姜维元璋看不起我们，不让马步芳的部队去打头阵，让老子部队送死，都是你们这混账玩意儿，不给老子争气。
3: 郑国，爸。郑国，哎，好好滚滚滚滚滚，
2: 爸。哎，好，好，我们郑国呀，真像个军人啊！哎呀。
3: 来来来，爸爸抱抱，哎呦，爸爸抱抱。
4: 去东门吗？
3: 对不起，我车让人包了。你走吗？去去。
4: 你让他滚！你让他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咋回事？
1: 我听说梅树人的枪走火了，把他小儿子打死了。
0: 啊？这娃是怕咱们的，早点把他绑了，娃也不至于丢了命。
1: 爸，看来现在只能硬抢。上次我进去也算给咱们侦查了一下，警察局的院子是一圈套一圈，厨房正好在后院的院墙呢，咱只要把铁丝网弄断，很容易进去。
2: 哎呀，你以为现在还会让他去厨房啊？大当家的，依我看这个事儿先缓一缓，再想办法吧。
0: 我倒觉得不能再耽搁了，门树人正是丧子之痛，别的事情他根本顾不上，现在动手的话还真是个机会。
1: 警察局也就那几十个人，在山上的兄弟一对一，还收拾不了他吗？
0: 回，明天带着兄弟们再来，不过得晚上动手。
3: 哎，三爷，
2: 这好长时间没沾婚了，我先去过个瘾再还债。
0: 你小子，你小子，你他妈早晚得死在女人身上，你记着我这话，早点回来，明天还有大活呢。
2: 这我知道，不耽误事儿啊。

0: 在咱家后院吧。
1: 老爷，这样不妥吧？咱们家有坟地呀。
0: 那就先把它埋了，等我死了，把郑国跟我埋在一起。
1: 老爷，身体要紧，不敢太难过了。

0: 转过来。
1: 王局长，你放心，枪你先收着。
2: 好啊，二当家的，来，请坐。
1: 哎，不敢，不敢。本名黄川宝，包局长叫我黄毛就行。
2: 黄毛，好，这黄毛又好听又好记。你这么急着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包局长，如果我告诉你一些关于羊角岭土匪的消息，你会不会收留我，给碗饭吃？
2: 那就要看你提供的消息值不值啊！我是非常欢迎那种弃暗投明的聪明人。
1: 我要说的消息呢，关系到咱警察局几十号兄弟的性命，更关系到你包局长的名誉。你说值还是不值？
2: 啥意思？
3: 局长，您是不是不相信黄毛的话？
2: 哼，亮子也不敢说假话。我现在是在想啊，要是门树人的部队能够增援，咱们前后夹击，那是一定能够消灭这股土匪。
3: 局长，恕我直言，那功劳可就是门树人的了。我觉得依靠我们警察局的力量对付这帮土匪没问题，这样的话，这歼灭土匪的功劳就是您包局长的了。
2: 哟，李维啊，还是你小子脑子灵光啊！
3: 哪里，是局长多年培养有方。
2: 年轻人，好好干啊！哎，我姥姥是秋后的蚂蚱，还蹦跶不了几天了。哎，我卸任前一定会向上级举荐你为副局长。
3: 谢局长栽培。
2: 好了，去布置一下吧，一定要内紧外松，绝不能让土匪察觉出咱们的意图。
3: 是。
2: 哎，等等，一定要等土匪进来以后再动手。好。
4: 起来，带上。
5: 你们还怕我穿墙跑了呀？
4: 你就是想跑也跑不出去啊！这是局长让给你带的，你就乖乖带上吧。
5: 我去哪？
4: 跟我走就行了。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别乱跑，听见没有？

0: 旁西边就是牢房，如果桂花不在厨房，直接奔西。
1: 大门口那边都布置好了？
0: 布置好了，只要咱一动手，他们就冲。双保险。
1: 二当家，
2: 哎，
1: 昨天晚上折腾得够呛吧？是不是俩腿发软啊？
2: 放心，只要大当家的一声令下，我照样跑。

0: 师傅，
1: 闪开闪开，
0: 那个对不起啊，那天我
1: 没关系，这东边日出西边雨的，今天应该轮到他了啊。

0: 对不起，局长，我原想让杨桂花在那里做诱饵。
1: 哎呀，行了行了，现在说这些还有屁用啊！我现在是在想啊，应该如何来处置这个女人。按理说呢，她是罪上加罪，该杀她的头。可她又怀着门树人的种。哎，再说了啊，门树人就是再恨她，他们毕竟曾经也是夫妻呀。啊，现在把她杀了，到时候门树人哪天他又想起来了他的三姨太，跟我要人，我咋办？哎呦，
2: 爸，到处也找不见黄毛。二狗说往上冲的时候看见他在尿尿，之后就没见着。昨天晚上肯定是他搞的，不然这怂大不敢回来。

0: 知道黄毛西安那个相好的住哪，要不一会儿我带几个人下去，把他堵被窝里，提他头来见。
1: 狡兔三窟，黄毛鬼精鬼精，你去也白去。
0: 那咱总不能就这么放了吧？
1: 放，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躲过了这阵风声，再杀他也不迟。
0: 今天又不是黄毛那狗日子，咱们就救出桂花了。
1: 是啊，没想到又是这个女人把我们给救了。石头啊，仇要报，恩更要报。再想办法吧。
2: 命你部立刻出发，三日内到达甘肃平凉，与马步芳部会合，截住共军，将中正。
3: 张副官，
2: 司令，
3: 现在你明白了吧？这就是从容的悲哀呀！不管你家里出了天大的事儿，只要你活着，你没死，你就得服从命令，让你走你就得走。
2: 还有这天气，眼看就要入冬了，这一到了冬天，甘肃那边更是天寒地冻的，所以这次部队出发之前，一定得做好防寒的准备。
3: 不仅是这样啊，咱们的部队装备不如马步芳，我担心到了那边让咱们打头阵。
0: 一想起这些，我就想起我那800块金砖。
3: 当初要是用它买了武器，打啥仗我怕？
4: 是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呢。要不，咱还是把它交给门树人，他爱咋办咋办，咱们警局也落个清净。
5: 哎，这个主意好啊！哎呦，你小子也就是这点小心眼儿。好，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9: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9: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10: 走
8: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 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

0: 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myself, when to see. 王心，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 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1: 革命党的人是垂死反抗，还是早有准备啊？
12: 总长，很遗憾地通知你，对方并非是革命党。经查明，死的全部都是速查局的人。活下来的兄弟说，他们一冲进去，就发现身着便衣的人在四处找人，他们也以为对方是革命党人，随即就交了火，然后
11: 眼线，说明我们处理藏有眼线。有人给曾凡博通风报信，
12: 眼线。对，应该是这样。根据情报，我们是提前行动的，可是速查局的人还是抢在了我们的前头，这说明曾凡博是知道我们要行动。总长，您可说过，曾凡博一直在找这个人，那说明他一定是个大人物。您别忘了，这情报可是秦天提供的。
11: 您看，你怀疑他？
12: 不，我不是怀疑他。我怀疑是不是曾凡博故意给我们下套。
11: 你是说秦天已经被识破，而曾凡博并不揭穿他，利用秦天来设计我们？
12: 是啊，您想想，秦天之前给我们提供的情报都很准确，那为什么这次出了差错？总长，这里边有问题啊。
11: 不管怎么样，这事儿一定要给我一查到底。
12: 是。
11: 你手里拿的什么？
12: 爸，我们意外抓到了一名革命党，还端掉了他们一个地下情报站。经过严刑拷打以后，其中一个家伙招供了，里面是细节，

0: 你这又跑的什么呀？哟，古巴雪茄，这是哪儿搞的？哪儿搞的你就别操心了，重要的是，这里面装的全都是顶级货色。啊？我看看，
1: 干什么呀？都是我的。
0: 怎么就是你的了？你又不抽烟？
1: 这不抽我也珍藏起来。你刚才不是说啊，说没这个闲心吗？不说回头再说吗？你别要。
0: 哎，你没劲了啊！哎，拿来。我们刚刚端掉革命党的一个情报站，其中一个人招了供，得庆祝一下。哎，那酒也得拿来啊。
1: 哎，啊，再这么着，是不是又冲你发火了？
0: 嗨，别提了，昨天晚上的抓捕行动又让搜查局的人抢了先，老蔡帮子怀疑咱们这儿有眼线，说要把他给揪出来。哎。不会是你把情报提供给人家了吧？
1: 完了完了，这都被你识破了，我的前程啊！
0: 德行，还前程？你信不信我让老蔡帮子砍了你的脑袋？
1: 那我得先告诉蔡总长，你背后管他叫老蔡帮子，先割了你的舌头。
0: 你提供的情报太有价值了，我会记住你对我的好的。
2: 你在想什么呢？
3: 今天送来有关前置学的情报，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导致我和蔡万生损兵折将，而让我们两败俱伤，从中能得到好处的就只有革命党。我怀疑今天从中做了什么手脚。
2: 你放心吧，如果他真有问题，我会当着你的面崩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就你这种性格会坏了我们的大事。我劝你最好是能够找出秦天有问题的证据再说。

0: 安全了。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通知完嫂子之后，我觉得在档案库里也许能找到有关我们情报站的线索，或者是能查到更有价值的情报，我就溜了进去，
0: 结果就被发现了，对吗？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孤胆英雄了？我有没有说过，这里是督办处，不是江防要塞？你怎么不进到军阀的司令部里？那里有用的情报更多。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鲁莽，也许是我们亲手毁掉的地下交通站。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都给我说出来。
1: 之后魏福成进来了。
2: 哎，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跟警卫说是您让我进的。
2: 哼，你还挺老实。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进这种地方啊？
1: 是这样，秦天从曾思家口中套出情报，说曾凡博找了一个藏在革命党内部的人来帮助他办案，让我告诉您一声。你看您一直在忙，我想这种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办，所以我就进来看看能不能帮您查出点什么来。再说这不是帮您节省时间吗？
2: 扯淡！你知道我要找什么？我从哪儿下手？
1: 这种事情我们那儿也发生过，就是找曾经被抓住的人。
2: 行了，今天的事儿到此为止，赶紧走。
0: 你以为你自己很机灵是吗？原本这种情报就不应该让外务督办处的人知道。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让你通知他们加以提防的，不是让你去糊弄军阀的。
1: 可我没说搜查局发现了什么据点的事情，也没说一句多余的废话呀。
0: 你还敢狡辩？那敌人为什么会把地下情报站给破坏了？你以为督办处的密探突然满大街的搜查，不是因为你的只言片语造成的吗？我告诉你，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令我们的组织遭受损失，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知不知道，当魏福成说是我提供情报的那一刻，我的汗毛都快立起来了。
1: 那嫂子他们会不会受牵连？
0: 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你早干什么去了？
1: 那嫂子他
0: 不要总跟我提嫂子，这是在军阀眼皮子底下，不是在大后方。
1: 我不提嫂子提谁啊？提那个日本女探的曾思佳吗？
0: 为什么最近总是在这件事情上跟我过不去，还时不时的旁敲侧击的来敲打我？孔凌宇，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更会把握好分寸。我告诉你，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自己妻子的事情。我跟他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搞得好像是你在帮我的妻子看管我似的呢？
1: 你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嫂子再问起我呢，我是说再，我可不想总拿同一个理由去搪塞她。那接下来怎么做？要不要暗中保护他们？
0: 不要轻举妄动，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情报站出了问题，也不知道军阀都掌握了些什么，只能耐心等待。我现在最担心的同样是老徐和朱梦彤。

0: 我可不喜欢迟到的人。
1: 表哥，你干嘛呀？干嘛老对人家冷冰冰的？
0: 我在谈公事，你不要插嘴。请问先生，你喝点什么？
2: 啊，给他一杯卡布奇诺。
0: 好的，谢谢。为什么迟到？
3: 督办处已经开始怀疑有内鬼在向你们传递情报，而我的嫌疑最大。我想你绝不希望看到他们的人跟踪我到这里，又发现我在与你会面了。
0: 可是你提供的情报都没有用啊，还害得我损失了部下。说，当天晚上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们要抓的人？
1: 可不是嘛，现在都有人怀疑我的情报来源了，你赶紧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再说蔡文生那边同样死了人，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为什么要弄这么大的动静？我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抓的是什么重要的人。
0: 你只负责提供情报，不该你问的。
4: 先生，给您。
3: 谢谢。明白，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但是我冒着危险天天在为你效力，凡事总该得让我有个头绪，知道从哪里下手吧。
1: 是啊，表哥，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如果蔡万生知道秦天是你的人，把他秘密处决了，那你在督办处唯一的眼线可就断了。
0: 不要因为你们俩是情侣关系就可以在这儿一唱一和的，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当然知道。秦天，盯紧了这条线，督办处再抓到什么人第一时间告诉我。
3: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的。督办处的魏福成端掉了革命党一个秘密的情报站，还抓了一个人。我会想办法把人给你捞出来，再转移到你这里。到时候，
0: 转移人犯动静太大，只要督办处那边有什么情报，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就可以了。知道了。行了，我还有事，你们自己回去吧。
3: 哎，不是吧，你过来接头倒是带了这么多护卫的人，我可是孤身一人，这万一要是被督办处的人给盯上，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怎么解释？
1: 表哥，就让他坐我们的车回呗。哎，等到安全的地方再把他放下来不就得了。
0: 我出来见他就不应该带你。

0: 都搬出来人了，局长说不让我们插手。
1: 哟，
2: 督办处的人也来了。
0: 为什么要说也啊？这倒下的是我们的人，自然就是督办处的差事。您这位速查局新来的帮手，怎么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
2: 不管是督办处还是速查局，大家都在为北洋政府效力，一家人不应该分彼此吗？小弟怎么称呼啊？
0: 谁是小弟？你当大哥当习惯了是吗？我叫孔令宇，你怎么称呼啊？
2: 孔令宇，我知道你什么来路，不要仗着你主子是曾局长的红人就跟我这么说话。我告诉你，他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他不会走长远的。
0: 我会把你说的话如实传达给他。现在这里由我们督办处来接手，请便。不送。
2: 一个小小的外来内勤副官，抢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不是你们督办处无人可派，就是你自身有问题。我的身份连你们督办处的长官都不知晓，你能耐不小啊。

0: 没有撞上你吧？没事。我多希望时间就此能停止在这一刻。谁能让时间停止啊？但是你完全可以掌握自己呀。我是可以掌握自己，但是我无法掌握你我的命运。
1: 长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进展长汀。据可靠情报，他们的先头部队会攻下饶平，所以我们要提前在那里秘密设伏，让部分人马假扮成香槟和警察迷惑对方，诱敌深入后，给我一举歼灭北伐军的先头部队。
2: 是。是。
3: 山野阁下让我们黑沙帮要想办法渗透到鬼市做。

0: 下，这醉鬼在这儿喝酒，起来，滚开，不是，真恶心。
1: 大哥，我今天找了你大半天，你干什么去了？
2: 我还能干什么？
3: 去曾四家那边替督办处捣探情报。
4: 大哥，我得提醒你啊，纸是包不住火的，这哪天万一被人家发现了，别说你的饭碗砸了，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3: 你以为我不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吗？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做不做到头来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我也想开了，及时行乐吧。哎，对了，你没事再多给我找一些娱乐的场所，整天都待在楼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督办处的人了啊？
5: 钱志学的动向我已经全部查清楚了。前日他从国外抵达南京，目的是和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同窗见面，但是在哪里会面，会面后人又去了哪里，目前无人知晓。
6: 先告诉我，这些情报是谁传递给你的？
5: 当然是嫂子。怎么了？
6: 魏福成不让我碰情报站的案子，一点线索都没有。他安全吗？
5: 所有步骤都严格按老规矩办的，当时他没有被人跟踪。不过下午督办处的人在南街被杀，我觉得有些反常，就联系了他们。结果嫂子说他去南街高级旅馆查询钱教授的行踪，出门后被密探盯上的，好在徐俊凯掩护他成功击毙对方，两人都没有暴露身份。大哥你就放心吧，任何时候我们都会保护好嫂子的安全。
6: 没我的命令，你绝不能再去和他们联络。
5: 我知道，这不是特殊情况吗？而且我判断的没错，就是他们。
6: 我不需要你的判断，我需要的是敌后工作的原则纪律，以及你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如果因为你的一个什么判断而被密探盯上，就会毁掉同志们用生命搭建出来的地下情报站。而且你已经犯过一次纪律，难道还想再犯一次吗？
5: 你别发火，我知道错了。
6: 这些年徐俊凯和朱某同一直隐藏得很好，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被密探盯上？
5: 嫂子说，
6: 我知道，他是去查询钱教授的行踪，出门后才被密探盯上的。如果督办处的人是因为钱教授的案子对他产生怀疑，这还好办。可如果因为情报站被叛徒出卖，那他俩可就危险了。这样，你暗中查下去，但是不要轻易询问，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要留心观察，尤其是外勤科每天的人员去向。物理学教授，操炮手，烈焰计划，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如果曾凡博要靠钱教授来实施烈焰计划，而督办处挑选操炮手应该是烈焰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双方互相猜疑，但是却并不知道同时有 AB 两个计划，于是都想利用我去打探对方的消息，结果我的情报验证了他们的猜测。
5: 曾凡博和蔡万生素来不合，所以他们现在都想搞垮对方，从而达到将实施计划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的目的。
6: 十有八九应该是这样。那么烈焰计划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钱教授具体研究什么课题？
5: 钱教授于民国八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就一直在研究有关含硝基炸药分子的结构，以及最大密度下的爆速和因子间的简单经验线性关系。这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6: 分子裂变爆速，这是在研发一种高效的微型炸药。
5: 微型炸药？可是敌人用这种微型炸药会去炸什么呢？难道跟操炮手要摧毁的是同一目标？
6: 研发炸药需要时间，一切都还来得及。找到钱教授和查处叛徒这两件事都很重要。

0: 行动吧，我要把有关曾凡博是黑沙帮密探的情报给传递出去。
1: 你去哪里？
0: 老地方。
2: 酒香，嗯。

0: 什么情况？
1: 曾凡博确定是黑沙帮成员，在为日本人出卖情报。另，国民革命军新头部队行踪已泄密，北洋军阀会在饶平设伏，香槟和警察都是北洋军阀假扮的诱敌部队。还有，务必通知国民革命军做好相应措施。浪。
0: 太及时了。

些个废物，你们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儿？给我去查，查不出来是谁走漏的消息，你们就可以去死了。滚，都给我滚！

0: 出来吧。我查过了，除了当时参加行动的四名军官，没人知道这件事。但是蔡万生既然能用我们日本人去打探你的情报，那同样会找别人。会不会是他向北伐军送出了情报？
1: 蔡万生素来和革命党不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他的敌人，不会是他。不过你说的没错，咱们身边有眼线。
0: 布置行动计划的时候，那个晴天在哪里？
1: 他不在，不可能是他。
0: 那曾思佳呢？也不在场。尽管曾思佳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他毕竟是中国人，能信任吗？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他知道有你的存在，更不会让他看到你的脸。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0: 查出来了，钱志学因为友人病故，所以在国外延长了几个月才回国。他这次来南京是和一个叫李宝华的科学家会面。我找到了李宝华，他说钱志学和他分手后准备去一个学生那里。尽管对方的名字不详，但我查过他的学生，在南京居住的所有名单中只有四个人，目前两人已被排除，另外两人也被我全面布控住，就等钱志学出现。
1: 好极了。
0: 但我查过那晚的案发现场，有些奇怪，因为档案里显示钱教授在南京的这四名学生都是家族地位显赫的人物，不应该住在南城相对简陋的地段。
1: 你的意思是情报是假的？
0: 不好说。另外督办处那个叫孔令宇的，他竟然知道我是新来的帮手，这消息肯定不会是从他们那儿走漏的。况且整个北洋政府机构没人知道我的底细，这可有些不正常。
1: 孔令宇是个小卒，你在怀疑他的长官晴天对吗？
0: 我知道晴天和曾思佳在。
1: 不管是谁敢背叛我，他就必须死。只要你有足够的把握认定对方就是革命党，对谁都可以一查到底。
0: 我明白该怎么做。还有一件事情，北街一家绸缎庄在我走之前就觉得有问题，我之前也和你提过，本来想等我回来再解决，但督办处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已经把那里断掉了。
1: 那里会有什么重大情报？
0: 我查到督办处的人抓到了一名革命党的人，他们看得很紧，说明是条大鱼，猎艳计划已经开始。如果他们抓到的是革命党的关键人物，一定会有利用价值。
1: 我来安排。
2: 这位大哥，请问仙霞路23号怎么走？
3: 那边。
2: 谢谢。
4: 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打算娶我了？那你准备让我等你到什么时候？
5: 当然是等到孙总司令一举统一中华之日，那样你我的大婚之喜岂不是举国上下都要庆祝？
4: 那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辈子我都嫁不出去了。
5: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你这不是在跟整个直系对着干吗？我们要有耐心和信心啊！
4: 别在这自欺欺人了，谁看不出来呀？如今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早晚是要拿下南京的。你是一个聪明人，难不成也会幼稚地认为我们还有机会吧？
5: 光天化日，妖言惑众，敢鼓吹革命党胜利之言论，小心你的项上人头。
4: 我怕什么呀？不是还有你保护我吗？
5: 你可真是色。对不起，我觉得你真是胆大包天呢。
6: 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观

0: 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

0: 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3: 对不起，我觉得你真是胆大包天呢。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发发牢骚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有你的表哥为你撑腰就乱说话，那样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
14: 你刚才说什么？色胆包天？哎呀，我倒是色，可是你有那胆吗？

0: 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所以害怕今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1: 你什么身份？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风流成性，每次到我们局里，你看着我那些手下，你的眼神很有内容，是不是希望让他们都成为你的小妾呀？
1: 你好像在有意转移话题。不过你说的没错，我是风流，但是我绝不下流，
0: 还算老实。

0: 我们还是说正经的吧。你刚才说你和你的行动组要离开速查局，隐藏在南京，这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是真的有些担心你。
1: 不会有问题的，会有人保护我的。
0: 保护？都是一些女流之辈，他们有什么本事保护你？
1: 你可别忘了，像玛丽、徐小曼他们四个，那都是我的好姐妹，他们会用不同的身份来掩护我的行动。对了，那四个人你不都见过吗？对我很忠诚的，一定会用性命来保护我的安全。
0: 他们的结局跟我没关系，我关心的只有你。不是什么行动还要隐藏起来？
1: 你看你干嘛那么严肃啊，还哭丧着一张脸，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哎呀，算了算了，不提这些，我现在呀只想轻松轻松。走，陪我去逛逛街，送我点礼物。
0: 说说吧，你都喜欢什么？
1: 站住！你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呢？
2: 没干啥呢。
1: 管家，你手里拿的什么？
2: 没什么。
1: 没什么。
2: 都是我不好。
1: 打开我看。你好大的胆子，这么贵重的东西你。
2: 大小姐您息怒吧，我拿走房间的时候不小心碰碎的，我赔偿您。
1: 你赔？你赔得起吗？砸你这老骨头你都赔不起。
0: 好了消消气，他又不是故意的，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回屋好吗？
1: 他要是故意的还了得，这没用的东西你还管家呢，我看你是来败家的吧你。
0: 好了，
1: 气死我了。
0: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这是古董，你知不知道？别说是你，连我都赔不起。拿着。曾思佳呢？他喜欢珠宝，你拿着这些钱给他买一件最贵的珍珠项链，这件事情也就算过去了。
2: 秦先生，这怎么能行呢？我做错了事，怎么能让你破费呢？你的心意老朽领了，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这钱我不能收。
0: 姐姐，行了，你就照我说的做，你要是不收这钱，这件事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再说这些钱我也不是白给你的，等你日后有了钱再还给我，而且你还要请我吃一顿南京最地道的最好的小吃。
2: 秦先生，你的大恩大德老朽。
0: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江叔，赶紧把这些东西扔了，别回头再炸破了手啊！快去吧。

0: 别动！
1: 别开枪！
0: 别动！
2: 别动！
1: 我是警员李家富，快叫救护车！
0: 好，好，好。
3: 见鬼！
4: 你的伤没事吧？
1: 不过是划破了点皮肉，没事。嗯，
4: 你真的不认识对方？他是黑沙帮的日本人。你的身份有可能已经被黑沙帮的密探查获，我建议你最近不要轻举妄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我只是个警探，还能有什么身份？
4: 我会帮你查清还有哪些日本人知道你的底细，但这需要时间。
1: 我说了，我只是个警探。但是我听说之前国民革命军在饶平打了一场反伏击战，歼灭了北洋军阀的部队，而且情报是共产党的人从这里送出去的，是你干的吧？
4: 你的问话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国民党，
1: 可你依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5: 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提供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1: 请问段秋雨住这儿吗？
0: 我就是啊，但我不认识你啊。啊，
1: 我们当然不认识，我叫孔令宇，是钱志学教授托我来看望你的。
0: 钱老师，他老人家最近还好吗？还说来惭愧，已经好久没有他的音讯了。
1: 怎么，钱教授最近没有联系你吗？
0: 没有啊，最后一次通讯，他说已经定居上海，之后就再无联系。想想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嗯，怎么，老师不会出什么事情吧？他托你过来，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我的帮助？
1: 哦不，他很好，只是我来南京，希望我顺便来看看他的学生怎么样，都在何处任职。
0: 哦，那就好。麻烦你告诉老师，我现在在南京医院做事，一切都好，多谢大老人家挂念。
1: 我会转告他的。
0: 嗯，
1: 哦，对了，他的学生中留在南京的还有一个姓高的，请问他住哪里？
0: 你问的是高锦吧？他家住在水流街72号。
1: 哦，谢谢，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0: 再见。

0: 你们什么人？你什么人？为什么冲我们开枪？
1: 废话！你们想暗算我，老子还不能保命啊！说，哪个部分的？
0: 不然，我可扔手雷了。别！我们是搜查局外勤二科的，大家都是自己人。
1: 自己？
0: 这么说，你们知道我是谁了？
2: 该不会是督办处的孔令宇副官吧？
0: 别开枪！千万别开枪！我们出来了。

0: 哎，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1: 第三联络站一定是被反动军阀毁掉了，我担心同志们的安危。
0: 组织已经展开调查，会有结果的，我们只能等待。恐怕不只是这件事情吧，你好像还有别的心事。
1: 我早前看见秦天了。
0: 怎么，你跟他单独接头了？
1: 对，但不是跟我。
0: 什么意思？
1: 他和曾思佳那个女探子在单独幽会，有说有笑，拉拉扯扯，行为举止极其不检点。你是没看到当时他们那个样子，靠得那么近，都快脸对脸了。况且曾思佳还有可能是日本密探，你说他油头粉面的，临走的时候还这样，主动伸出胳膊示好，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呀？组织让他深入敌后，是为了获取北洋军阀情报的，为了掩护他，保护他。有多少同志在背后默默做着无数危险的事情，可他倒好，他怎么能……真不知道这些年他都学了什么。还有那天晚上啊，你看他把那个歌女搂得有多紧，又拉又拽的，什么动作都敢做。我知道他这是在演戏，可总得注意个火候吧，是不是啊？还有啊，我的话是不是又多起来了？
0: 还好，不算很多。你不会告诉我你摸上去偷听他们谈话了吧？
1: 你放心，这点思想觉悟我还是有的，心里想过，但没有付诸行动。
0: 你作为他的妻子，婚礼都没来得及办完他就……
1: 哎呀，不用说那么文雅，是连洞房都没来得及入。
0: 朱梦彤同志，你是不是有些太直接了？
1: 这怎么了？本来就是事实嘛。
0: 对对，事实我都了解，你们确实什么都没来得及。秦天同志就被派到敌人心脏去了。哎呀，其实这么多年你们真正意义上的见面也只有一次，现在人在眼前却够不着摸不到，连说句贴心话的机会都没有。你委屈苦闷，心里承受着数不尽的痛苦，这我都知道。但正如你说的，你也知道他是在演戏，他这么做是为了能更好地保护他自己。你绝不想看到他被敌人识破身份，对吧？就说那天晚上那种场合，那么多北洋军阀的军官都是那副状态，你说他能怎么做？稍有疏忽，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不起眼的反常举动，都会招致别人对他的怀疑。那么多年的心血，别说他自己，你我还有那么多同志付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跟那个日本女探子都那样了，也是在演戏？
0: 这还用说吗？
1: 那要是那个女探子死缠烂打，非要和他拜堂成亲，这戏还得演下去？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他应该啊？
0: 啊，不不不，我绝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秦天同志有绝对的把握能处理好这件事。
1: 其实我明白，我就是一个粗人，也没什么文化，有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是不是拖他后腿了？
0: 不要这么想问题，其实你……
1: 我知道，要不是我枪打得准，会摆弄电台，组织也不会派我到敌后。
0: 就是啊，我想告诉你，你和秦天同志对我们整个行动组，对我们的革命事业都非常重要。
1: 可是我真怕他跟那个曾思佳或者是哪个反动军阀的大小姐勾引他，我这一闭眼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让我们从头开始。愿意了解秦天同志是如何打入到敌后的吗？
2: 别光点头，记住，给你的银票不是让你去吃喝玩乐的，是让你去孝敬你老娘的。
3: 秦先生，您没来多长时间就对我如此关照，我真的无以回报。日后如有机会，我一定携带家人登门拜谢。
2: 行了，感恩的话就不讲了。日后我人在何方还两说呢，只是没有想到你这个管家竟然会提前离开。
3: 事发突然，要不是曾局长命我即刻动身，我也不会现在就走。
2: 曾凡博，曾局长给你直接下命令
3: 啊？
2: 怎么，你也到搜查局去工作吗？
3: 哪儿啊，说是从上海抓了个孩子，你不知道什么来路，让我过去照顾他的生活，这人和地点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还不让我声张，就连大小姐都不让我告诉，也没有保守过什么秘密。
2: 行了，赶紧启程吧，路上注意安全。
3: 秦先生，您也要多保重。
2: 保重。哎，

0: 跟管家的关系不错呀，你们聊得挺好的。
1: 当然，不然的话我从哪里能够了解到你的喜好习性，还有你喜欢吃什么穿什么。
0: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走呢？
1: 说了，他说是你说的，家里有人总是碍眼，不方便你我的生活。
0: 讨厌，走吧。
2: 真是打扰你了，有机会再见。
0: 好的，那孔先生您慢走。
2: 请回吧。

0: 对不起，秦科长，你有事吗？
1: 啊，我找魏处长有事商量。
0: 魏处长在里面审问犯人，蔡总长有令，任何人不能进去。
1: 怎么，总长也在里面？
0: 是的，而且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扰他们。
1: 总长进去多长时间了？
0: 不到10分钟。

0: 他的口供和相关的档案在哪里？
1: 都在蔡总长手里呢。
0: 就这么几句话，万生生要看多久啊？
2: 这真的是孙总司令的手谕吗？
0: 白纸黑字，难道还有人敢冒充孙总司令的笔迹吗？
2: 我不明白，就他这个革命党地下组织在南京的一个小卒，孙总司令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让你们速查局也参与进来？
0: 万生兄用词不当啊，孙总司令说得很清楚，让你们督办处配合我部，毕竟审讯调查是我们内务速查局的特长嘛。
2: 怕是曾局长不光是擅长这些，还擅长在别人内部安插眼线吧？不是吗？不然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曾凡博怎么会如此之快的就得到了消息？
0: 无凭无据，可不要乱说话。我现在就要把人带走。
2: 可以，不过你必须得告诉我，在我们督办处里，究竟谁是你的眼线？

0: 也就是说，万生兄是不打算配合我的工作了。
1: 这完全取决于曾局长是否愿意告诉我他的名字了。你我都知道，孙总司令最不喜欢的就是你干的这种事情。
0: 他同样不喜欢没有证据的猜测。
1: 没错，只要你告诉我他的名字，就是你我之间的恩怨。可是一旦我把他给查出来，就不是单单一个证据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一个名字而已嘛。

0: 位处长啊，这个革命党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在审讯吗？
1: 哦，是我一个人，除了蔡总长，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了。
0: 那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开口，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了。
1: 不是，曾局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当下时局，我们应该是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北伐乱党啊！您可不能这样。
2: 邓凡博，你在威胁我？
0: 你真的认为他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招出来了吗？
1: 啊，没错，我的审讯手段不比你们搜查局的差，他知道

0: 那不知道的都已经找了，
1: 不知道的他怎么着？你是在耍我吗？
2: 孙局长，你不要乱来啊！参谋长，
3: 郑凡博，你敢？

0: 你太放肆了！竟敢在我督办处做出这种事情，我要上报给孙总司令。
1: 万生雄息怒啊！你没看到刚才那个家伙已经起事了吗？我真怕那个革命党从背后偷袭你，迫不得已才将其击毙。我是在保护你的安全呢、啊。
0: 扯淡！
2: 你以为这种说辞能救得了你吗？
1: 可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要救你。魏处长，啊，你可要替我说句公道话呀！
2: 我刚才光看你的手枪了，我刚才有点害怕，所以，我刚才发生什么事儿？我没注意啊，没看见。
1: 这么说，你刚才什么都没看见是吧？
0: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这么看来，连证据都没有了，我真的很遗憾呢。
3: 打死他对你有何好处啊？
0: 没有好处。不过，我相信魏处长的判断。既然这个人什么都招了，那留着他有什么用？再说。
3: 革命党对叛徒一向不会手软，把他留在你身边，一定是一颗定时炸弹。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对吧？够狠！曾凡博，你得不到的，也绝不让别人得到。但是你记住，赢家不是那些从不失败的人。 而是那些从不放弃的人，
0: 用词很精辟，但不适合这个冰冷的场所。介意我分享他所有的口供吗？

0: 曾局长，您先坐会儿，我给您沏杯茶。我不是来喝茶的，口供。
1: 那您等一会儿，我给您开保险柜去。是你要口供吗？没你的事儿，出去。
0: 是。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了，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到底谁是你的眼线？我不过是奉了上面的命令，跟万生兄一起查办此案。至于你说的眼线，应该都是你个人的猜测。如果你想问我， 我是怎么知道那个革命党被抓进来的？我建议你还是亲自去问孙总司令。哎呀，看来你是铁了心想插手我的事情。我刚才说了，我不会放弃对你的调查。你不要以为你曾凡博欺上瞒下，暗地里贪污军饷， 倒卖军用物资、私藏军火的事情我不知道，百密必有一疏。等我掌握了你所有的证据，到时候天王老子也帮不了你。我最讨厌的就是你在我身边安插什么眼线。啊，当然，只要你说出这个人，啊，我保证你的事情我不会再追查下去，给大家留足面子。

这是你的生日，很惊讶是吧？你给我记住，这个日子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忌日。

0: 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机甲，能量净损30%，89系列全波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限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磕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
6: 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

0: 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3: 现在特别好，
1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5: 有这点击太好了，
16: 真的挺好。
17: 谢谢摄像。
1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23: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2: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拿着你要的东西，赶紧离开我的办公室。它对于我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你应该知道，我后半辈子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整垮你。
1: 乱世出英雄，新人换旧人。

0: 上级组织怎么说？
1: 组织同意浪的请求，暂时不揭穿曾凡博的身份，同时命令我们配合浪彻底查清敌人有关烈焰计划的全部内容，务必将所有黑沙帮成员一网打尽。
0: 我们已经给了黑沙帮致命一击，相信这个烈焰计划很快会浮出水面。

喂，我是曾凡博。什么？孔令宇出现在那里？他一个人吗？没关系，督办处查到那儿是必然的。但是，如果钱志学出现，不管是谁也不能阻止你们把他给我带回来。如果督办处的人坚持要把人带走，就动家伙。不要怕，捅了娄子我给你们做主。督办处不过是一帮过气无能的废人，已经不中用了。给我接行动组。

0: 么会这样？
1: 尽管叛徒没有供出实质性的内容，但是他们顺藤摸瓜，早晚会找到地下情报站。督办处根据他的口供，已经开始了大搜捕。徐俊凯和周牧童不再安全，通知他们做好提前撤离的准备。另外，钱教授的孩子已经被敌人送到了秘密地点。这些是曾四娇率领的黑哨帮成员，近期他们都会撤离苏昌局隐藏起来。你要把这些名单和相关资料一并交给他们。
0: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搞到的？
1: 黑哨帮成员是曾四娇透露的，至于这份口供，是我从蔡文生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

0: 曾范博亲自去督办处拿走了全部口供，我想在他之前看过了内容。被破坏的是我们的第三联络站，目前有五人被捕，除了这个叛徒张赫，还有一个被秘密关押，另外两人被杀害，其中有王掌柜，还有一人失踪。被杀害和被关押的人都没有招供，他们掌握的情报也不算很多。
1: 你可是去过第三联络站，一旦失踪的人落入敌人手中，你很可能会暴露他。
0: 失踪的人叫黄竹天，化名赵天，我们并没有见过，他不会知道我太多的情况。
1: 可正如你说的，敌人顺藤摸瓜，难保不会查到你，这太危险了。而且曾凡波新找来的人一看就是个难缠的家伙，听说没有他查不到的人。
0: 他什么来路？
1: 不清楚，而且谁都不知道他从哪冒出来的，甚至连名字都对不上。
0: 你见过他？
1: 就两面，一次在车站，还有一次就是在嫂子跟徐俊凯被密探跟踪的地点，当时他也在勘察现场，被我意外撞到的。
0: 找机会指给我看，我要知道这个人的背景。至于叛徒张赫，我会亲自动手。
1: 还有，钱教授的行踪查到了，明天下午5点，他会去一个叫高锦的学生家做客，但是搜查局的人已经全面布控，想必督办处的人也会出现。
0: 这样，我来掩护，你负责动手，然后把人交给徐俊凯，让他们护送钱教授撤离。
1: 明白。但是大哥，我还是觉得你不够安全。
0: 是啊，其实曾凡博已经把我的身份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了蔡万生。
1: 什么？蔡万生如果知道你是督办处的眼线，以他的性格会把你秘密处决的。曾凡博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他不想再利用你了吗？
0: 曾凡博也不想和蔡万生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拿到他想要的情报，为了掩盖自己是黑沙帮成员的身份，他早晚会抛弃我这颗棋子。我们一定要抢在这之前查清敌人烈焰计划的具体内容。现在就看蔡文生能否找到我是对方眼线的证据了。
2: 抓到的革命党立刻审讯，没有结果的杀。
3: 已经开始严刑拷问，另外钱志学的去向已经查明，明天下午他会去水流街72号他的一个学生家里，行动安排我都已经做好了。
4: 好极了，我们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了。他可是我们最后翻盘的筹码。
3: 是。
4: 啊，回头你去家里帮夫人收拾东西。啊，北洋军队节节败退，我们也得做好撤离的事宜了。
3: 明白。两件事我都会亲自过去。啊，对了，组长，这个文件请您签字。
4: 啊。
3: 组长，今天的事儿请您息怒，曾凡博不过就是个小瘪三儿，成不了气候。
4: 我的抽屉被人打开。

0: 别说是开抽屉了，您说整个局里谁敢私自进您的办公室啊？您说会不会是曾凡博那个混蛋呢？
1: 他没有这个机会，而且他很快就走了。他。

0: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总长，注意点影响，跑到这儿来谈情说爱来了。我们哪有谈情说爱呀？这不，秦科长给我带来些糖果。
1: 糖果？不会是情报吧？
0: 您说什么呢？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吧？行啊，那你可以搜身呢，我配合。
1: 曾大小姐不应该到这儿来。啊，也许下次我会的。

0: 把尸体处理掉。是。
1: 告诉我，除了我跟魏福成，还有别的人接触过犯人吗？
2: 没有，但是秦科长来找过魏福成，我说您有令，不让任何人进去，他随后也就离开了。
0: 他没说别的吗？
2: 没有。他
0: 怎么了？
2: 他当时问您进去多久了，剩下的也就什么都没说了。

0: 什么人？口令。
1: 是我，该换岗了。
0: 没事，换岗了啊。

0: 他们都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吗？
1: 还不能确定。不过秦天说，曾思佳和这些女探子很可能会随时消失，一定要监控起来。
2: 都跟你说了，不管在哪里都要叫她的代号，你怎么回事啊？
1: 是浪这么说的。
0: 回去告诉浪，在第三联络站，祝猛同一直在暗中传递情报，除了牺牲的王掌柜，我们没有接触过其他人。至于失踪的黄楚天，我们和他都没有见过面，也不了解他，但我们会想办法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
1: 尽管如此，浪还是要求你们做好撤离准备，毕竟还是太危险了。
0: 危险每天都有，你们的处境比我们更危险，但是只要我们在这儿待一天，就能多配合你们一天，走一步算一步吧。
2: 为了搞到这些女探子的照片，他一定冒了不少风险吧？
1: 这个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危险，但是对他来说，只用一只眼睛就做到了。
2: 什么？用一只眼？
1: 对啊，像这样。
3: 快点，快点，快点，长什么样？快看！
4: 你们不是吵着要见我男朋友吗？那今天他来了。
3: 队长，他可比我想象的潇洒多了。
4: 哟，真是个美少男啊。哎，美少男，我们队长可是这局里的一朵牡丹，你可不能欺负他哦，不然我们姐妹几个可不会放过你的。
5: 就是啊，
6: 就是
5: 啊，是啊，
2: 我们可是最痛恨负心郎了，你要是敢欺负我们思佳，你就等着挨揍吧。
0: 怎么会呢，真没想到在这冰冷的大楼里，他火红的心脏居然会在这里跳动。
3: 可真会说，
0: 你们堪比是古代四大美女，认识你们是我的荣幸。
3: 真会说，
7: 我们是四大美女，那请问思佳姐是什么呀？
3: 是什么呀？
2: 就是啊，
3: 是什么？
2: 是什么呀？哎，好了好了，你们别闹了，看你们把他说的都不敢说话了。好了，人都看了啊，都回去吧。
0: 哎，等等，既然人都来了，不如我给你们姐妹几个拍张照片吧，我的技术很好的，好吗？
6: 哎，好，好，
0: 来，大家都靠拢一些，
6: 来来
0: 来，都笑笑，来笑笑。笑笑。
2: 哎呀，好了好了，别闹了，你们回去吧。
3: 走吧
2: 走吧，走吧，我们回去吧。
3: 走，
2: 真是，
3: 快点。
2: 是得用一只眼，都闭上了还能看见啥？闹不成瞎子了。他可真够机灵的。
0: 好了，回去转告了，明天我们会按照他的计划行动，祝梦童会在指定地点接应，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1: 明白。哦，对了，浪海说一旦预定的时间见不到我们，说明情况有变，你们就要立刻撤离。我走了，保重。
0: 凌云啊，出门的时候注意保持警惕。
2: 凌云，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1: 走了。
0: 赶紧把情报给组织发出去吧。
2: 好。
0: 朱梦彤同志，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呗，怎么还不好开口啊？
0: 我认为你对孔令宇的态度啊，我是说你对他的称谓可能有些不妥，我甚至觉得，对不起，可能是我在敌后待久了，过于敏感了。但是，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这些年，我向你隐瞒了实情。令宇，他是我的亲弟弟。
0: 你说他是祝新华？连今天也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2: 是组织同意的。几年前，组织需要安排人到江防要塞配合秦天的工作，因为新华熟悉那里，又曾经是直系的兵，他便主动提出申请。组织再三考虑，就把任务交给了他。但是新华考虑到我和他的关系，担心秦天同志在布置危险任务的时候会有所顾虑，怕秦天平日会分心照顾他，就要求组织不要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任何人。所以秦天跟你一样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0: 难怪你每次见到令宇都有些动情，是我错怪你了。我知道你的家人早年都被反动军阀杀害，只剩下他一个亲人，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同意自己的丈夫和弟弟都深入敌后，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朱梦彤同志，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2: 不说了，还是发报吧。

0: 办出发。
1: 来，
0: 证件，
2: 不是证件，
1: 走吧，
0: 走吧，
1: 办证拿出来。
0: 证件，
1: 快点，
0: 站住，过来，
1: 过来，你的
0: 证件，给我办出发。
1: 走，哎呀，
0: 看看，
1: 我打开，
0: 走走走，
1: 你。
0: 站着别动，
1: 证件，走吧，走吧，
0: 督办出班请出示证件，
1: 走吧，走吧，证件，
0: 您很像我们要找的人啊，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0: 进来。
1: 蔡总长，您找我。
2: 曾凡博带走我们的犯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我还知道他仗着和吴氏家族的关系，总是想踩你们一头。
2: 这事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有眼线，给他们送出消息。好在这个革命党在转移之前交代了一个漏网之鱼，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鱼。这是他的相关资料，你把他送到机要室，别人送我不放心。哎，记住，不要让速查局的人知道他的存在。还有，下午要抓捕一个要犯，腾出个房间来。
1: 您这么信任我，就不怕我就是这个眼线？
2: 你是吗？

0: 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0: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哎，啊，你这瞎转悠什么呢？前阵子你不跟我说让我帮你抓什么革命党，还说有好处吗？怎么这阵子就没影了？我还等着发财呢。
10: 我也想发财啊。人都已经确定是革命党了，但是人竟被速查局的，哎，被你大舅哥带走了，你还想发财？发烧吧你！
9: 别瞎说，没影的事儿什么大舅哥？哎，你就没留一手？不会傻的，把共处的人全都交给他们了吧？
10: 我也想留一手，可是哪儿还有什么人啊？现在除了失踪的都是死人，你是不知道你大舅哥有多狠。我也不劝你啊，以后你也小心点。哎，
9: 你怎么又来了？再说我跟你急眼啊！
10: 行了行了，不说了，回头咱俩细聊，我还得去安排抓捕的事儿，走了。
9: 哎，啊，中午到那儿喝酒去。
10: 喝什么酒啊？今儿不行，我得办案。
9: 你不吓我吗？再说我还不愿意让你多喝呢。三十年前的八国拉菲可就一箱。
10: 哟，听你这话有点盛情难却的意思啊。那行，我中午直接过去。啊，这酒别再给别人喝了啊。

0: 现在除了失踪的都是死人，
1: 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抓到人，蔡满生开始怀疑我了。

0: 怎么样，看出什么了？
1: 看来我的情报有误，这个家伙是个小角色，不会知道太多，而且革命党这个情报站只负责送情报，不会挖出更深的线索。至于那个失踪的革命党的形象，他描述的也很清楚，应该就是今天被击毙的人。但奇怪的是，这份口供少了一页。
0: 你说什么？少了一页？
1: 是的，你看，尽管没有页数的标记，但这两页的衔接处前后的提问与回答并不是疑句。之后的内容显示，被审问者回答过上述的提问，但是前面却并没有相关的记录，所以我怀疑其中的一页内容被人拿走了。
0: 好你个蔡万生，还给我留了一手，看来这一页至关重要啊。
1: 恕我直言，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烈焰计划，有必要管革命党的事情？
0: 你错了，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革命党，不消灭革命党，别说是烈焰计划，就连你们日本军部日后的行动都会被破坏。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天下早晚是他们的。
1: 那我认为应该出动侦听车在全城布控，革命党地下情报站被毁，他们迟早会向外发送情报。从这份口供上不难看出，革命党地下情报站的人员应该相互间并不认识。如果想完成我们的烈焰计划，今天这个自杀者的身份应该可以很好的利用。
0: 你胳膊怎么了？
1: 昨晚我跟踪孔令宇，结果被甩掉了。随后我到督办处，我想等他出现，没想到碰到一个黑衣蒙面人，和他动起手来，受了点伤。
0: 孔令宇回督办处为什么要蒙面？
1: 他黑衣蒙面必然是有问题，但想查出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的左臂也受了伤，我不便出面，你可以想办法查出来。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孔令宇，因为从身形上看，昨晚的人不应该是他，倒像是督办处出现的那个背影。
0: 你说的是秦天？
2: 我是真的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真醉了。
3: 啥就不能喝了？别闹，别打岔了。我跟你说，你知道曾凡博他有多嚣张吗？眼睛都不眨一下，老蔡帮子就在眼前，他梆的一枪就把那犯人给打死了。你说他嚣不嚣张？哎呦，你当时是没在场，你没看见老蔡帮子那嘴脸，让曾凡博给气的，那就像一张瘪茄子脸似的，那是又多难看又多难看。这下好了，什么都没了，他这回是彻彻底底的输给曾凡博了，跟头面子那是都在当了。
4: 什么什么要啥没啥，你刚才不是跟我说都断了革命党整个地下情报站吗？再审其他人呗。
3: 不都跟你说了吗？哪还有其他人了啊？曾凡博把我们抓着，仅有的活口都带走了，就连口供他也带走了呀。
4: 不会吧？
3: 什么不会？我告诉你啊，我在楼道里那是亲眼看见的。
4: 但是话说，那曾凡博在我们督办处干出这种事情，那咱们督办处的脸算是丢尽了。你怎么就不去帮帮蔡组长啊？
3: 帮他？

0: 凭什么帮他呀？啊？
1: 就算我帮他，日后他骂我还跟那三孙子似的。你告诉我，我图什么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说他这德行，他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嗯。还有啊，我跟你说，日后指不定谁出事儿呢。啊，在这个时候，我劝你一句，要学会了见风使舵，好使。管用，
2: 来来来来来，喝！
3: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是不行了，要喝你自己喝，我喝不动了。我先说一会儿。
1: 哎，哎，你别闹啊！喝，喝拉菲就把你给喝成这样了。你起来，你起来。你醒醒啊！
0: 我怎么也迷糊了呀？这是拉菲吗？啊，你这不是假酒吧？你，
3: 哎，你醒醒，别真睡啊！起来接着喝啊！别真睡啊！起来聊会儿。福成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还想问你们呢，你们速查局竟然敢开枪杀自己人，不就是抓个人吗？但别忘了，大家都是北洋政府的人，你们是不是疯了？
0: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督办处其他人呢？
1: 你被人用枪指着自己的时候，难道不保命逃跑吗？
0: 那你孔令宇为什么不跑？这个人对你很重要吗？
1: 他对北洋政府很重要。让开，我要把人带回处理。
0: 恐怕你们两个人都得跟我走。
1: 我奉命把人带回督办处，敢挡我者就是在违抗军令。

0: 没到吧？不能再等了，快撤！
1: 今天和令宇是不是出事了？
0: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军警很快会包围这一带，再等下去我们会暴露的，快！

0: 出去八个，就回来你们两个是吗？啊！其他人都被肃察局的人给做了。
1: 总长，
0: 老夫不发威，他当我是病猫啊！兄弟们，抄家伙！ 有本事他曾凡伯把我也给做了！
2: 总长，你息怒啊！曾凡伯有无事做后台，我们动手会对您不利的。
0: 别说是吴氏家族，我今天不挽回这个面子，就是玉皇大帝来老子也不认。给我让开！给我让开！
3: 总长，你息怒！
2: 总长，
3: 息怒！
2: 总长，
3: 开！
2: 总长。
4: 哎，啥情况？
5: 给我自己留这儿了，我的妈呀！

0: 副官，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你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说说吧，你不过是督办处的一个副官，抓捕前之学，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
0: 我是奉命前去抓捕犯人的，这没有为什么。
1: 你们督办处的外勤都死光了，让你一个刚调过去的内勤副官去抓捕犯人？
0: 是我们督办处行动处处长魏福成给我下的命令，我是奉命行事。
2: 不是，是我下的命令。
3: 你为什么不亲自督办？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干什么去了？不是，总长，我忙家里事去了。不是，我去帮嫂子忙事去了。我怕一个人不够，我去秦科长家让他去帮忙，然后准备和他去您家呢。啊，对了，秦科长可以作证啊。
3: 混蛋！难道你分不清孰轻孰重吗？
0: 蔡总长，魏处长一直在我家里，这个我可以作证。
3: 你可以作证，怕的就是你给他们报的信儿吧，不是吗？我上午刚告诉你这次行动，你的副官下午就出现在那儿，而后埋伏的人被蒙面的人吸引走了，真的是巧啊。你不要看他，魏副长啊，秦科长下午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吗？
2: 在一起啊。
3: 我问的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吗？回答我。
2: 在一起，他没有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内。
1: 好啊，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去帮你夫人办事情，有意思。
4: 现在前方战事吃紧，
1: 大家都为了北洋军政尽职尽责，而你蔡万生却在忙着处理家务事。难怪你们督办处办事不力。
3: 少扯淡，为了抓一个人，你曾凡博居然明目张胆地冲着我的部下开枪。
1: 你的部下也打死了我的人。
3: 那是因为你的人在他们背后打黑枪，没有你的口谕他们敢这么做吗？
1: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的人先开的枪？
5: 我们一直蹲守在楼外，是你们速查局的人冲到我们背后开的黑枪。
6: 胡扯，是你们督办处的人喊着要带犯人走的。
3: 那是他们的职责，抓个嫌疑犯你们就敢对着自己的人开枪吗？说，谁给你的胆子？为什么开枪？
6: 因为你们督办处的人根本就不中用，你们督办处的人都是些过气无能的废人。
0: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6: 怎么了？你们督办处的人都是些过气的无能的废人，你们已经不中用了。
0: 孙总司令一再告诫我们，要内外各部紧密团结，不可相互争斗。外务督办处虽然闲职不高，不被看好，但不代表督办处就是任由你们欺负的对象。孙总司令早有军令，大敌当前，但敢扰乱军心者，分裂内部者，当杀无赦。曾局长，我说的没错吧？

0: 去。
1: 精彩，太精彩了。
0: 你这套声东击西气足保居的障眼法还真的差点把事情给掩盖过去了。今天你慷慨陈词，大义灭亲，怕是想把自己摘干净吧。
2: 蔡总长，您在说什么呢？
0: 我说错了吗？难道你不是在和曾思佳谈恋爱吗？难道你不是在利用这层关系在向他们传递情报吗？难道你不是怕我怀疑你就是藏在我身边的眼线吗？
2: 不不不不不，
0: 不要急于表明你的立场，不是你有问题，就是你的副官有问题。

0: 你我都清楚了，你的眼线就站在这个屋子里，我的人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而归。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让我带走钱志学，二是把你这个眼线给我指出来。
1: 提到传递情报，我倒是想起来了，在我们第一次抓捕钱志学的时候，咱们双方都被戏弄了。很显然那份情报是假的，有人故意想挑起我们双方的内斗。我现在怀疑泄露情报的人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再说说孔副官吧，之前在钱志学学生家附近你开枪打伤我的部下是怎么回事？难道也是奉命行事吗？奉谁的命令？也是韦福成的吗？
2: 没有，不是我干的，这种绝密的任务我怎么能跟下级军官说呢？
3: 但是你告诉过我，是我派部下秘密捣探钱志学教授的动向的。我也想离宫，也想为督办处争口气，这没什么错吧？
1: 谁都想在自己的长官面前立下头功，这无可厚非。可是你们督办处的人出入自己的大楼还要穿夜行衣，这就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了。黑衣蒙面不外乎是想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在背地里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个人会是谁呢？还好我的手下盯上了他，还打伤了他的左臂。
0: 孔副官，把你的左臂露出来。

0: 么要说的吗？
1: 魏处长，该你说话了。
2: 你不行，你这都没喝完呢。
3: 不，
2: 你喝。那这杯子摔碎了。
3: 我来。
4: 那你没事吧？
1: 不是，他这伤口确实是我不小心给划伤的。哎，你们都看见了，这伤口可是新的。在总长，但凡是我们督办处的人，是不是都要验伤？明白了。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和我的副官孔令宇。您刚才说我们是眼线，而曾局长又怀疑我们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是这样吗？哪一个都是要我们脑袋的死罪啊！
5: 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都给我把枪放下！今天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1: 你来的正好，这里有人说我在利用你向外传递情报，怀疑我对北洋政府的忠诚，对孙总司令的忠诚。现在你可以看清我秦天到底是什么人，看清真正想利用我的人是何等嘴脸。
5: 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你先把枪给我。
1: 说，你是不是内务搜查局的眼线？

0: 是不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1: 我是北洋军人，是孙总司令的军人。
0: 我问你，是不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1: 不是。
0: 他说不是，你们信吗？我信，我信我的部下，他不是革命党，那就是我了。刚才曾局长说，他的人昨天晚上打上了什么黑衣人的左臂，也就是说，你们怀疑我就是黑衣人，那又是谁打伤我的呢？谁昨天晚上把我打伤的？有种现在就站出来，是谁？站出来指认我就是革命党，有人吗？还好魏处长是个说真话的人，不然我会死得很难看。你们也都看到了，我的胳膊是枪伤吗？我知道一个伤口证明不了我的清白，两位都是我的长官，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没有必要联手作秀，这种图穷匕现的结果只会让我等北洋军人感到心寒。我们都不过是过河小卒，是在利益面前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但是军人

0: 你我之间的承诺。
1: 可我说过的，我们每一次在一起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0: 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保守的男人，尽管也沾花惹草，但是对未来的女主人，我觉得应该等到神圣的那一刻。
1: 那我真的能等到那一天吗？
0: 你应该坚信自己的选择。
1: 我走了。

0: 孩子。
1: 让你干什么都已经告诉你了，该不该做，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了。
0: 他现在人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1: 你放心，他现在很安全。至于能不能见到他，就要看你自己了。
0: 孩子是无辜的，老朽求求你放过他吧。
1: 我说了，我不会为难他的。但是，你的女儿既然在我们手里，你就应该听话。炸药研制成功之后，我保证你的骨肉会毫发无伤地回到你身边。
0: 你们让我研制的可是破坏力巨大的炸药啊！你们到底拿它去炸什么？
1: 去炸什么你都得去做。问这个有意义吗？

0: 又去跟他约会了。
1: 我想知道，如果今天真的有问题，你们会怎么处理他？
0: 你是说他向我们提供假情报的事？
1: 不，你怀疑他是革命党谍报人员的事情。
0: 如果他真是，你会怎么做？
1: 我会让他生不如死的。
0: 好样的。就这些。

0: 让你的手下赶快去处理。
1: 你们想让我在哪里工作？

0: 从哪儿得来的？可靠吗？
1: 是我的一个线人得到的，日本领事馆的金泽一郎，以及之前被徐探长抓的两个日本人，还有曾凡博和速查局的许多密探，都有可能是黑沙帮的成员。我得到线报，曾凡博今晚会在南京郊外与日本人密会，抓吧。
0: 开什么玩笑？曾凡博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要是抓他，那就是找死。再说了，你的情报也只能说明他们可能是黑沙帮的人，并没有真凭实据。
1: 但是谁都知道，黑沙帮早就被日本人给收买了，他们在为日本人做事，而且我有证据能够证明黑沙帮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日本人。难道之前被他们杀害的那些无辜的中国人我们就不管了吗？我们是警员，得去破案呀。
0: 年轻人，不要这么冲动嘛。如今整个北洋政府都在忙着后撤事宜，就连我们警察处的人都被调去给当官的搬家了，这时候谁还管什么黑沙帮啊？
1: 那请您拨给我十个人，哪怕五个也行，我一定把罪魁祸首给您带回来。
0: 我都说了没人，再说了，你要抓人必须给我拿出充分的证据，要是没有，惊动了北洋要员，我第一个就先抓你。不，出去你。
1: 还有一件事，外务督办处抓了好大一批无辜的老百姓，却非说他们都是革命党，就关在督办处的大牢里，要不要把这件事捅出去？不能让他们随便杀害无辜的人啊。
0: 你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管呢？行了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1: 是。
0: 我等等，徐探长最近在干什么？
1: 我不知道，他的事从来不告诉我。
0: 搞什么名堂啊，已经很久不见他人了。

0: 这么晚了，二位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哦，老家有人生病了，我们夫妻俩急着回去看病人。
0: 把箱子打开，我们要检查。
1: 都是一些生活用品，
0: 少废话，快打开！听见没有？赶紧打开！哎，

0: 看不见他，人在哪儿呢？
1: 不知道，看不见。

0: 什么？
1: 宋察军的人和一男一女在城北老街发生枪战，
0: 然后呢？什么人救的？

0: 今天在哪儿？
1: 白天和苏察局的曾思强分手，晚上去了歌舞厅喝酒，随后到了翠湖。
0: 他现在还在那儿吗？
1: 进去之后一直都没有出来，需要我们进去看看吗？
0: 不，盯着他就行了。
1: 是。

嗯，嗯，嗯。

我是曾凡博，想杀我的人有很多，不足为奇。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就一个人，身形像不像督办处的今天？知道了。

0: 佛昌，是我。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跟我说句实话，我给曾思家透露的那点芝麻大的无关痛痒的破事儿，是不是你告诉总长的？
1: 你怎么这么想的？不是我。
2: 扯淡，我不信你什么都没说，不然他老腮帮子
0: 凭什么怀疑我是眼线？他以为人家曾凡博是傻子吗？我不反过来给他们送点消息，他能让曾思佳嫁给我吗？
2: 能相信我吗？哎，
3: 这事儿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还放不下呢？
0: 你别管我为什么还放不下这事儿。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这事儿都过去了。
0: 什么都过去了，过不去。
2: 他不可能过去。哎，
3: 我说今天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很简单，
0: 因为我想不明白。
2: 就我透露那点事情，根本就不至于闹成现在这个局面。他要找的这个眼线，
0: 另有其人。因为这件事，上上下下在处理，我只对你说过。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是怀疑我是那个眼线是吗？
0: 什么叫怀疑你啊？你是不是眼线得问你自己。我知道老腮帮子会一查到底。
2: 他和曾凡博不都怀疑
0: 我的副官孔令宇有问题吗？好，你到时候我会把孔令宇推给他们。
2: 但他们两个都是蠢货，我也蠢，
0: 怎么都不会相信居然会是你干的。
3: 什么？是我干的？哎，我说今天啊，
1: 你厚着没影不厚着，千万别胡说八道啊。
0: 怎么胡说了？我那天在曾凡博的办公室，他连看都不看你，这就说明有问题。
3: 什么看我啊？谁看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好了好了，什么都不说了，我挂了。
1: 哎，你别挂呀，你把话说清楚了。喂，青天，
3: 你醒醒，你别睡啊。
1: 喂，青天，你说话呀，你别睡啊。喂，
3: 喂。

0: 喂，我说你到底是
1: 部长，是我。喂，是总长啊。那个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0: 今天给你打过电话吗？
1: 刚才给我打的。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其实
0: 也没说什么，就是那些车轱辘话呗。
1: 说他什么想不开，要死要活的，喝多了。
0: 他还说他的副官孔令宇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眼线，还说自己也万万没想到之类的话。
1: 对了，总长，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我说了您千万别生气啊。
0: 那个晴天在背后管您叫奴才帮子，您说说，您这么提拔他，对他这么好，
1: 他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我也真没想到这个人是这样的。真是酒后吐真言呐、啊！那个对了，总长，您就这么一听，
0: 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总长，
1: 总长，喂，喂，总长，你
0: 在听吗？喂，总长。

0: 情投绪，而他的处境却令他无法进一步采取行动。烈焰计划已经慢慢浮出水面，但是具体内容、实施的步骤却依然查不到丝毫线索。妻子给他发出的信号很清楚，组织命令他们即刻撤退。难道任务就这样放弃了吗？
1: 哎，你快！
2: 干什么？
1: 过来，过来！
2: 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喝酒了？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喝酒了？
1: 什么叫我知？
2: 那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你还记得吗？有吗？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1: 你看看你，
2: 喝点酒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了？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是我把你往那边提供情报的事儿给抖露出来了。你还怀疑我是眼线，说曾凡博看我不看我什么的，谁知道你要说什么呀？但我知道你那都是酒话，我得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这样喝了，一喝多就胡说八道，容易惹出是非。
3: 我都这样了还能惹出什么是非？你是怕我把你也牵扯进来吧？
1: 去你的，我干什么了怕你把我扯进来啊？
2: 行了，都是好兄弟，我说这些都是为了提醒你。
4: 科长，这些文件怎么处理？
5: 他们暴露了，嫂子启动了紧急联络方案，我们整个行动组立刻撤离，今晚5号地点汇合。
3: 我知道了。
5: 知道了。
3: 之前我和曾思娇喝咖啡的时候，

0: 挡住太危险了。
1: 还有更危险的，昨天晚上他们被搜查局的密探堵在了情报站的门口，是我救了他们。
0: 你没有被发现？
1: 我不敢确定。
0: 事不宜迟，我们应该立刻撤离。你还等什么呢？一场梦多。
2: 前面走。秦科长，请跟我们来一下。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

0: 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放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2: 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0: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你多泡泡啊！
2: 哎，好嘞，
0: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

0: 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2: 现在398，
0: 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3: 又贴心又周到。
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4: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 对，都出汗了，
4: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 哎，对，特别舒服
4: 啊、
1: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4: 嗯、
1: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4: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4: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4: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6: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

0: 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得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6: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2: 然后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也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 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

0: 起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2: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2: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2: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 啊，
2: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2: 多幸福。
0: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4: 啊！
2: 上给你炒炒饭呀，
6: 小时候的味道，
2: 太香了。
6: 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6: 抢，
4: 鲜的，
1: 这贴底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1: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2: 便宜，
6: 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2: 幸福，
1: 咱
2: 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腕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了。
8: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9: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8: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三百九。 九十八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油。没错，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1: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5: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杀了他，打死三十多个装备精良的鬼子。如果都这样打仗，小鬼子早就滚回老家去了。可惜杨排长，现在说啥子都晚。
1: 不过，我范增长今天就发个毒誓。以后绝不能么窝囊的活到起，不能再做缩头乌龟。这样子下去，我们川军的脸肯定要被我丢光了。
0: 你觉得我呢？我咋办？我可是山西人啊，带的兵也是山西的兵。你们这些外地人到山西来打仗，都打成这个样子。让我们这些山西人的脸往哪搁呀？
1: 话不能这么说吧，这是鬼难呐，鬼难哪是哪一个地方的人扛得过来的哟？鬼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嘛。

0: 川军兄弟听得到。今天这个事，我们恩师休思先人了。从今往后，大鬼子只能往前冲，不能往后退。要是哪一个比禁军兄弟跑得慢，不要怪我老范的炮火不认真。听到没有？
1: 听到。

0: 不要再争执了。既然我命令了游击纵队留下来，我们就不能不支持他们。他们在敌后血战，我们不能在这里坐山观景。诸位，命令。
1: 所有的前沿部队对日军展开局部的反击，一定要迫使扫荡的日军回撤，立即执行。
2: 是。
3: 中条山将进行局部反击，意在逼迫扫荡日军回撤，请勿上当。

0: 鬼子这回是来者不善啊，肯定比上回扫荡的时间还要长，你信不信？
1: 这没什么可怕的，哼，官兵同造，口粮减半，执行不了几天，下面的人就会受不了的。但更好的就是，鬼子扫荡直接处理掉魏大河，这样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0: 你们等着，我们的位置暴露了，现在怎么办？
1: 引领他们往东跑，然后在后山的指定地点汇合。
0: 是。

0: 军师军，叶先知手下交代，战斗开始时，韦大河、高小山在张庄，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已经让他去寻找。
1: 要求今は戻らない。すでに人を手配して探している。
0: 但他知道，老百姓分散藏在西沟、神仙岭、黄龙谷等地，共四个连守卫。其他的在骚扰。

0: 住人の夢を察知した我軍は襲われた。
1: 奴の周りに部隊の数が。
0: 魏大臣身边有多少部队？
2: 啊，这个不清楚。据说啊，最少有两个连。
0: その理由を二つ承
3: 知。この南下将を突撃し、まず守備部隊を歼滅する。
1: いや、聞くげく。司令の命令は魏大臣を消滅する。
3: ですか？
1: 私の作戦計画は。黄龙宫的密使を奉して魏大侯を誘い込んで。
4: 根据各部队和群众的情报，目前鬼子和黄协军以小分队的方式到处寻找我们的指挥部。每支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相互支援，难以分割开。而目前我们的部队被分割开，联系不上。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5: 我看还是老办法，张光和赵佳玉选一个，打得出去就打，打不出去最起码可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4: 可是目前我们的兵力不够，特别是你的部队没法赶过来。
6: 哎，我不管那么多了，卫司令只要你下命令，老子第一个。
7: 哎呀，听卫司令把话说完。
5: 哦，声东击西，先做出打盔装的样子，把张庄的鬼子先给他吸引出来。
8: 司令，
9: 司令，司令，有人来报说鬼子去了黄龙谷。
4: 啊，
5: 刘叔，通知王三喜在凉水河北部集结。
9: 哦，关键是鬼子的主力在哪里，我们也不晓得噻。
5: 管他在哪儿呢，从目前的情况看，鬼子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已经出动了，凉水河剩下的兵力应该是不多了。
7: 你的意思是打凉水河？
5: 对，鬼子现在得意忘形，这叫避实就虚，就这么干了。二位团长，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10: 是是。
5: 何参谋长，你过来。
11: 好。
7: 这样打行不行呢？
11: 哎，谁说不想在窝呢？我怕死了。
7: 我又没说不打，打就打噻，哪个怕哪个哟。

0: バカ。
1: 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活的。
2: 是，快去。
3: 司令。
4: 哎呀，你小子可以啊！这我们是紧赶慢赶，还是让你抢头功了？
1: 三团的人嘛，打仗磨麻的。
4: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小心这徐团长和范团长记你的仇啊！那李副司令和叶组长呢？啊，
1: 我让他们跟我们走，他们没跟上，应该就在山里面。
4: 那可不行，这得派人找，弄丢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行了。抓紧时间打扫战场，完了尽快撤离。
1: 是，三姐。
4: 我问你，你刚才和三喜说啥着呢？
5: 没啥，我觉得消息是有人故意泄露的。按理说，老百姓的藏身点是精心寻找的。所以鬼子不可能知道得如此准确。好了，
4: 以后有这种事情你先跟我说，我再告诉他。高小山，天天跟你说一个炕头你还不相信我，你啥意思？
6: 这点事儿值得吗？我发现你这个人小气得很。

0: 月行きに相当停止と伝えろ。山の葉とジャージャーユイにそれぞれ中隊を残し、公共軍と遊撃隊を封鎖し、残りは前線の主力に増援しろ。それから魚を戻せ。
1: 晚了一步，让你贵日的把机枪抢走了，真晦气！
2: 你狗一点跑得慢，怪谁？
1: 你们是主，我们是客，哼，让着你们！你不害臊啊？打扫战场咋不让着我们？
3: 大少爷，都走了。
4: 啥都走了？
5: 刚才各地方派人来报，说鬼子都走了。
4: 哎呀，这狗日的，要退就早退嘛，这早上刚从凉水河出来，这又要往回赶了，这还把人累死了。嘿嘿嘿，哎呀，狗儿
1: 到，
4: 去把高参谋长给我请来。
1: 知道了。嗯，
6: 队副司令啊，请进请进请。
4: 你先回先回，先回好好休息啊，有事咱们完了再说。叶组长，
7: 关键时候跑得比兔子还快。
4: 叶组长，哎呀，这你安全回来就好，这让你受委屈了。
7: 多亏两个村民把我给救了。

0: 那你受伤了没有啊？哎，那村民去哪儿了？
1: 伤倒是没受，他们把我送到村口，人就走了。哎呀，魏司令，你们这仗打的毫无章法，毫无章法嘛！哎，叶组长批评的对啊，我们以后一定注意，这你得亏是安全回来了，要不然的话，我和邱主任都没法交代呀。魏司令。
2: 以后打仗还是提前知会一声，仓促应战，狼狈得很。我会如实向前指汇报这次战斗的情况。
0: 好，叶。

0: 的，你也吃。
1: 让你吃就吃吧，哪那么些话，赶紧吃。哎呀，你不是不理我吗？
2: 你让游击纵队走，我就不理你；你让他们留下，我就理你。
1: 这还讲道理呢啊？
2: 那当然。今天你是来找高参谋长的吧？
1: 我为啥非要来找他呢？我就不能找那徐团长啊？
2: 高参谋长说了，今天啊，你非来不可。
1: 嗯？他还成精了呢，他还。
2: 我说对了吧？走，我带你去找他。
1: 不用了，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了。
2: 他在屋里呢。啊？
1: 你咋知道他在屋里头呢？
2: 我。
1: 这咋回事情？高小山。终于抓住你的小辫子了，
0: 爸，啥小辫子？
1: 哇哇家家的，问那么多话干啥呢？坐。小山。干啥呢？装神弄鬼的，还小山？那是你叫的？你这个家伙，咋了？我为啥就不能叫？啊？就崔姑能叫？说啥呢嘛？你这……哎
3: 呀，行了行了行了，
1: 跟我这儿装着呢。我跟你说，我全知道了。
3: 没看出来啊，你小子还真行呢。哎，崔姑这个娃不错。不说这个了。哎，说点正事啊。你现在这个排就剩下十几个人了，留在这儿呢，我觉得太危险了。干脆你就撤到辽水河，也好跟我做个伴。
4: 我发现你就是个贱皮子。
3: 你咋骂人呢你？
4: 没人跟你吵架，难受了是吧？
1: 高小山，我这可是心疼你，你并不识好歹，
4: 用不着。虽然现在只有十几个人，不过天黑前我就满员了。
1: 啥意思？上头给补充了？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3: 这搞什么名堂？
4: 我先过去看一下。
3: 好。
5: 参谋长，
6: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两句。今天把各村的骨干和民兵召集过来，为了宣布一件事儿。大家都知道，上一次反扫荡，八路军伤亡很大，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为了更好的坚持斗争，今天我们需要招收新兵，愿意当八路军的，一会儿到民兵队长那儿报名。
7: 老三星，
8: 参将，
9: 参将，
10: 参将，
7: 老三星，
11: 对，我们愿意，我们都愿意参加。
6: 好，大家听我说，当八路，第一条，勇敢，不怕死，为了胜利，为了战友和群众。要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们能做到吗？
11: 能，我们能做到，我们都能做到。
6: 好，第二条，不怕苦。现在鬼子封锁我们，粮食很紧张，我们八路军。

0: 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一顿稠的，一顿稀的，谁愿意？
1: 我愿意，只要能当八路军，吃多大苦我都愿意。
2: 阿雪，这可都是你山西的女儿。
3: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啊！我也来说两句啊。大家不用争，更不用抢。当兵的机会多的是，八路军招兵，我们国军也招兵。大家都是山西人，进了部队都是老乡嘛，对不对？加入国军，不光有军饷拿，我保证，一天三顿干的，少一顿干的。拿我倒在咱也活，怎么样？许愿意，举手。许愿意，
4: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这当国军、当八路啊，都一样，同样是抗战打鬼子。但是国军生活方面是官兵分灶，我们八路军是官兵同灶。我们保证，绝不多吃战士们的一口菜、一口饭。

0: 七军，徐世军。
1: 佐藤家光は旧家の出身で空手の黒帯です。
2: 中国語はどうですか？
1: うん、よくない。帰国度はできる。

0: 也上阵，
1: 萨托桑。
2: 啊，这胡排长是我的警卫排长，是出了名的胆大。
1: 你是共产党？
3: 胡说！我要是共产党，您毙了我。旅长，我跟您这么长时间，咋成共产党了我？旅长，您
1: 喂，
3: 我下去。
1: 是。是胆子很大，不过是个笨蛋。
2: 时间太紧了，再挑人来不及了。

0: 王队长，到你为皇军立大功的时候了。
1: 金天宇，我还得在城里刷共产党呢，
0: 消灭游击中队，城里就再也没有共产党了。啊，我想起来了，黄队长当过排长。再当一次，
1: 金天宇，
2: 吴远新会说话，一切比胡排长更合适。

0: 哎，都是没吃饭的，他咋跑那么快了？老徐，慢点儿噻！
1: 你贵人儿子，快点儿！
0: 哎呀，咱一号嘛，快点儿！
1: 哎呀，哎，别扶了，别扶了！哎呀，哎，走走走走，快点儿！
2: 哎呦，你精神更是好哦！哎，你们是不是收刮了民脂民膏，拿来补助你们的伙食喽？
1: 哼，我可没有私房钱。
0: 嘿。
1: 都说你们山西老乡儿哦，哪个做生意凶得很喽？不过那么长时间了，老本儿也吃得差不多了哟。
2: 如果再这样封锁下去，有钱都买不到东西。弟兄们，要来饿了。
1: 就是就是。
2: 哎，
0: 哎，
2: 你说他们把咱俩叫回来做甚啊？
0: 开会噻。
2: 废话，我能不知道是开会啊？哎。听说这次可是高小山召集的会议啊，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呢。
3: 对哦，这个高小山的花花点子多得很哦。
0: 哎，哦，徐团长，我跟你说哈，这回开会你该表。
4: 高小山呢？
5: 咱俩别逮着你呢。
4: 这段时间是艰苦一些，
5: 兄弟们，快过来！
6: 跑啥子跑？你们偷偷摸摸的一天。
4: 大河，高山，你到底想干啥？口粮减半，我答应了；官兵统造，我也答应了。这咋还种上地了？哎，你到底想干啥呢？该讲的道理我都讲了，你应该支持啊！
6: 我支持啥呢？你说，这搞粮食有很多种办法，你为啥非要种地呢嘛？你这不是把我推到火坑里头了吗？
7: 我把你推到火坑里？
6: 你以为呢？叶贤之现在拿我当你们共产党的人，你们共产党又不认我。你说我这夹在中间，我算是干啥的？
7: 叶贤之爱说啥就让他说啥嘛。他那样的人，你指望他说什么好话吗？再说了，你们又不是同一类人。
6: 那我算是啥人？
7: 自己人。
6: 你这以后有啥事情，你跟我商量商量嘛。你这弄得我面子上下不来。
7: 好，我答应你，但是开荒的事儿，你可以支持我。
6: 这咋又说回来了？
7: 你不支持，我可就自己干了啊！到时候打下粮食，你可别吃。
6: 高小山，我告诉你，你就是种出人参来，我也不稀罕。走。
8: 我听说高小山准备让大伙种地，这事儿你可不能应。现在大家吃不饱饭，都怨声载道。你再让他们饿着肚子干活，怕是要造反。
6: 谁造反呢？我还怕他们造反呢？高小山说的对着呢，不种地。咱就要被饿死。再说了，这两年收成不好，老百姓也给咱供不上啥粮食。那咱要自己不想办法，那咋弄？
8: 大少爷，当兵吃粮天经地义，你让当兵的种粮，那还不让人笑话死？
6: 行了，叔，地要种，粮食也要弄，弄不上粮食。那这帮货还是要笑话我这个司令没本事。
8: 可现在鬼子封锁的这么严，咋弄？

0: 咋了？饿了？
1: 饿
0: 了。其实我也饿，不过不要害怕啊，咱们现在啊把这片地开出来，到了下半年咱就能吃上新麦了，到时候那面条一扯好几尺长。啊，对了，我就在那沟里头还种了一亩辣子，用油一泼，那就是咱家乡的油泼面嘛，像不像？
1: 像。嘿嘿，
0: 你们想一想，咱在这开荒种地到底是为了啥呀？那就是为了活下去。活下去为了啥？就为了把小日本打出中国去，对不对？
1: 对。
0: 要是那小鬼子知道咱现在开荒在种地，他心里害怕不害怕？啊？
1: 怕。
0: 对呀，咱就是让他害怕。所以咱开荒种地也不能没了士气嘛。咱现在就唱上一首歌，鼓鼓劲好不好？
1: 好。
0: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唱。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全国爱国的弟兄们，
1: 全国爱国的弟兄们，
2: 这个宿舍还真有两下子。
0: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 抗战的
2: 工作快着呢，
1: 一天来到了，
0: 抗战的一天。

0: 像是黄巾军反水。
1: 打了，
2: 快跑，快跑，快快快快快快，
3: 人呢？
1: 那边

0: 你们是咋回事？
1: 报告长官，鬼子欺负我哑巴兄弟，我欺负过，就打死了一个鬼子，没办法，就带着兄弟们跑过来了。
0: 你是哑巴？姓名，番号。
1: 我叫胡来成，黄协军旁听系旅三团一营二连二排排长。这仨是我兄弟。
0: 看看他们。我给威斯利写封信，你派人送过去。
2: 是。

0: 粗茶淡饭啊，先吃啊，粗茶淡饭啊。啊，来，坐坐坐坐坐坐坐。阿彪，还有酒吗？
1: 还有一点，不过
2: 对大河的禁令有用吗？
0: 拿去。
1: 是是。
0: 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快了，下面已经军心浮动了，我看离哗变也不远了。
3: 报告，进来。
4: 叶组长，您的电报。

0: 已被蝴蝶进入等待联系配合行动。
1: 啊，这是你的。
2: 虎娃，
1: 哎，
2: 这啥东西？
1: 粥。
2: 这要是粥，那米呢？
1: 不知道。
2: 这周西的灯照出你的影子来吗？
1: 大，将就点。
2: 窝头来。
1: 大，窝头昨天吃了，今天就没有了。大，这是你定的规矩。
2: 我定的规矩，一天吃一个窝头。那你那脑子里边装的是浆糊，就不能一天吃半个？
3: 大少爷，你把我这碗吃了吧。你身子壮，食量大，我喝口就行了。
2: 你喝你的，说，我能行吗？哎呦，这咋吃呢嘛这？
3: 大少爷，弄粮食的事儿有办法了吧？
2: 一天就吃的这，还想啥办法？
4: 报告，
2: 进来。
4: 报告司令，徐团长派人送信，说有几个黄学军反水了。

0: 接着说
1: 啊，咱们在鬼子那受气那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弟兄们满肚子牢骚啊，我看呐，咱们都得跑过来，那咋说咱都是中国人呢。
0: 这样吧，说说鬼子兵力部署情况
1: 啊。山口和赵家峪各有鬼子一个中队，黄西军一个营啊，每条小路都设置了执勤哨卡啊，鬼子一个班，黄西军一个排，咱们就是在那儿执勤的。
0: 还有呢
1: 啊，山外每个十里都设置了流动兵力点儿啊，鬼子一个小队，黄西军两个连。
2: 说的太复杂了，这样吧，你画个图看看你们是咋跑过来的。
1: 哎，好嘞。

0: 司令，这一仗真能有粮食？
1: 咋了？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
0: 可是咋弄嘛？
1: 粮食在山外头呢，你人不出去咋弄回来呢？那粮食还能跑长着脚跑回来？
0: 不是，这个关键是我也是没法子呀。你看，高小山就像孙猴子一样火眼金睛。

0: 事都打破砂锅问到底。还有那李副司令和叶组长整天盯着我，关键是你还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这万一出了啥问题我担不起啊。
1: 用不着你担，让他们找刘叔。
0: 啊
1: 啊啥呢，说句干脆话，干还是不干？
0: 干，
1: 那不就完了吗？啥情况？
2: 查清楚了，那几个人没啥问题。鬼子的情况说的对着呢。嗯，
1: 徐团长，那这几个人就先安排在你这儿。
0: 好。
1: 那领头的叫个啥？
2: 胡来成。
1: 那就先给他安排个副排长，回头你们盯着点。
0: 没问题。

0: 江雅珍です。
1: どうぞ。ジャンさん。
0: はい。吉田さん、計画書を作ったので見てください。
1: あ。よし。よし。
0: 吉田さんがよろしければ、偵察隊の高隊長を呼んで相談してくれませんか。何しろこの計画、偵察隊が肝心なので。
1: お。あ、高さんならじゃんじゃん言いに行った。何日後かに戻られる。
0: ああ。じゃあ我々の時間が。
1: はい。別の偵察隊にやらせればいい。さあ、ジャンさん。とりあえず分析し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どうぞ。
2: 大河呀，
3: 嗯，
2: 你们怎么成这样了？多少天没吃饭了？
3: 嗯，江司令，我们能活着爬到你这儿来，那就算本事大人了。我们这次来是想请您帮个忙。
2: 帮什么？
3: 借点粮食。
2: 借粮食？
3: 嗯。你看，鬼子把我们后路断了，给养上不来，这弟兄们都快饿死了。江司令，带了几十年的兵，这又背着鬼子偷偷的做买卖，钱总是有几个吧？这运城内外都有卖粮食的，你还是这，只要后路一通，这账我连本带利我都给你还上。
2: 大河啊，现在外面大路小路都封了，粮食倒是可以买，但是运不出去呀。
3: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把粮食运到封锁线以外，其他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哎呀，
2: 鬼子对我看得这么严，这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哎呀，江司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就跟我说句实话，这粮你是借还是不借？
2: 借，可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再想想。
3: 行，那你就想着，我就等着，等雅珍回来，咱一起商量。
2: 哎呀，大河呀，你慢慢的吃，给你一口饭吃，没问题。我先走了。
4: 这姜还是老的辣，不过这老姜我给你对付。
3: 这软硬不吃吗？你咋对付啊？
4: 你放心吧。
5: 这件事情有点难办啊，齐旅长被庞旅长压着，而且两个人的脾气不对味儿，经常闹别扭。但是魏大河既然冒着生命危险来了，怕也不是那么好打发吧？
2: 他有什么底气找我要粮食啊？
5: 会不会是小姐呢？
2: 雅珍根本就不喜欢他。
5: 但是小姐关心的是游击纵队啊。
4: 江司令。
2: 哎呀，刘老弟啊，来坐坐坐坐坐坐。
6: 不，你这儿还有鸟啊？哎呀，这鸟的心劲儿高啊。不过关到这笼子里，它想跑也跑不了。
2: 刘老弟，你这是快言快语啊。

0: 我就是这人，你别介意啊。姜司令，我这次来不用说你也知道我的目的，
1: 我们家大少爷遭难了。
0: 你想想，你几次被围，都是我们家大少爷豁出命来去救，你现在总不能眼看着他被困死饿死吧？
2: 这个忙我帮不了。
0: 要想帮你总有办法，不过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家小姐看上我们家大少爷了。
2: 哎，他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0: 我说是你不信啊，咱俩写了婚约，现在可以不作数。你知道从永济大战之后我们家大少爷是怎么活过来的？
2: 那是吉人天相。
0: 啥吉人天相啊，是你们家小姐救的。大少爷被抬回家的时候请了多少郎中来都说不行了，你们家小姐听说这事儿从西安赶过来，那哭的是死去活来的，发誓说只要你醒过来我马上就嫁给你。哎，你还别说，她这一哭把阎王爷给感动了，把我们家大少爷给送回来了。
2: 哎，雅珍回来没提这事儿吧？
3: 是。
4: 他咋会说这呢？哎，
0: 我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不信你可以问你们家小姐。不仅如此，他还给我们大少爷送了定情信。行了，不说这事儿了。姜司令，我这次来就一件事儿，要么把粮食拉回去，要么把我们家大少奶奶接回去。你是司令，你说咋办？我等你的信，告辞。

0: 行了，你们回去吧。
1: 小姐，司令在等您，在书房。
2: 知道了。
0: 爹，文涛说你找我。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说，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看他？你知不知道，储存九藏要是知道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还把你爷爷留给你的玉佩送给了他。
0: 爹，这件事儿说来话长。
1: 还在狡辩。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
0: 魏大河是不是来这儿了？
1: 来了。魏大河要娶你，娶你会游击纵队，我看你怎么办。
0: 娶我？
1: 定情信物你都给人家了，他能放过你？
0: 谁说我非要嫁给他呢？
1: 嫁不嫁给他你说了不算，你去告诉他，不嫁粮食不借。
0: 粮食
2: 要在船梦两鬓，太娘来到

0: 未来女婿上门了，过来看看。
1: 啊？
0: 我爹说了，人不嫁，粮食不进。
1: 啥？
0: 反正要不了几个月，你也就被饿死了。就算我成了望门寡，我也还是能嫁得出去的。你说对吧？
1: 哎，我……
0: 你说玉佩是吗？玉佩你收好，我家多的是。
1: 不是，你爹咋是个这嘛？这咋能说翻脸就翻脸呢？啥玉佩，啥望门寡的？我明白了，肯定是刘叔，一定是他添油加醋。小珍，那都是误会，
0: 是吗？那你这次来，到底是娶我，还是借粮？
2: 雅珍，到底是秋元谷的人呢，还是储存酒藏的人？
3: 师长，您多虑了，我觉得。她到什么时候都是您的闺女。
2: 嗯，那她跟这个魏大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3: 属下胡乱猜测。大小姐救魏大河，也就是救秋元谷。以属下之见，秋元谷并不想让游击纵队彻底被消灭，要不然储存酒藏那儿他也没有任何筹码。
4: 从这点说，魏大河可能是秋元谷的一颗棋子。
2: 嗯，有几分道理。可是游击纵队太复杂了，共产党对他们也是虎视眈眈呢。
3: 这可能就是秋元谷的高明之处了。他就是利用这一点，想借储存酒藏的手来消灭共产党。
2: 难道这小子是受秋元谷的指使来要粮？为什么他不直说呢？
3: 受谁的指使都不重要了。如果大小姐想帮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如果不帮，
4: 你也可以交代得过去。

0: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人、粮食，要哪样？
1: 人我也要，粮食我也要。
0: 你这就不讲道理了。
1: 我咋就不讲道理了？弟兄们，我舍不得，你，我更舍不得。是这，给粮食，那我以后再来娶你；要是不给粮食，你明天就跟我回。反正我在山上还缺一个压寨夫人。
0: 真拿自己当土匪了？
2: 土匪？土匪那算是好的，土匪那还有饭吃呢。
0: 好了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咱们说正经的。储存九藏这回是下了决心要长期封锁游击纵队的。就算你从我爹这儿借了粮食，你能撑多久？你一个纵队2000多弟兄，一个月怎么也得30000多斤粮食吧？你打算跟我爹借多少？借了之后你又打算怎么运回去呢？只想燃眉之急，不想长久之计。除了粮食还有其他的用品呢，都想让我爹跟你一起凑齐。鬼子要是发现了，我爹也就完了。那你还打算找谁借呀？
1: 那你说咋弄呢？
0: 求人不如求己。你一个纵队2000多战士，根据地还有2000多老百姓，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自己动手解决这些生活问题呢？
1: 这你说的话咋和高小山说的一样吗？
0: 他也这么说
1: 啊？
0: 哦，对了，他是共产党。我最近在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发现八路军大力发展生产，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还把根据地越搞越大，在这一点上他们还是做得不错的。你应该多学习。为啥叫游击纵队啊？不就是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
1: 听你这话的意思，粮食是不打算借我了？
0: 借啊，在你们自己种的粮食收获之前，我会尽量帮助你们的。
1: 你看，
0: 等等，先别高兴得太早。你现在是游击纵队的司令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吗？你说游击纵队不能散，你看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0: 再加一句，多听高小山的。我的意思是他有经验，你要多学习。对了，还有一个情况你要了解一下，侦缉队长黄金山带了几个特务和汉奸去了赵家峪，我想他们应该是想趁你们军心不稳的时候潜入根据地进行策反和破坏，你自己要注意安全，让他们也都多留意一点。
1: 嗯，明白。
0: 那你今晚就回去吧，生前的事情会替你想办法。还相信我吗？
1: 相信吗？你放心，你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呢。亚珍，要不是这，你跟上我回，粮食的事情咱们回去以后再想办法。
0: 这可不太像魏大河啊，你现在是司令了，出来借粮食，粮食没借着还多带一张嘴回去，那你司令的脸往哪儿搁啊？
1: 哎，那你跟我说，你啥时候跟我回呢？
0: 等把鬼子赶出中国我就回。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不用害怕，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我的意思，你要是共产党，那我就加入。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大河，只要我们是真心打鬼子，又何必在乎是什么呢？好了。 回吧。文涛他们还在外面等着要送你们离开呢，记住我说的话，回吧。

我也跟你说句话，这地方你要是带着委屈，就派人告诉我，我来接你。

0: 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冤了，这孩子真过分。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

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说呢，整体来讲吧，我认为表演还是可以，台词也很清楚，对吧？形体呢也还算及格吧，但是我有个很重要的想跟你谈啊，
1: 等会儿，宗池绝不是目前。
2: 妈，回来了，
3: 回来了。
1: 至少现在表演出去不好。
3: 干嘛呀？这是
4: 剁椒皮蛋，
3: 嗯，
4: 小炒鸡胗，
5: 毛血旺，上汤莴笋，
4: 波子扁豆丝。
3: 家里要来客人吃饭，
4: 这是为了伺候我湖南祖籍的母亲专门准备的晚餐。
5: 可以啊，哎，我那儿还有好酒呢，咱们着喝点酒。我这当演员30年，晚上都不敢好好吃饭，今天我豁出去了。
2: 我去拿酒去啊。
4: 行，
2: 嗯，
4: 我陪你啊。
2: 嗯，
5: 妈，要我说这婚咱能不离了吗？
6: 你说还有意义吗？我跟你爸这事儿是咱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3: 你也知道，他早就想跟我离，可我就是怎么都想不出来。
6: 他是通过哪件事儿，从什么时候想要跟我离婚的？我问他，他也不跟我说。
5: 既然想离那么久都没离，那就继续过下去呗。
6: 当然，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想想你爸为咱家做出来的贡献，我知道咱家毛病最大的是我，我改还不行吗？离婚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互相想想对方身上的好处，可能渐渐这想法也就快没了。
3: 嗯，夫妻俩人真有意思，能在一起生活，同床共枕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按理说就一块大石头你也能给他悟出话的，你说夫妻俩人怎么能就越走越远了呢？又没有夺妻之恨，又没有杀父之仇，都是为生活当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你说那至于？哎，我心也是凉。
5: 哎，妈，要我说呢，你就先冷静冷静，先别做决定，我陪着你呢。我爸那边呢，也让他一个人好好冷静冷静。
6: 你陪我？
5: 嗯，我不想回去见我爸。
6: 咱家就有你这么一有良心的人，没忘了你这后妈。嗯，
3: 走一个吧。
5: 妈，今天呢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垃圾桶，你想说什么都行，想说多少都行。不过我觉得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特别对，你说女人啊，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你现在也是啊，所以不管你跟我爸怎么样，剧团的工作您千万不能辞，那是您的根。嗯，
3: 再见我。
7: 大家已经知道了，《父与子》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是我们部门的丁默默，他也将继续担任这部戏的制片人。由于之前的同名话剧口碑非常好，我们公司打算把这部同名电视剧做成一部精品。接下来我们会跟版权方京汉话剧团谈一些具体的合作内容，你们有什么想法尽量提出来。
8: 哦，对了，安总，
7: 嗯，
8: 昨天下午。

0: 跟陈江哥的经纪人联系了一下，说了一下电视剧的具体情况，他们表示愿意继续跟进一下。
1: 这部戏电视剧版也是由陈江哥来主演。
0: 那个话剧不是他演火的吗？
2: 再说这么大的腕儿，我觉得他演当然最好。
1: 默默，你的意见呢？
3: 我暂时没有。
1: 那就再说吧。陈江哥这样的演员能够看中我们的项目是好事儿，说明公司的决策没有问题，也说明了默默的能力。接下来缇娜，你跟律师尽快过一下合同的条款。
4: 好的，知道了。
1: 默默，这件事情就全权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由你来代表公司去跟版权方京汉话剧团去谈一些合作的一些细节。至于合同方面，有方律师在，没问题的。没什么事儿，咱们就散会了。散会。
3: 安总。
1: 哎。怎么了？说。
3: 这部剧，我不想当制片人了，我就想当个编剧，好好把剧本写好，可以吗？
1: 理由呢？
3: 选演员的事情，我不想再面对了。
1: 和父母有关吧？
3: 我不想看他们再受伤了。
1: 默默，我问你，你怎么那么确定他们拍这部剧就一定会受伤呢？作为一个优秀的制片人，要对剧、角色负责任，而不是照顾家里人和朋友。你这样做不好项目的，知道吗？
3: 可是我没有办法否定我爸妈，因为在我看来，至少现在他们还是这部剧最合适的人选。
1: 不可替代就不要替代，他们除了是你的父母之外，他们是好演员，非常好的演员。再有就是你作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做好剧做成功了是你最终的目的，知道吗？
3: 知道了。
1: 对了，你替我恭喜一下丁可芒老师。
3: 恭喜什么？
1: 刚才我接到了中国戏剧奖组委会的通知，说丁老师获得了追光奖最佳表演奖。
3: 真的？
1: 真的。我们集团打算这两天就开一个宴会，一来是给丁老师庆祝，二来呢也是对外宣布我们跟京汉话剧团的战略合作。而这一切呢都是你和丁老师的功劳，我们一定要隆重地邀请姜老师和丁老师来出席我们的宴会。
3: 好。
5: 怎么是我呀？不应该是我呀？为什么不是你啊？应该是陈江哥呀。
6: 干嘛？按说啊，宣传是按照陈江哥宣传的，票房也是宋阳和陈江哥来保障的，成功也离不开陈江哥这样的优秀演员。但是干嘛，如果没有你，就没有咱们这个戏，没有这个戏，就没有咱们京汉话剧团的今天。这段时间以来，我相信我落下自己啊，赢得了票房，收获了市场，但是我唯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可是因为这个戏你都忍了让了，这一点我落下心里边明白。可是事情有时候它就是这么巧，你知道首场演出引起了轰动，你知道那天市级领导部级领导都去了，可是咱们不知道，就那首场市里文化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他都去看了，这也是事后我才知道的。再接下来，市里边领导让我拿着这个傅玉子的演出去参加评奖了。我承认那个时候我是存了私心。
5: 是你推荐的我？
6: 不，确切的说，是我拿着你演的那一版傅玉子去参赛的。
5: 是什么？
6: 可妈，我跟你说，私心谁都有。
4: 哎，你说，首演成功，是不是厉害？领导们是不是都去看了你这场演出？
6: 市里边都承认了你的演技，那你说我还不赶紧接花献佛呀？说实话，谈到得追光奖，我当时只抱了一半的希望，
4: 没想到可忙你真得了呀你呀、啊！
6: 这距离上一次你得这个追光奖，那有十几年了吧？啊，你这一次得这个奖，名副其实的光开二度啊！
5: 谢谢
3: 妈，追光奖啊，你怎么这么淡定啊？
7: 不然呢？
3: 那，你给我爸打个电话，祝贺他一下。妈，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朋友关系也打电话祝贺一下吧。而且我们公司说了，要为我爸专门庆祝一下，还让我邀请你跟我爸一起。妈，是安伦专门让我邀请你的。
7: 那你就跟安伦说，我出门了，不在家。
8: 妈，我这两天吃东西吃太多了，长肉，我得去跑步去啊。
3: 妈，

0: 喂，
1: 师傅获奖了是吧？
0: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你怎么知道的？
1: 罗团长都告诉我了，打算怎么庆祝？
0: 我给你师傅买了特别好看的鲜花。你那边怎么样？顺利吗？
1: 嗯，很顺利。不过呢，我觉得你给我师傅买的花太好看了，你把我的礼物都给比下去了。
0: 你的？你的在哪儿啊？
1: 猜。
0: 行了，我先上去了，先不跟你说了。哎，你别忘了给你师傅打个电话祝贺他一下。
2: 谁说非要打电话祝贺了？
3: 不需要排练。
0: 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就回来了？对了，你可是答应过我不会因为这个耽误工作的。
2: 谁说耽误工作了？我国外的东西拍完转到国内，
4: 我只是提前了十几个小时

0: 哎，进。哎，
1: 罗团。哎，
0: 这么晚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还拿什么东西啊？你要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太晚了，怕别人看见不好。这。又怎么了？
1: 之前我骗你的，考察组来，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啊，是是，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1: 你看这最后，我还是没有演成傅玉子。
0: 我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劲让你上了这个戏，但是后边。就不是我的原因了。
1: 哎，我知道，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还是评职称的事儿。
0: 何帅，咱们这个团一年就这么一两个名额，你自己觉得你可能吗？
1: 我没可能啊，所以我这不找你来了吗？
0: 咱们过一段时间再谈这个好不好？这次不是老丁拿奖了吗？我们这几天正忙活，还帮着他颁奖什么这事儿。
1: 反正好事都是他们家的。
0: 好什么好啊？俩人都离了，丁老师拿着这个奖，他也不开心。
1: 离婚？
0: 啊？
1: 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就上次考察组来的时候，江夜撒谎冤枉你那个事儿。哎，其实我知道他们俩人早就有矛盾，但是没想到这次因为这个事儿这么快就离了。要说江介这个人确实是耿直，但是你说你撒谎你诬陷别人，这个确实也过了点。谁知道怎么俩人还就这么快就签了离婚协议了。哎，喝水。不，这东西
2: 你看是
3: 老师，
2: 你得奖了，我无比的开心激动。
3: 这可是我专门
2: 给你定制的东西，但是时间不是特别够，你可别嫌弃啊。
4: 我哪会嫌弃，非常高兴。
5: 就是你空手来连夜为我祝贺，我太高兴了。
3: 哎，师母呢？我去叫。
6: 哎，苏阳，
1: 我妈她没在家。
2: 我不在家。哎，也是我来的太匆忙，那算了，打开看看。
3: 好。
1: 谢谢你。
2: 看看。
4: 哦。
1: 哇，
3: 这个就是我专门找人为你们定制的。
2: 默默跟我说今年是您跟师母25周年的纪念日，
3: 银婚。我专门找人用银雕刻了您跟师母的头像。啊，
2: 猜猜在哪儿？在背面。

0: 喂，马总啊，你好。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姜老师，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2: 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完这个剧本会啊，我赶紧给你打个电话。你最近有档期的吗？
0: 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啊？我得跟我的经纪人商量一下。
1: 是一部啊，投资过亿的这个电视剧，想请您呢过来演这个女的这个反义，戏量大，人物性格非常的鲜明。
2: 我觉得你演啊，再合适不过了。要不我先把剧本发给您看看。
0: 那反义好啊，我就喜欢挑战那个表演难度大的。
3: 那把剧本先发给我吧。那这是什么名字啊？
2: 剧名啊，叫《华山画画扇》。
0: 啊？画什么？是个武侠剧吗？
1: 是一个大 IP 改的一个
2: 仙侠魔幻修仙剧，
1: 绝对是史上第一次。为了增加可看性啊，我这次特意请了几个大网红过来。
0: 哎呦，真对不起，马总，我忽然想起来，我正好有一个电影，
3: 好像这两天经纪人没准帮我已经给签了。
0: 我想我可能没有时间拍您这个戏了。对不起啊。
1: 姜老师，我跟你说，这种大 IP 你非常难得遇见，
2: 符合您的身份。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大 IP 只要一播出，我保证你再次。
2: 你真，姜老师。

喂，喂，现在喂，哎，马总您好，这是刚才信号不好，现在您听得见我说话了吧？哦哦哦，是是是，我忽然想起来了，那个电影好像还没签呢，我到时候跟经纪人商量一下，说不定您这戏我到时候也有时间接呢。您看，要不然您先把剧本发过来让我看看。好。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上个月，我爸得奖之后，安总说想弄个庆功宴，让我邀请我爸我妈一起去，我妈肯定不会去。
0: 哎呀，那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1: 哎，现在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还是希望他们两个分开？
0: 那肯定是在一起。其实这么多年，我能感觉得到，他们两个其实很在乎对方，只是因为他们的那种习惯，习惯久了之后，慢慢的就已经不知道。
1: 婚姻太复杂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弄清楚。如果我妈真不想复婚的话，我觉得顺其自然也挺好的。
0: 哎，你知道天使之家吗？
1: 嗯，怎么了？
0: 上次我去那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小孩，那个地方的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称呼他叫小弟，但他是一个聋哑人，不会说话。有一次小弟就给我系鞋带，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容易被感动，我就被他感动到承诺给他送一些衣服，结果后来我太忙忘了，我在电影开机前去了一趟，我还特地嘱咐让小弟多带点衣服跟吃的过去，你猜怎么了？他已经被寄养的家庭给领走了。虽然我跟小弟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那一次我挺伤心的，挺难过的。也许他一直在等我，但我却没回去。就让我想起了我父亲。在我上大学那年，他因为连续工作了60多个小时，因公殉职，都没等我回去跟我说最后一句话。
1: 现在有我呢。
0: 所以能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分开，能不错过的时候就不要错过，好吗？你还有我呢，我们一起努力。

0: 妈，看什么呢？
1: 这个烂剧本太逗了，
0: 谁生气了？
1: 根本看不下去这剧本。哎，我问问你，你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莫名其妙的就飞来飞去，让一个女的特傻特天真，嘴里说的都是那个特别苍白特别无力的那种傻了吧唧的台词，结果还一群男的都只爱她一个人，他们的感情本来根本就没有基础，还非得让我这反一号去破坏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有什么可需要破坏的，本来就假很虚伪，让他们俩在一块儿过过日子，你看自己一段过段时间他们就会自己就分开，用着我破坏。
2: 妈，你要不喜欢咱就不接，别委屈自己了，这戏接了坏名声，咱不接啊。
1: 你爸最近怎么样啊？
0: 他呀，反正看起来心情是不太好。没事啊，姜老师，咱们不管他，咱们让他自己一个人难过，是吧，姜老师？妈，你以后还会选择婚姻吗？
1: 我跟你爸名存实亡，那一天没办手续就还是婚姻状态，有什么可选的呢？
0: 我的意思是，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选择婚姻吗？
1: 现在不会。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问题了？
0: 我是在想，以后假如有一天我结婚了，会不会也像你跟我爸一样，一直在消耗，把原本美好的东西都消耗光了，就分开了。
1: 所以你就得睁大了眼睛好好的找，不能一意孤行，得听老人言。就像我外公似的，拖着一个病身体都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让我跟你爸分开，结果我就是不听啊。到现在我看我外公是对的。想不想听我说几句？我要是你，我就多谈他几年，别那么着急领那个证。你比如说你们两个一直是恋爱关系，要吵架了呢，那就各自回到安全地带，等到把这个情绪都过去以后，哎，再在一起，那不是最好的，减少了你们情感的消耗吗？
0: 可是婚姻不就是应该两个人一起面对不好的事情吗？
1: 可是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吗？人的情感就是这样的，你看男孩和女孩谈恋爱的时候，那男孩带女孩都去哪儿了？去电影院。去电影院看什么？看恐怖片。哎，这可是有数据证明的啊。为什么？因为恐怖片它自然就形成了一种那种氛围，恐怖的氛围，突然间那画面鬼就蹦出来了，然后这女孩一紧张啊，一害怕，哎，你说这男孩顺势英雄护美，这事儿就顺利的发展了情感。结了婚就不一样了，婚姻要么就是男强女弱，要么就是女强男弱，当然这两种关系都没有错误，但是两个人的心里都不平衡，所以关系它就会有微妙的转变。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了，你的视野就不一样了，你的思维也会有变化，那么你们可能就不同步，大家都没有时间花前月下，除了疲于奔命之外，你还要面对父母儿女七姑子八大姨儿领导的上下关系，那你说这么多的关系一言不合那俩人就吵架了，就像我跟你爸现在这样的，就其实真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就觉得这婚不离不行，
0: 可还是会有模范夫妻啊。妈，我觉得你跟我爸都应该再调整一下，不要太悲观了。
1: 我不悲观，我只是经历了一些，有些经验。默默，我跟你说，不管是你跟谁，时间一长了，你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0: 哎，妈， 如果以后跟安伦在一起结婚了，你说我们两个会不会也会因为吵架拌嘴啊？
1: 原则上是会的呀。
0: 那我会不会也有可能走到你今天这一步啊？
1: 有可能吧。
0: 那你希望我们分开吗？
1: 那不是，我是希望你们要有你们自己的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那你跟我爸为什么不找一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啊？
1: 找过了呀，皮了。你放心，你后妈我是打不死的老乔。

0: 老坚强。行了，该睡觉啊。嗯，
1: 我就在这睡。哎，嘿，妈，公司要给我爸办庆功会，你真不去啊？
2: 考虑一下呗。
0: 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去上你屋睡去。
1: 哎呦，
0: 山你屋睡去。
1: 屋睡吗？
0: 我得看剧本呢。
1: 妈，我就想在屋睡。妈妈。
0: 行，那晃不晃你？嗯。
1: 安总，
3: 公司刚刚开会决定，3天后召开发布会。这是你父母的邀请函。
1: 哦，
3: 剧本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3: 对了，我刚跟上面的人聊了一下关于这部剧演员的问题，丁老师来演这个角色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3: 别再想那么多了。
1: 好。

0: 哎呦，张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1: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来晚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这边。哦，导演在里边等您呢。
1: 好好好，
2: 我带您去啊。
0: 哎，江婶这边，哎哎，明哥，明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最最年轻的新锐导演，明哥。这位是著名演员江夜，江老师，
3: 江老师请坐吧，
0: 坐坐，江老师，江老师，喝水，
1: 谢谢。领导您好。导演是姓明吧？
3: 哎，明哥不姓明
0: 啊，明哥的网名啊叫明朝一扇门，啊，在网络上那是大神级的作家，也是咱们这部戏的作者。
1: 网络大神级。
0: 剧本您看了？
1: 看了。
0: 您的演技啊肯定是没得说，就凭您多年的名气和扎实的演技。那完成咱们这个女反一是吧，那肯定能完成的非常精彩，是吧明哥？
3: 绝对没问题。江老师还有什么想法吗？
1: 嗯，导演您以前是拍电视剧啊还是拍电影啊？
0: 哎呀，那个明哥的作品那都太多了，明哥拍了很多网剧啊，这个档期都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苏小棠，苏小棠就是咱明哥捧红的。
4: 我说句实在的啊，江老师，要不是因为您这么大的腕儿，那明哥连见都不带见的。
0: 江老师，那就这么定了，恭喜。
3: 江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吗？
5: 三天之后 ，ACA 公司和咱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还要为你办的那个庆祝仪式，咱们一块儿举行了。对了。还有一天大的好消息呢，这一次啊默默仍然是制片人。
6: 哎，这下可太好了，父亲的角色非你莫属啊，别人谁也别惦记了。
5: 哦，还有这个陈江哥还真就是这个戏呢。
6: 那不行，这一次必须是你的啊。
5: 哎，
6: 乖，
5: 这个还有一个事儿，你呀做的敬业工作，最好这个戏他也参加。虽说一家子上一个戏是有点犯碍，但是你们俩都是老戏骨啊，演技在这摆着呢，不要顾虑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好不好？我等你好消息。
7: 三天之后。
5: 三天以后。
8: 默默。
9: 你不拍

0: 我爸一出手，这事儿肯定黄。
1: 那等等吧，你是会有好的消息。
2: 苏阳，父与子要拍电视剧本，你想演吗？
1: 那你这个大制片人是怎么想的呢？
0: 说实话吧，我挺纠结的，包括你，包括我爸妈，也包括我。父与子对我们来说都有着不一样的回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我想让话剧版的成功成为过去，电视剧版的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团队。可是你知道吗，放着自己的亲人在面前不选，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我还是觉得遵从你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
2: 苏阳，那以后如果我还有其他剧，要是没有邀请你的话，你会怪我吗？
1: 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咱们不是说好我们之间不牵扯到其他的关系，就是干净的简单的，对吧？我说完了吧？
3: 你的意思是为了让莫尔完成公司的业绩，你来请我，对吗？
4: 还有啊，我那天情绪有点过于激动。
3: 完了，
4: 完了。
3: 跟你生活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是不是除了尖酸刻薄、无理取闹、傲慢无礼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谎话连篇呀？
4: 没有没有，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3: 但还是有，是吧？
4: 不是，我能理解啊，你那么说喝水呢，肯定有你的道理。
3: 我要休息了，你走吧。
4: 你不看我的面子啊？你能不能看看默默的面子？
3: 慢走，走了以后把门带上。

0: 嗯，
1: 爸。
2: 哟，你们怎么来了？
1: 不放心你呗，怎么样？
2: 搞砸了，让人给轰出来了。
1: 哎，没关系，大不了我就跟安伦说我妈出差了。
3: 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吗？你别担心了，要不你先进去，我送丁老师回去。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去吧，
1: 拜拜。我回来了，怎么了，江美女？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啊？我可有点不习惯啊。
4: 什么叫网络大神呀？
1: 网络大神？
4: 嗯，
1: 就是在网络上写文章的人，在网络上比较有影响力。行啊你，网络大神都知道了，挺与时俱进啊。
4: 我要再不与时俱进，我都快没饭吃了。
1: 怎么了？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4: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在网络上写文章写得好，就能当导演吗？文章写得再好，也不是剧本；剧本写得再好，他也不是导演。你看你爸，30年的老艺龄，他顶多了当一个舞台监督，从来没想过当导演。导演是什么？集所有之大成，灯光、摄、录、美，这咱先不说，剧本、音乐、构图、色彩等等等等，这他都得明镜似的。最重要的还是得有情怀。哦，你在网络上写写文章，有人看，就能当导演了，还给我个反一号，还是冲着我以前的名声，
1: 确实过分，确实过分。

0: 哎呀，好了，蒋老师啊，如果觉得不开心，那咱就不去了呗。想欺负我们江女士，她也得修炼几年呢。
1: 那什么，姜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吗？您
2: 这个戏我演不了，剧本上写的什么玩意儿啊？
3: 哎哎，不是姜老师，姜老师，姜老师，姜老师，别走啊，姜老师，
4: 我跪下，
3: 人有点太端着了。
0: 怎么了，妈呀？
1: 姜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事儿，我先回去了，咱们店里
1: 好，
2: 谢谢啊，
1: 我送你
2: 啊，不用了。我答应他们了。就算是后浪要把我拍在沙滩上，我也要垂死挣扎一下。
0: 妈，我看剧本去了。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区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1: 说，说呀！
0: 新郎也被血光压死了。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默默叫你来的吧？
1: 阿姨，我给您带了点东西，我给您搬进去吧。
0: 什么东西啊？
1: 您绝对会喜欢，你能不能先把门打开，咱们进去聊？
2: 来，慢点，慢点。
3: 你从哪儿弄到的这张照片啊？我自己都没看见过。
2: 之前我不是在国外拍戏吗？他们那儿正好有一个展，重点是，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它给了我一种对于人生的启示，所以我立刻马上想都没想，直接就给买回来。
0: 谢谢宋阳，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2: 你喜欢就好。
0: 你请坐，
2: 快
0: 坐。
3: 那对你有什么样的启示？
2: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没通告，在家里待着吗？我就忽然体会到了一种感觉，那种被人遗忘、被人嫌弃、被人讨厌的感觉。因为可能在未来，我多多少少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吧，所以每次我一想起来，对我来说就像是噩梦一样，特别可怕。
0: 你来还有其他用意吗？
2: 其实我想说的是，老师，不管别人怎么忘记我们、忽略我们，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自己不能忘记了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和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跟回忆。也许我真的有那么一天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跟您一样，等我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慢慢的就会被别人遗忘，可能走在街上别人根本认不出来宋阳是谁了。从以前认识我的那些人的生命当中，慢慢淡出了他们的视野。但是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不管是现在的顶流也好，还是你有多少的粉丝追随着你，多红也好，你红了一年、两年，甚至是5到7年，我觉得这都不重要，这不代表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价值，用我们的作品去感染观众，在这个圈子里继续能有好的口碑，继续生存下去，让别人看到我们。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您现在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每次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您知道他对我的感触有多深吗？他能给我很多的动力。
0: 这张照片只能证明曾经辉煌过，其他的什么都证明不了。
2: 不能说明的是，这就是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您。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生下来就带着自己的职责跟责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取代。谁都会死，谁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离开的那一瞬间，我们是否留下了我们自己真真正正创造出来的价值，被别人记住，哪怕就一刻。
4: 您看看这张照片里面的您，就是您在您的生命当中刻下了最好的一个纪念章。
2: 丁老师也一样，他的含金量无可估量，这次拿到了追光奖，不就代表了一切，说明了一切吗？
0: 孙杨，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来。
2: 我真不是。
4: 我不是为了劝您为丁老师去的。
2: 这次所有记者的名单我全部都拿到了。
4: 您还记得以前那个为了保护苏小棠黑您的那个自媒体记者吗？他这次也会到场。所以如果这次作为主演的您不去的话，您会让这些自媒体记者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放肆的去伤害您，
2: 伤害丁老师，甚至伤害到默默。
4: 就站在我自己的个人立场上，
2: 我一定是希望
4: 您能够华丽的出场，
2: 告诉他们你们很好，打他们的脸，告诉他们那个璀璨的明星江夜依然在这个地方站着，屹立不倒。

0: AAA 传媒集团，参加由 AAA 集团为本届追光奖得主金汉话剧团丁可芒先生准备的庆祝宴会，同时也是由 AAA 集团和金汉话剧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我想一个是上市的影视公司，一个是输出优秀演员的金汉话剧团，
1: 强强联手，未来可期。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 AAA 传媒集团。
2: 实在不好意思啊。
3: 你真的不用道歉，今天的主场是丁老师，只要他来就可以了。
2: 真的没关系啊？
3: 没关系，虽然姜老师没有来是很遗憾，但真的没关系，没事。
2: 谢谢安总。
4: 哟，安总，哎呀，好久没见了、怎么样，发微信你又不回？
5: 还
4: 没有项目，咱们
5: 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少了点。
4: 放下心头那个项目。
2: 什么呀？
5: 作为追光奖背后的功臣，
6: 我觉得我作为男友有必要表示一下我的心情。
2: 什么意思啊？送给我的，
6: 不然呢？把手给我。
2: 我相信此时此刻，肯定有很多人都在羡慕我呢。
6: 就喜欢看别人羡慕你。阿姨来了吗？
2: 她没有接我电话。
6: 我觉得尊重他们的意思吧。
2: 我只是担心我爸会在意。
7: 哎呦，爸爸，
2: 你爸，
7: 对啊，
2: 罗叔叔，
7: 哎，早来了啊，
5: 罗凡，丁老师，
7: 好，
8: 来了，进，
9: 又来了一个大明星，
7: 丁老师，丁老师，
10: 恭喜恭喜恭喜！哎，
11: 这次获奖了，我特别的高兴。
10: 为了这次庆功宴，我特地向剧组请了假，不请自来了，
12: 欢迎欢迎欢迎！
9: 今天呢，除了江夜老师，我看咱们京汉的精英全都到齐了，有你们在这儿，太阳都可以不出来了，太难得了。来，咱们一块儿留个影吧。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默默，来来来，哎，哎，还一个，哎，还一个，
13: 来，
9: 哎，
13: 好，
14: 来，
13: 笑
14: 笑，
15: 亮哥看这里，
16: 亮哥再笑一个，
17: 来笑一个，
18: 看这边，
15: 笑一个，亮哥。
1: 好，亲爱的来宾，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隆重请出我们本次宴会的主角，两度荣获中国戏剧奖追光奖的得主丁可芒先生，有请。

0: 方寸舞台，容纳了全世界的角色。我能在话剧这个至高无上、高贵的舞台上奉献此生，是我的荣誉。我将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记者提问时间，请哪一位记者？好，这位先生，
0: 丁先生您好，话剧《父与子》是由您首演成功的，但是后来呢是由陈坚哥演的，我想请问您，您对此有什么想法吗？看到了陈坚哥老师的演出，我能感受到一种棋逢对手的快乐。他的出演是对话剧《父与子》极大的荣耀，谢谢您。
1: 丁老师，对于您的学生松阳被踢出局，您怎么看？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提问的时候要考虑考虑方式。松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人，谁敢踢他呀？谁敢踢他？这个人。
0: 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跟松阳首演非常成功，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松阳一定会成为比我还要优秀的真正的演员。丁老师。
2: 您跟您的妻子江夜为什么离婚？跟他在话剧团给您造成的很多麻烦有关系吗？还有，他今天不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3: 淡定。
4: 抱歉啊，我们的采访时间有限，先到这里。金老师，请您休息一会儿。
0: 这样，我问您一句，您贵姓？
5: 您贵姓张？
0: 张先生。 我和我太太的事情好像和今天的主题不符吧，而且我太太今天没来是因为……
6: 你怎么知道我没来？

0: 不好意思啊，刚才去拍了一个电视剧的海报，所以来晚了，给大家道歉。
1: 本来今天是真的没有时间的，但是可忙这么重要的时刻，
0: 我是一定要来的，不然又有人说三道四，我不想惯着那些无良的记者更多的坏毛毛。谢谢大家。干嘛？恭喜你。
2: 妈，没想到您真的来了，您能来真是太好了。
0: 这么大的好事儿，我能让你一个人把便宜都占了？
2: 那您是怎么想明白过来的？是不是想给我们个惊喜啊？
0: 我不告诉你，
2: 无聊。
3: 姜老师，
0: 啊，
3: 我能采访一下您吗？
0: 又是你啊，张记者。
4: 我们好像没安排采访吧？
3: 我跟主办方申请过了，我有20分钟的采访时间。
5: 已经取消了。
6: 姜老师作为这次的嘉宾，
4: 必须要出席一会儿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3: 大明星，你跟姜老师是什么关系？他的经纪人吗？
5: 你管我跟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师母。
0: 师母就是妈。
3: 据我所知，你跟这个公司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7: 谁说的？松阳是我们合作公司请来的重要嘉宾，谁说没有关系的
3: ？OK， 那打扰了。
5: OK， 谢谢梁总。
7: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我借他几分钟。
2: 啊？好吧。
7: 你主演那部《异形入侵》的片花我看了。表现非常好，我相信一定会成功。我没想到你的进步这么大。
5: 别这么夸我，害羞。谢谢你。
7: 只是很遗憾，这一次我没有说服公司来投资这部戏。
5: 我觉得安总有这份心，我就已经很感动。下次一定有机会。
7: 我也相信。过去我跟邝总一直是战略合作伙伴，相信以后也会的。
5: 我会转告你的。
7: 嗯。对了。我们公司今年有6部重点片子，我把片单发给你看看。
5: 只要不是丁默默做制片人的戏，都可以。
7: 为什么？
5: 你慢慢就会了解他了。
7: 没问题，回头我把他的戏从片单里划掉。说实话，我很羡慕，但不是嫉妒恨啊。
5: 我能感受得到。其实我也挺感谢你的，可以让木木变得那么优秀。
7: 我知道邝总那边有很多的好剧，不过呢，
5: 放心吧，邝总那边我绝对会让他着重重视你这边。

0: 只要不让丁默默做制片人，一切都可以。你这边私下你自己的剧，我也绝对会重视起来。
1: 丁老师，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2: 丁老师，对《父与子》这个话剧，你有什么感想吗？
3: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戏的支持，谢谢。
4: 你也别说啊，这老丁捯饬捯饬确实挺帅的，这要褶子少点比孙杨帅多了。
5: 你当年眼光可真好。
6: 孙杨呢？怎么还没回来？
4: 没有。
6: 你说他们俩会说什么？
4: 还不都是因为你乱点鸳鸯谱。
6: 怎么又怪我了？
5: 告诉你，
6: 如果没有孙杨，安伦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
4: 那你的意思就是有了宋阳就不一样了呗？
6: 我懒得跟你掰扯，我自己的事儿我还掰扯不清楚。
5: 妈，你还准备演戏不？
6: 什么
5: 演戏啊？
6: 有的时候想，有的时候不想。你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你抱着特大的希望去的，但是你会抱着更大的失望回来。以前觉得演戏甚至比生命都重要，现在你知道我怎么想？我觉得演戏就像一个肿瘤，割了疼，不割多余。
4: 那您这个绝对是一个良性肿瘤，最好的药就是来一个好剧本。
6: 现在好剧本比中彩票还难。
4: 您别着急，我再努努力，争取再写一个好剧本。
6: 那你抓紧时间，别让我心气儿都凉了。你说这后半辈子要不演戏了，该怎么活啊？
4: 您这不有我呢吗？还有老丁，您不会没有目标吗？
7: 就等了。
4: 你们聊完了？
7: 聊完了。
4: 聊的什么内容？
0: 工作呗。
4: 聊的怎么样？
0: 很好，相谈甚欢。
5: 好了，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妈，你别着急，一会儿我送你。
7: 我也不是不能送。
8: 丁老师，
9: 刘部吧，
8: 您辛苦。
9: 好的，好的，
8: 改天再见啊，
9: 慢
8: 走。
9: 哎，再见。
8: 哎，慢走啊。
10: 哎，丁老师，丁老师，哎呦，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白墨，电视剧导演。
11: 哦，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哎，那个，这个，
11: 这是我的名片。哦，您制作的《黄河大绝唱》真是太好了，如雷贯耳。
10: 嗨，这过奖了。那个丁老师的表演啊，对我来说是仰慕啊。
11: 不敢，不敢。
10: 是这样，丁老师，我下面啊筹备一部新戏《战国风云记》，啊，里面的男一号呢，鬼谷子义学院一直没有定下来。说实话啊，您的话剧《父与子》啊，首演我去看了。
11: 啊，您去了？
10: 对，那个我看完那个首演之后啊，我就觉得这个鬼谷子必须丁老师莫属啊。所以我今天亲自来啊，想请您出演啊，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
11: 导演，我能看一下剧本吗？
10: 太能了，来，我真是有备而来的啊。哎，丁老师，这剧本，这个编剧啊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写戏的功底这是没得说。我觉得这真是一部好戏。不过当然我希望您看完给我点建议。
11: 好的好的啊，好的，
10: 好，谢谢丁老师。
11: 哎，尽快，
10: 希望跟您合作。
11: 好的好的，尽快尽快。
10: 好嘞，哎，再见
1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还别说啊，这姜老师一打扮起来可真的是艳压群芳啊。
6: 这马屁拍的把马屁都拍烂了。
4: 妈，您跟我说实话，您到底是怎么想开过来的？是不是我爸又去给你道歉了？
6: 没有，我来跟你爸没有关系，我走跟你爸也没有关系。
4: 那你今天对孙杨的态度也是假的吗？
6: 什么态度啊？
4: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跟之前不一样。
6: 我是想通了，我自己的事儿还那么不好呢，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更不管了。
4: 妈， 您突然变得这么开明，我可是有点不习惯啊。
8: 瞧你把我说的，又不是封建家长以死相逼似的。
4: 江老师，你放心，我肯定让宋阳好好表现。您的话就是圣旨，您说往东，我俩绝对不往西。
6: 你这是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4: 哎呦，饿了一天了，吃顿饭行不行啊？
6: 就咱俩，
4: 行吗？
10: 哇，宋阳那海报够帅的呀！不过演技肯定不行。
9: 哎，他不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2: 邝总，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演员。
9: 啊，
10: 年轻漂亮。
9: 这种事儿你找经纪部就行了，好吗？
10: 邝总，您见过？哎，
9: 你就交给经纪部吧。宋阳这两天录影，大家特别忙，我先溜导开个会，回头再说啊。

0: 阿姨，我代老师敬你一杯，你今天真的是太帅气了。
1: 柯芒，不管怎么样，你获奖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
2: 谢谢。
1: 话不多说了，恭喜。
2: 谢谢。
3: 江爷，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搬回来了。
4: 对，妈，要不你就搬回家吧。我爸呀，最近新弄了个剧本，你们俩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1: 你看，这就是男演员和女演员的区别。你爸这个年纪，他自有他的魅力，他想出名很简单，可女演员就悲催了。你看看，当年的江夜现在在江湖上是什么位置？不过没有关系，接受现实，拥抱现实呗。这女演员的事业啊，就跟婚姻一样，一到中年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哎，对，今天我把那 IP 的那个本子我给推掉了，江湖没了，气节得在。
0: 张老师，
1: 宋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的，世界上就只有唯一的一个江夜。没关系，我不怕。我要是怕，今天我就不去了。
3: 江夜啊，我首先声明一点啊，你不是鸡肋，我呢从来没这么想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想继续开启我们这个南美之行，其他的事儿我们都往后放。
1: 柯芒，我说你会成的，我早就说
2: 是。
1: 恭喜啊！南美的事儿就算了吧，不过我求你一件事儿。抓紧时间，咱去民政区把婚礼提了吧。
4: 妈，
0: 真没什么问题啊？
3: 真没问题，放心吧，回去吧。我们吵吵闹闹好几年了，让人见笑。
0: 不是，老二，咱俩聊会儿。
3: 可以啊，我是担心你时间紧，工作忙。
0: 就是因为太忙了，这么多年咱们都多久没好好坐下来聊聊天了？我呀，今天就想跟你好好谈谈心。
3: 我行啊，当初一上台就紧张出汗，现

0: 现在想跟我谈心了？
1: 行啊，这人还留了这么一招。哼。哎，大明星，昨晚还跟你说什么了？
2: 昨晚说江夜永远是江夜，
3: 独一无二，无法复制。
1: 那当然了，天底下一个丁可忙，一个江夜，天造地设，举世无双。
3: 默默，有些事儿老提可就没劲了。
1: 好了妈，我不提了。说实话，你跟我爸变成现在这样，搞得我对婚姻都没有信心。
3: 我郑重声明啊，安伦、松莹，你自己说了算。我这确实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乱，没有资格给你做情感咨询。但是以后要吵了架，我可以做你的垃圾桶。
1: 知道了，给你按摩。
4: 老师啊，我妈说她想过来。
0: 好啊，等你妈妈来了，我们一起见个面。
4: 我跟你说过我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0: 啊，我记着你给我看过照片。
4: 你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歌唱演员。我妈唱歌确实特别好听，当时去我爸局里慰问演出的时候，他们俩直接一见钟情了。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这么恩爱的夫妇，从我记事到我爸去世就没怎么见过他们吵过架。我真的不知道我爸突然走了之后这么多年我妈是怎么撑过来的。你说这个世界上谁不想要钱，谁不想成功，谁不想要名和利。我刚进话剧团的时候我就是想成功，我就是想赚钱，就是想出名，我更想成为我妈的依靠。我想让她放心，让她安心，我想让她知道就算这个世界发生任何事情，天塌下来了都有我在。
0: 所以啊，当初抱歉啊。
4: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老师，其实就是我自己太着急了。我爸去世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能够阻止那一刻发生的话，让我放弃我的所有金钱名跟利，甚至我的生命在内，只要能让我爸回来，我都可以不要。我不想让我妈那么痛苦。对不起，老师。
0: 如果那样的话，他们两个会更痛苦，因为他们同时失去了你。

0: 今天是你让他去的。
1: 为了你，要是我还有莫名，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些。
2: 进啊，抓紧时间啊。
3: 好嘞。
2: 来，
4: 安总，
2: 坐。
4: 好，
2: 我就想问你，一个家里有两个大明星，什么感觉？
4: 就是一起吃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好可怜。
2: 丁老师是火得晚了点儿，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部戏定角色而感到压力。像这样的老演员，包括像姜老师这样的演员，我们是求之不得呢。不能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你自己不好意思，知道吗？
4: 安总，我今天过来就想跟你说这事儿了。
2: 你说。
4: 我是这个戏的制片人，我说的话应该算数吧？
2: 当然。
4: 好，那我决定，丁可芒同志、江夜同志还有松阳同学一概不用。因为我认为看话剧的人跟看影视剧的人群是有差别的，所以如果电视剧版的父与子换一批新的演员会更有新意。
2: 包括松阳？
4: 包括。
2: 我很意外。
4: 安总，您看一下我挑的这一批演员，不论从年龄、演技还是影响力上面，都更适合电视剧版的父与子。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再去找更合适的。
2: 虽然你刚才的决定我很遗憾，但是我理解你，也支持你。
4: 谢谢。
5: 喝水啊。罗存海不在了，早上起来我看他出去了。
6: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
5: 有事儿啊？
6: 我弟在老家被人给撞了，全身好几处骨折，现在肇事者跑了。
5: 啊！
6: 医院说住院手术需要好几十万，太突然了，我现在卖车卖房也来不及，所以我说想找罗丹想想办法。没事，丁老师，我再找找他。
4: 你不高兴啦？
5: 真不让我演。
4: 我跟你说过的，我的剧本，我制作的戏不一定会找你演，我爸妈也是一样。苏阳，你别生气。苏阳。
1: 傻瓜。你放心吧，你不是都跟我说过吗？你做任何的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4: 真的？
1: 我发誓。
4: 哎呦，发什么誓啊？虽然我们在工作上减少交集了，但是在生活里，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啊。
1: 你能不能稍微浪漫一点？都这个时候还什么逃不出谁的手掌心？
4: 浪漫的，那我们一生一世不分开。
1: 默默，
4: 嗯，
1: 要不我们订婚吧？
4: 什么时候？
1: 我很想现在立刻马上，但是你知道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如果公司不同意的话，我们暂时就不能公开我们的恋情。其实况且已经很少阻拦我了，他一直挺放纵的，我都能感受得到。我只是不想让你再这样偷偷摸摸的跟我谈恋爱，我想让你正大光明的跟我在一起，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异形入侵路演马上就要开始了，发行方保底六个月，等公演放映结束，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订婚。我要向全世界宣告，我爱你，默默。我绝不会迷失自己，
7: 在这迷幻的 CD。那你过来亲我一下，这离得太远了。
4: 亲什么亲啊？这在餐厅呢，赶紧吃饭吧。
7: 包间又没人，
4: 快吃饭。
7: 行行，结了婚反正可以天天去。
3: 丁老师，您这么快就看完剧本了？
5: 我认认真真的看了两遍，
3: 你觉得怎么样？
5: 这个呢，是我的意见，还有修改的建议，您看。哦。
3: 哟，丁老师啊，这些也是我一直存疑的问题呀、啊，没想到您这提出问题还解决问题了。哎呀，
5: 说真心话，剧本非常不错，
8: 我同意出演。
3: 真的？
5: 咱什么时候开机啊？
3: 只要您签了合同，咱随时啊。
8: 导演，这样您能不能给我留点时间，半个月？
3: 你有事儿？

0: 体验生活呀。
1: 不是，丁老师，这鬼谷子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啊，你这怎么去体验呀？
0: 这个人物离我们现代人真是太远了，所以我要了解他的前世和今生，对他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诠释这个人物。
1: 哎呦，丁老师，您太认真了。
0: 应该的，应该的，这是我的本分。
2: 龙团，哎，我给您买了点水果。哎
3: 呦，回来了，怎么样？
2: 哦，我把钱给我弟他们家人打过去了，现在已经在做手术了。
3: 那钱够吗？
2: 够了，够了。
4: 你看，这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要不这样，你看你想吃点什么，我去买点菜给你做顿饭。
3: 不，不用不用，你要谢的话，也不是谢我，应该谢老丁。我给你那15万块钱里边，有10万块是他的。
4: 哦，你找丁老师借的？
3: 没有，他说今天早上遇到你，听说你弟弟出事了。他一想这个是救命的钱，就想让我转给你，我就顺便打到我卡里一块给你了。
4: 丁老师借给我的10万块钱？
3: 是。老丁这个人本来就善良，再加上他可能觉得江夜诬陷了你，挺对不住你的，所以我觉得啊，不管怎么说，咱还是要找机会把这个情给还过去，毕竟这是救命的大事啊。
4: 不是的，不是，不是这样的。
3: 什么不是？不是救命的大事？
4: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是上次那件事儿。
3: 还有什么事儿啊？
4: 罗团，江老师他没有对不起我，丁老师更没有，是我对不起他们。
3: 哎，你把话说清楚啊！
5: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我还在排练呢。
6: 把衣服换了，陪我吃个饭，我只有5个小时的时间。
5: 可我还有2场戏啊。
6: 又不是什么名剧，排不排都无所谓吧。
5: 孔亮，你才离开团里几天，这演话剧能那么随意吗？再说了，我现在只是个学员，有什么资格非名剧不演？
6: 资格？我还不够资格吗？你男朋友是孔亮，不喜欢干就别干了。
5: 我喜欢话剧，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你男朋友现在非常的不高兴，你能放下工作陪我一会儿吗？
5: 亮哥，要不我排练完再去找你。嗯，
6: 我这里有松阳最新的劲爆消息，你不关心吗？

0: 你拍这些干什么？我拍的，我每天通告都那么忙，哪有这个闲情逸致啊？那这些照片哪来的？
1: 记者拍的，我买的。宋阳是顶流大明星，每天都有很多记者偷拍。
0: 这一不小心就被拍下来了。我正好认识这个记者，顺手把照片给买了。我这么做是对他好，怎么说他也是我师弟。我买下这些照片，把他清除了后患，这照片要传到了网上。 太不糊了，那你跟他说了吗？这有什么可说的？做好事不留名，你还不犒劳犒劳我？
2: 哥，你睡了吗？啊。

0: 到底要干什么？你梦游啊你？
1: 悄悄悄悄个不停，你知道我在里面睡觉吗？我困死了，怎么了？临时通告。
0: 那你敲什么呀？你有话直说，什么吞吞吐吐的？
2: 哎，哥，
1: 干什么？
2: 出事了。
3: 就这？啊？
0: 我告诉你，这明摆着就是诬陷，看不出来吗？我跟苏小棠跟童婉之间什么关系，你们不清楚吗？
4: 但你跟丁默默是真的。
0: 你照片拍的也挺好看。
5: 数据点击量2个小时增加到了1亿3000万，留言4000多万条，大部分人表示不能接受。现在松阳和苏小棠的 CP 粉又开始掐架了。20分钟前，几个大 V 也转发了死桥微博，很明显，有人在故意操纵这一切。
4: 沈博被聘一波有期，这时候，
6: 这个时候，就是看在我电影要路演之前，他们故意找人黑我。还有一点，你说这些狗仔，
4: 你知道狗仔后面是谁吗？
1: 谁啊？
4: 我告诉你多少遍了，让你跟丁默默保持低调，不要被拍到。你为什么又这样？
0: 那你说我怎么办？我跟他公开了行不行？正大光明的谈个恋爱行不行？
4: 你疯了？你公开了，你跟苏小棠的 CP 粉还不管闹出人命来？
6: 我就不明白了，丁默默是单身，我也是单身，我俩没当小三儿，也没抢谁男女朋友，我们在一起怎么就不行了？凭什么我们谈个恋爱，所有的错都推到我们的身上？难道不应该祝我们幸福吗？如果喜欢我们的人都因为我们而变得越来越幸福跟开心，这才不是应该是偶像带给大家的能量吗？现在因为狗仔给我抹黑，拍了这些东西无缘无故发到上面，我成一个罪人了，这是不是这个圈子的问题？
4: 从现在开始啊，你给我记着，你跟丁默默要保持冷静低调，不要再见面，不要让任何人逮到机会，你能做到吗？做不到也要做到。所以我告诉你，一个艺人被人锤品质，那比锤演技要严重的多。你要再这么下去，你真的就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了。你想这样吗？你不想你就照做，闭嘴。丽萨，你给我赶快想办法把这件事给我尽快平息。严谨发酵，要发酵我就找你。
5: 好。
4: 还有啊，如果有可能，路演还是要去。这个电影我是签了对赌的。小丽，从今天开始啊，除了必要的通告，吃喝拉撒他给我都在屋里待着，你给我好好伺候着，绝对不许出门。闭嘴。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2: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4: 情悠悠的那个林，绿

0: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
1: 这儿还一口锅，你再砸。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0: 啊。
1: 嗯。
0: 这个鸡蛋，你吃吧。我要减肥呀。
1: 爸，你的体型已经很好了，你再减下去，身体万一扛不住怎么办？
0: 这鬼谷子这个人物啊，特瘦，我应该再减个10斤吧。
1: 10斤？
2: 小丁同学，你现在得督促我少吃，而不能多吃。我应该减到
0: 成功了。
1: 老丁同学，辛苦了啊。
0: 这是演员应该做的。

0: 喂，大晚上起这么早啊？松雅，你确定吗？好，那你也相信公司，一定会没事的。还有松雅，网上说的那些我都不会信的。嗯，你不用担心我。
1: 丁梦婉都说了你自己的想法了，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宋亚是不是骗了你？
1: 这样交差即是穿，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我还有晨会要开，让一下，让一下。
4: 不要
5: 急，
4: 不要
5: 急，
4: 不要
5: 急，不要急，注意安全，不要急，注意安全。
6: 事情怎么会闹成这样？
0: 哎，实在对不起，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们公司没处理好，但刘总，你们应该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公司在这行毕竟也是比较权威的嘛，我们一定能把这坏消息压下去，而且艺人也有成长潜质，你们要相信最后这个项目我们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7: 王总，你这个戏我真的特别想来，但是现时间上有点问题，要不你跟我们公司协调一下。
8: 你怎么
9: 宋阳？
8: 哎，梁总，
7: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我今天才知道。
8: 没什么事，估计过两天就过去了。
9: 哦，那你的路演还能顺利进行吗？
8: 看情况吧，我也不是特别确定现在。
9: 希望没事儿。公司花了巨资在这部戏上，万一有意外那就麻烦了。我还听说邝总也把大半身家压在这部戏上了。
8: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9: 行，改天一起吃饭。
10: 来了。

0: 喂，默默，你怎么样？
1: 我没事，挺好的。你呢？你怎么样？
0: 我也没什么事，我就比较担心你。
2: 你得做好准备，因为很可能会牵连到你。
3: 你不用担心我的，我没事啊。
0: 对不起啊，我真的没办法无时无刻在你身边保护你、陪着你。
3: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正好让我体验了一下大明星被围堵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2: 那如果有任何事情的话，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好吗？别自己一个人挺着。
0: 啊，对了，还有，如果你找不到我的话，记得给小丽发信息，她的微信你有吧？24小时她都会待命的。
3: 苏阳，你还记得你演话剧的那次风波吗？很快就过去了吧？我相信这次也一样，
1: 过段时间就会好的。你呢，千万不用担心我，也不用记挂着我，我这边没问题的。
0: 知道了，谢谢你。
2: 有你这句话，我就开心多了。
3: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1: 乖了。
0: 拜拜。
4: 哎。江夜，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5: 我现在没时间。
4: 要不，那个默默啊，跟松阳有一点麻烦。
5: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6: 发酵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5: 那也没办法啊，他是明星，他就得承受这一切。可是默默怎么办啊？要是他的那些粉丝发起疯来，默默可就危险了。我得给默默打电话。
6: 你先不用打了，我呢先去看一看，如果有什么不便处理的事情我再联系你，好吧？
5: 陆丁，虽然咱俩的感情现在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于默默我的情感不亚于你。
6: 我知道知道，不愿去。
7: 哎呦喂，真的是够肉麻的了，这谈恋爱的人可真可怕，我这鸡皮疙瘩都掉了一车啦。
8: 你这人怎么还有这么个癖好，偷听人打电话呢？无所谓，我允许你羡慕嫉妒恨。
7: 但是哥，
9: 邝总的意思呢是说
8: 公司不让我谈恋爱，我打电话也不行啊。
9: 没关系哥，默默姐那边有什么事情你不方便，我来。
8: 好，谈恋爱。
9: 谈恋爱倒不太行，但送个温暖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8: 默默会被受牵连的。李叔，前面那药店停下了。
9: 怎么了？
8: 有点感冒，不太舒服。
9: 我记得车上有备用的药啊。
8: 没了。
9: 哦，真的没了。那师傅，你前面药店停一下，我去买。

0: 快走，有记者。
1: 快走，有记者。快走，有记者。快走，快走，快走！
2: 爸，怎么没说一声就过来了？
1: 你喜欢的公司，我也没来过。过两天呢，我要进去组拍戏了，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这环境怎么样？不错啊，刚才一进门我就看见了，很好，上市公司，不错。
2: 记者，刘总人都到齐了。
1: 好，
2: 稍等一下，马上过来。好。
1: 爸，要不您坐一会儿喝会儿水，我一会儿就回来。这样，你去忙你的吧，我走了。爸，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过来。我已经是个大人了，你不用担心我，而且这个圈里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还有啊，我跟宋阳当初决定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做好这些准备了。嬷嬷，你的优秀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知，我不担心。 你呀，多鼓励鼓励宋阳，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携手，把这个难关过去。

0: 几天了，你们吃白饭的，这事儿压不下去了是吗？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分析，肯定是有人专门盯着宋阳。当事人好像掌握了宋阳很多的照片，应该是蓄谋已久。
2: 这照片拍得这么虚，是想把宋阳是渣男的形象脚踏几只船坐实啊？
1: 应该是。
2: 目的呢？
1: 很大可能是同行，更准确的说，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卡在宋阳电影路演前放量，目的不言而喻。
2: 这在演技上没能兴风作浪，倒在人品上给我吹下去，真是机关算尽。
1: 邝总，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让宋阳和丁默默承认恋情，那效果会不会好点？
2: 不行。宋阳跟苏小棠的 CP 是在过去几个月，虽然宋阳单方面发了分手声明，但很快有了默默，别人只会认为他是因为有了新欢才选择分手，到时候又会给这些人制造话题。从现在开始改变策略，不做任何回应，24小时之内给我观察这件事的走向，你们马上给我想出新的应对策略来。

0: 哥，咱别自寻烦恼行吗？你越难过，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就越高兴，咱别上这当。
1: 小李啊，你跟我几年了？
0: 差不多快四年了吧。
1: 感觉你一瞬间长大了呢。
0: 可能是你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我就顺便跟着一起长大了呗。
1: 还越来越拼了。
0: 你别看这些东西了，你要不去厨房跟我学学煲汤。
2: 你去吧，我自己待会儿。
0: 那说好了啊，别再看这些了。

0: 喂，妈。
1: 儿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你怎么样啊？
2: 那什么，我最近呀正好闲着，想去北京看看你。
3: 别了，妈。那个，我最近得出差。
0: 你来了，顾不上你，太忙了。
2: 儿子，你确定不需要我过去吗？
0: 真不用，妈。我多大了呀？我又不是小孩了，别担心我，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啊。
1: 好吧，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保住身体。
0: 知道了，妈妈。
2: 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
1: 妈妈我
0: 妈妈都会在我身边。
2: 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儿子，加油。
0: 知道了，妈。放心啊，嗯，拜拜。

0: 来那个车看见了，是不是？
1: 谢谢啊，
2: 是不是？是吧？
0: 默默，方便问你们几个问题吗？默默，
2: 方便回答一下我们就是想问你简单的猜一下。
3: 别拍。
0: 默默，就是你方便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吗？我们就是采访一下关于
3: 你。对不起，你看，
0: 我们就是想问丁默默几个问题。
4: 我告诉你们，在我报警之前，你们还有机会走。
0: 不好意思。
1: 爸，您不会一直在这等我们吧？
3: 喂，我路过，回家吧。
5: 丁老师。你好，丁老师。
3: 你好。
6: 我跟默默单独谈谈可以吗？
3: 这是我给你现做的橙汁，来。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7: 我问你件事儿。
3: 100件都行。
7: 网上那些黑松阳的，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3: 跟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7: 那些照片你给我看过。
3: 童华，我喜欢你的单纯，但是你太单纯了。
8: 我能从记者手里买到的照片，
3: 别人也能啊。
7: 你是说你买了，那记者还能卖给其他人？
3: 为什么不能啊？我也是受害者呀。他们骗了我，可能也骗了别人。我跟你讲啊，有些人就是贩卖明星隐私，发财致富，跟我没关系啊。再说了，松阳是我师弟，我黑他对我什么好处？童华，我觉得你站队有问题。
7: 我没有站队。
3: 松阳被黑，你就找我来算账，你觉得你站队有问题吗？我才是你男朋友，你是不是还喜欢松阳？我孔亮哪点不如松阳？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
7: 真的不是你啊。
3: 真的不是我，我也是无意中发现了那些照片，高价把它买回来的，就是不想让记者乱发。没想到，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我一定找他们算账。
1: 不仅是微博，还有微信、朋友圈，甚至你的父母，可能都会被波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我只是希望，这种时间可以短一点。我们一定尽力，谢谢你的理解。哎，默默，我们可能还有更过分的要求，希望你能答应。
7: 嗯，
1: 来，我们希望最近不管网上放出什么物料，说什么话，你都暂时不要回复，不解释，甚至不提一个字。在这件事情上呢，公司处理方式是冷处理，暂时不公开你们的关系。你要明白，在这个时候越解释越是给别人增加话题。
9: 当然了，我们侧面呢在舆论上肯定会进行一些引导，
1: 比如放松的成长经历，包括他一些悲情事件，以博得固有粉丝的理解和支持。木默，你要相信，这个时候我们比你们还难熬，真的。再这样下去，松阳所有的代言、广告、影视都会被一一撤掉。这不仅是公司的损失，对松阳来说，未来可能就销声匿迹了。
9: 嗯，我明白。邝总，你还需要我做什么？
1: 首先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的家人。最近呢，尽量减少和松阳联系，尤其是最近，暂时不要见面，可以吗？
9: 我还有选择吗？邝总，你一定要照顾好松阳。
1: 当然。 也谢谢你。
6: 哟，我这正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情况怎么样啊？
10: 没事，放心吧。
6: 我以为你上你爸那儿睡去了。
10: 妈，我来是想跟你借顶假发。
6: 干嘛？跟记者装一层？
10: 他们一个个的都跟侦探似的。妈，你以前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总是被盯着？
6: 也差不多吧。所以干什么事都得特别小心嘛。现在还好，没有记者盯着了，街上也就还有一两个影迷能认识。也就再过两三年吧，我就能去跳广场舞。
10: 辛苦了啊，妈，真不容
6: 易。宋阳怎么样？还好吧？
10: 嗯，他还好。不过这件事啊，没有及时的解决，我担心会影响到你跟我爸，所以我回来跟你说一声，那你自己也注意点。嗯，
6: 我想到了，放心吧，我没问题。但是你默默，你也别太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也许过几天也就过去了。你以为当个明星好当呢？欲戴王冠，先必承其重。我告诉你，没有天生下来就那么好命的，那好命都是披荆斩棘换来的。
10: 知道了。还好我爸要进组拍戏了，应该会好点。
6: 嗯，我有预感，你爸上了这个戏，在事业上能更上一层楼。
10: 妈，你不一直都希望我爸可以一夜成名吗？这下有机会了。
6: 好事儿啊，大器晚成。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替他高兴的。
10: 妈，你承认不承认？你心里其实还挺惦记老丁的。
6: 默默，你说我跟你爸现在算什么关系啊？婚姻还是单身？
10: 应该算是分居吧。
6: 分居是什么样的婚姻状态啊？跟人家说是我已婚啊，还是单身啊？
10: 介于中间吧。妈，你能不能跟我爸别闹了？
6: 赶紧的，早点睡觉吧。啊，拍戏用的头套全都在衣帽间的抽屉里呢，这两天你注意点安全，听见没有？我睡了啊。
10: 哎，你看你，你又岔开话题啊。
6: 睡觉喽。
11: 邝总，能不能跟苏小棠公司协调一下？苏小棠现在连续发微博，
12: 什么内容啊？
11: 很内涵，总之落井下石。估计宋阳单方面宣布分手的事儿还记恨着呢。
12: 行了，知道了。
13: 邝总，又有三家公司停止和我们的合作。
12: 是暂停还是停止啊？
14: 停止，其中一家换成了华星公司的一哥周子霄。
12: 行，这都很正常。以后呢，所有意向合作的公司可能都会暂停。你现在给我降低一切标准，只要人家肯签，马上给我签了。
13: 是。
12: Lisa，你明天呢，把宋阳做公益的通稿全网给我铺开发。我可是签了对赌的，再这么下去，离目标越来越远，咱们都会死得很难看。

0: 谢。匡总，哎，你怎么来了？正好路过就上来了。哎，哎呦，你怎么又带东西过来啊？没事儿。匡总啊，我挺担心宋阳的，他现在怎么样啊？
1: 我刚才看到苏小棠发微博了，好像全部都是针对宋阳的。是，你的孩子们心眼小，记很多不成。哎呀，
0: 是啊，真没想到这事儿闹到这个地步。匡总，您觉得这事儿是不是苏小棠干的？我也没有证据，一切都不好说。哎，对了。
1: 那个，你回去呢，帮我安慰一下宋阳啊。这个同类型之间的艺人竞争呢，互相使坏，这都正常，让他别往心里去。只要配合公司，公司都能给他解决，啊，让他别太难受了。
0: 匡总，您放心，宋阳是我师弟，我一定会上心的。

0: 哎，苏小棠出来了。哎，
1: 糖糖，你现在还喜欢松阳吗？
2: 不好意思，
3: 糖糖，抱歉，
2: 我对问题做任何反应。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情况吗？
6: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好起来的，大家也加油。
1: 那你加油，
0: 他能加油，我们相信你。
7: 姐，还难过呀？我刚刚的哭戏可还行？
8: 狗，说来就来，我还以为你真难过了呢。
7: 谁说我不难过了？我只是最近心情还不错。我这眼妆都哭花了，这刚刚有没有影响形象？
8: 开玩笑，我堂姐哭都比别人笑好看。
7: 就你说话好听，把 iPad 拿给我哈。
8: 姐，
7: 嗯，
8: 我觉得下午那场打戏
7: 让替身来吧，太冷了。
8: 下午就一场吊威亚，好像替身没来。
7: 那就让他来呀。我要是动画了，剩下的戏你拍啊。芝麻跟西瓜是分级。
8: 好，我知道了，姐，那你玩吧，我现在马上去联系导演。
7: 是吧？
8: 嗯。
7: 哎，那个，一会儿让化妆上来给我补个妆。
8: 嗯，好的。
9: 安总，
10: 今天需要加班吗？
9: 啊，不需要，我现在就走。
10: 你要不舒服，就请几天假。这几天的事，大家都理解。
9: 不用了，我会尽快调整过来的。
10: 走吧。
9: 嗯。
10: 下回啊，你的车在线号你就告诉我，我让公司的车来送你啊。好吧。
1: 丢默默，你个第三个，
10: 别人插我！不好意思，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不好意思，走。

0: 我哥在打拳呢，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什么？好，我知道了。哥，喝杯果汁吧，先。
1: 谁的电话？
0: 你没谁，喝点果汁吧。
2: 安伦，他为什么打电话？
0: 什么？磨磨姐？
2: 怎么了？
0: 你和苏小棠的 CP 粉把磨磨姐堵在大堂，保安报警了。
3: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快点告诉我，吞吞吐吐的。
4: 哎，哥，你去有什么用啊？而且邝总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不要出门，你就非得这么不听话。
3: 我去有什么用？她是我女朋友，我看着她被人围堵啊，然后我再去跟她解释是我经纪人不让我出门。
4: 但是你去了真的没用，你现在而且不能出去。你想想去年的周子潇，还有前年的那个长城，跟你一样都被黑，现在也都已经没事了。咱们白的不怕说成黑的，你要不先给默默姐打个电话先问一下。
2: 我请劳你，分清楚你自己的身份，闭上你的嘴，别再啰嗦了。
5: 告诉你多少遍了，让你跟丁默默保持低调，不要被拍到，你为什么就这样？
6: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下去，你真的就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了。

0: 哎，
1: 魏安总，我们怎么样了？
0: 哦，没事了，他已经回家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不能接触，所以给你打了那个电话。
2: 你放心吧，啊，这事儿已经解决了。实在不行的话，就让默默再休息几天。
3: 谢谢，谢谢安总。
2: 我没事，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4: 我们在换衣服呢。
3: 我对他没兴趣，下去我跟他聊两句。
4: 你去吧。
3: 一个助理都能狂成这样，
4: 还行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3: 我心情好极了，太好了。哎，装摄像头了吗？没记者采访你啊，要不我给你叫几个，安几个摄像头拍拍。
4: 孙杨，你什么意思呀？
3: 我告诉你，你以后发微博发微信的时候，我劝你最好三思而后行，不要落井下石，制造麻烦。还有，到目前为止，你跟我最好不要撕破脸。不过你要非要继续闹下去的话，我就把我们炒作 CP 的名声全部公之于众。无所谓，哦，我还有我们的微信截屏聊天，我还有你经纪人打过来感谢我的录音。你想想啊，如果这些东西我给公布出去了，发到网上的话，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宋阳，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3: 我太敏感了。那些粉丝，你让你的那些脑残粉，你煽动他们去破坏了默默的车，如果他们伤害的是默默怎么办？你赔得了吗？你拿什么赔偿？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赔？以命还命吗？
4: 你别激动，我以后不发了。
3: 我告诉你，我希望我们最后都不要做出让我们自己后悔的事情，尤其是你。动动你的脑子，如果这次我真的起不来了，你因为我毁了自己的前程，合算不合算？

0: 王八。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哎，
0: 帮你打掩护啊！你这辆车目标太大了，估计早就被人盯上了。
1: 爸，你又别来接我了，太折腾了。
0: 非常时期，小心点好。让我看看。
1: 嘿，行，那只准这一次啊，你也别老想着我了，好好背着您的戏，争取再拿个飞行奖。
2: 我画画，
0: 说的我好像不认真似的。我呀，拍戏不讲究，做这点后勤工作，不至于让我做的顾此失彼。啊，宋瑶怎么样？
1: 还行吧，但是自从爆出那些，
3: 不是就那网络剧组。

0: 你不是照样看他们的脸色吗？人家说给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这时代发展的太快了，
1: 我根本跟不上。
0: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好戏没有人看戏，那看什么？就看脸。好剧本你没有人看，看明星。我就不服啊，我不服，我就跟他们说，投资的什么电视台的，包括剧组旁边的那些孩子们，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一个演员最重要的就是演戏，别的你都不要想。结果你妈，我这张脸啊就被抽的啪啪啪啪打的面冒金星。为什么？因为凡是听了我的话的人全都干嘛呢？没戏演。所以把孩子急的，不管是男孩女孩，长得好看的难看的，都急着掰脸的去整容。
2: 妈，那你就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休息。你说的只是个别现象，我不相信所有剧组所有制片人都不想要会演戏的演员。你看我们公司不也投了父与子那种不算太商业的戏吗？
0: 你吃点啊，你那么年轻放纵一次没什么的，来喝。
2: 来，有福同享，有酒同喝。
0: 你看，你知道你拿我谁都看不上，我就看你好，跟眼花似的。
2: 这叫不似亲生胜亲生。
0: 你这小甜嘴儿，甭管真的假的我都爱听。
2: 哎妈，这猪脚您吃过酸甜口了吗？
0: 酸甜口怎么吃啊？能好吃吗？你吃过？
2: 我认识一大厨，他专门做这个的，特好吃。改天我让他在家里给你做。
0: 请大厨还麻烦了。
2: 那是我朋友，不用客气，您等着就行。
0: 那行，好吧。

0: 哎，段，你要出去啊？
1: 你有病吧？段跟玛莎在这蹲我。
0: 你是要出去吗？你要是去干嘛，我可以帮你去办。
1: 你管我出去干什么？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你要去见默默姐是不是？
1: 我开车出去溜达一圈行不行？
0: 不行。
1: 为什么？
0: 就是为了你们俩好呀。
1: 你是我的人还是矿南山的？我现在想要出去，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偷偷的你觉得会有事吗？
0: 不行，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你知道现在外面这些狗仔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可怕。你就算不为了自己着想，你也替默默姐着想吧。你这不是爱她，是害了她。你走回家。

0: 就这些了，今儿晚上咱们把这瓶清了。来来，一点一点一点。好，到量到量到量。哎呀，没事儿，清了得了。你看，酒这玩意儿啊，喝舒服的没事儿。你这心脏也不太好。得，到量。
1: 不喝就不喝。 你还提醒我了，我来点药吃。嗯，干嘛？你上一次喝醉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胡记得了吧？我告诉你吧，你们家默默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你喝醉了，还是咱们俩人一起喝的？哎，哎呦，这眼看都快10年了呀！再往前倒啊，你刚进团那会儿，好容易有一次上台的机会，嘿，你老弟还把地位给记错了。哎，那可不，秦立贤老师啊批评了两句，就那天晚上。
0: 你喝大了，是不是？啊，哎呦，我跟你说呀，我记太清楚了。哎呀，你呀，就这之前你就喝醉过两次了，你记性真好。嗯，哎，你这到底想说什么呀？你呀，哪哪都好，就一点不好。 自律性太强了，这不好。好啊，可是你也得分什么时候啊，是吧？你比如你对演戏啊，你为了对得起演员这个职业，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天天出成功。平时呢，能站着绝不坐着，即便是坐着，咱也绝不松松垮垮的。不是，等等等等吧。 这种自律应该有，你必须有，这就是我佩服你的这一点。可是，如果生活中您还这样，您不觉得这活着太无趣了吗？啊？
2: 哎，你跟我说说您最有趣的心结。留3分。
0: 贪财好色，恶俗事，留7分，一本正经，谋死生。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吧？嘿，嗯，
3: 你跟你们家江爷怎么着了？江爷啊，
0: 嗯，
3: 最近一直不开心。
0: 也许呢，这一分开，可能对他有好处。怎么就对他好了？说实在的，人家江夜不就是因为闹情绪，撒了几句谎，这有什么呀？这个，你们之间就别相互的上纲上线了。我这还说找个合适的机会，先做做江夜的思想工作。可是，在这之前，我得先弄清楚你是什么意思。

0: 喂，
1: 你怎么样？
0: 除了太想你了，其他都还好。
1: 你真的还好吧？
2: 我唯一不好就是现在没办法跟你见面，我太想你了。
0: 而且我现在这个状况，邝总也不让我跟你见面，但不是永远不见的那种，就是这段时间不行。
1: 嗯，还有呢？
2: 没了。你能理解公司的安排吗？
1: 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啊？
2: 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1: 我有什么好意外的？我实话跟你说了吧，现在啊，就算你们公司发声明说咱们两个分手了，我都不会意外的，因为我知道那都是假的。
3: 对啊，关于你们公司的任何决定，只要是对你好的，我都不会反对。
1: 你工作这方面我帮不上你，所以你都要听公司的。还有啊，我这边我会处理好的，你不要担心。
3: 我不想成为你的压力，你也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你的压力，好吗？
0: 好的。
3: 另外，阿姨那边你要多跟她联系，
1: 不要让她担心你。
2: 我跟我妈都说了，她想来北京被我给拦了，不过你还是得做好思想准备。
1: 什么准备啊？
0: 我已经把我们的事情郑重地跟她说过了。
2: 她催着我带你回去见了，我说尽快。
1: 什么就尽快呀、啊？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不行不行，
2: 要不让我妈来北京见你吧？
1: 别别别，千万别啊！现在多不合适啊！不行，
3: 木阳，我可提醒你啊，这件事
1: 情你可千万别给我搞突然袭击，我很重视的，你听见没？
2: 你那怎么信号？哎，我怎么听不见？默默，哎，
1: 别装了啊！
3: 我说我很重视的，你别给我搞
1: 突然袭击。
2: 喂，喂，默默，你怎么？
0: 哎，
3: 你能听见吗？喂，
0: 哎，我这怎么信号不好了？哎，喂，喂，默默，

0: 哎，这几点了还不换班？
1: 哎，小何同志。
2: 宋头啊。
1: 怎么不关门啊？
2: 哦，今天小普他们排话剧排得晚，我忙得忘了看时间了。你
0: 看，赶紧赶紧赶紧关门。
2: 哦，行，现在就关。
0: 哎呀，哎，何水，松阳的事儿听说了。

0: 说了，以前那么红，现在挺惨的。
1: 我告诉你啊，这就叫网络暴力。你说人家木木跟松阳正常谈恋爱，你这让人说的多难听啊！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人嫉妒松阳太红了，那故意黑他。你说现在人多可怕，红口白牙乱说一气，说不定这么好的一孩子，这就给葬送了，多缺德呀！我其实挺喜欢松阳，
0: 是，挺可惜的。
1: 哎呀，丁老师这一家子呀，最近也是够背的。你说自己吧，跟媳妇儿离婚。这女儿和松阳又让人给说成这样。哎，你看啊，这一家子有名有利有钱有什么用啊？不及咱活得踏实，是不是？哎，赶紧关门啊，我先走了。哎，别忘了关灯啊。
0: 慢走啊，宋涛。
1: 哎哎哎。

0: 而为抓住机会。我以前不懂，但现在懂了。其实网红不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它是一种机遇。
1: 可是当时好归好，我真的没做好心理准备。我是说，从一个完全的单身状态，到凡事都是两个人要商量，两个人要分享，两个人要面对。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是一辆快速行驶的列车，突然要慢下来。我是说，这种思想准备，我没做好了。
2: 那你现在做好了？
1: 我在等你的抬头。我这趟飞速行驶的列车，这次停下来，是自愿停下来，停下来等你。你说走咱就走，你说停咱就停，你说想去看风景，那咱们就去看风景啊。
2: 你真的这么想的？
1: 千真万确。何水，我不会再跟你撒谎了。活到这个年纪，我明白了，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呀？就是健康快乐。快乐从哪儿来呢？就是有人疼，有人爱。何水，你愿意跟我生活在一起吗？何水，
2: 我不知道。
1: 我究竟怎么做，做什么你才满意？告诉我，你告诉我行吗？
2: 不是，如果是我，如果我不诚实，我撒过谎什么的呢？
1: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那都不是事儿。何水，
2: 我再考虑一下吧。

0: 来，尝尝我的功夫茶。
1: 谢谢师父。
0: 怎么样？
1: 太好喝了。
0: 再来。哎，你对苏轼了解多少？
1: 苏轼，苏东坡，著名书法家，也是文学家。其他的就不是特别了解了。
0: 我突然想起一个小典故啊，苏轼那年应该在黄州，忽然诗性大发，写了一首赞美佛陀的诗。
2: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0: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尤其是这后两句，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八风啊，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南西北这些风，它指的是称颂、赞美、诋毁、苦难、苦闷，所有这些。其实这两句说的一个人的内心的强大程度，无论外界有多大的干扰，都不会左右自己的内心。苏轼看完之后非常满意，马上差下人过江送给他的好友佛印祖师。你猜佛印祖师看完之后什么反应？
1: 夸他诗写得好。啊，不对不对，
3: 既然问我，那肯定还是有点什么。
0: 其实苏轼写这首诗呢，真的是赞美佛陀，其实也有自夸的成分啊。佛印大师看完之后写了两个字，马上差下人送还给了苏轼。苏轼看了之后勃然大怒，作

0: 坐着船就去找佛印兴师问罪。
1: 佛印没写什么好啊，
0: 两个字，放屁。
1: 为什么大诗人写诗会写得那么差？
0: 接着听吧。佛印看到苏轼来兴师问罪，跟他理论，哈哈大笑，说了两句话，苏轼听后免了自知修为不如佛印。
1: 哪两句话？
0: 八风吹不动，一屁过将来。意思是说，你不是连八风都吹不动吗？怎么一个屁就让你过将来了？你看啊，所以这人呐，要想做到八风吹不动真的是太难。所以呢，我们能够做到拿得起放得下，不要谈八风吹不动，我们能够知道今天的沉浮是为了明天走得更远。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师父。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0: 行了，唱着第二炮啊，这第二炮才能呢。
2: 亮哥，地点已经预定好了，白云会所。
3: 松阳。
4: 哎，松阳，干嘛呢？这段时间我太忙了，都来不及联系你。没想到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3: 这段时间你是不是不太好过呀？
4: 今天我收工早，咱们哥俩好出去 happy 一下，我替你出出晦气。
3: 你可别不来啊，我叫了几个好哥们儿都冲你来的啊。好，那明天见，地长小杨发给你。
5: 岂知许暗难期，反成雨恨云愁阻追游。
6: 阿姨声音这么好听，可以去讲故事呀。

0: 们就来吧。好，嗯，臭味
1: 不是小龙虾吗？
0: 哎呀，不是你来就是我们家。哎，来了。
1: 哎，
0: 不是。
1: 哎，
0: 哎，柯水，你喝酒了？
2: 我今儿过生日。
0: 哦，对不起，我把这事给忘了。
3: 哟，喝水啊，今天生日啊，那生日快乐。哎，老罗，
0: 哎，
3: 那我就不留你了。
0: 哎，
3: 你
0: 好，
3: 你们俩。
2: 丁老师，哎，丁老师，
0: 哎哎，
2: 我有事儿找你。
0: 喝水，你别乱说话啊。
2: 我没有乱说，我要说实话。
0: 不，
2: 再不说。不是我都抑郁，姜老师，
3: 姜老师没在，
0: 是姜老师没在，
3: 姜老师，姜老师没在，
0: 不说了，姜老师不在，
2: 姜老师不在，那我就跟您二位说，老谭，丁老师，我撒谎了，
3: 您跟谁呀、啊？
2: 姜老师举报罗团是第三者的事情，不是姜老师撒谎，是我跟他说的。之前呢，我一直记恨罗夏，觉得他玩弄了我的感情，所以有一次跟姜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就故意的瞎说一通，我说我是因为罗夏才离的婚，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知道我有婚姻，罗夏呢是我婚姻的第三者，我没想到姜老师信了。后来考察组来的时候呢，姜老师以此事举报了罗团，不是姜老师的错，是我跟他这么说的。后来姜老师找我，让我承认罗夏是第三者的事情，可这是没有的事儿，我怎么承认？
3: 不是，怎么回事？
2: 我为了解气，跟姜老师撒了谎。后来考察组来找我的时候，我又没有承认这事儿是我说的。我让姜老师背了锅，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姜老师。
3: 姜也知道你撒谎。
2: 他不光知道我撒谎，他还拿录音笔录下了我承认自己撒谎的所有过程。可是奇怪的就是，考察组再也没有找过我，也没有发生任何对于我跟罗夏不好的事情。我想来想去，姜老师

我是真的太委屈了。之前我看到团里面贴出对他的处分，还让他写了检查，都是我的错，是我太懦弱了，不敢说出实话。 我不是不想跟你在一起，我怕你知道我撒了谎，知道我陷害了江老师，你会看不起我，会讨厌我，所以我不敢，也不能跟你在一起。

0: 对不起啊，丁老师，是我害您跟江老师变成了今天这样。今天呢，我是故意喝了点酒来的，要不然我还是不敢说出实话。现在我说出来了，我心里就不那么堵得慌了。你们打我骂我怎么着都行，总归我说出来了，就比我一个人天天提心吊胆好的多太多。
1: 喝水喝水，你简直。所以这些日子你天天心里边念叨江夜，原来你是放不下，是不是？
0: 怎么可能放得下呀？所以说这人啊，真的不能干什么昧了良心的事儿。真的，我找过江老师，我想要求他原谅我，我要跟他道歉，可是他不见我。我能理解，真的，我这么龌龊，我都看不起我自己，更何况是江老师呢？
1: 江爷做检查，更不应该处分他。我坚持，你看我现在能做点什么，才能补偿一下江爷老师？
2: 对不起。哎哎哎，慢点，慢点。
3: 先生请。
4: 就这样。就是这边第二间，先生。
3: 谢谢，
4: 请慢走。
5: 来，亮哥。

0: 么穷苦？
1: 你好，你是宋阳吗？
0: 啊，你吓死我！
1: 我能跟你合个影吗？
0: 不是，我现在有点……
1: 燕子，快来，快来！
0: 不是，
1: 哎，跟我和宋阳合张影。哎，好。哎，帮我们也拍照。
0: 不是，我还有点事情，我能不能……
1: 来啊！三、二，
2: 你们干什么？
1: 你凭什么抓我？
3: 张小丽，手机上的信息，怎么回事？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凭什么看我手机？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权！
4: 别闭上，等等。
5: 不好意思，大家别慌啊，没事的。不好意思，大家别慌，有人举报1008嫖娼卖淫，没事的，请回吧。
6: 请继续用餐吧，请回吧。不好意思，大家别慌，有人举报1008嫖娼卖淫，请用餐吧，继续用餐吧，没事了啊，没事了。

0: 个，宋阳没接。
1: 我给他打一个。
2: 来，亮哥。
1: 宋阳，你到哪儿了？我们都到了，等你呢。
2: 你们在哪儿呢？
1: 108呀。怎么小杨没告诉你吗？我们换房间了。
2: 没有啊，他跟我说的是1008。
3: 哦，对对对，之前是1008，被人定了。
1: 你等一下啊。行，怎么回事？
3: 换房间没告诉宋阳吗？哎呦哥，我给忘了。
0: 您瞅我这脑子，我的错，我的错，
1: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怎么回事儿？
3: 宋阳，108，过来吧，等你啊，都到了。
2: 行，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
4: 上回跟你说那事儿怎么样？
5: 最近行吗？
6: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不想走。
7: 宋阳，
8: 哎，宋阳，
7: 宋阳来了，
8: 来了。
2: 我刚因为一点事耽误，所以来晚了。
1: 宋阳，
4: 行，坐。
1: 都怪我，我没有说清楚。
0: 宋哥，这事真不赖亮哥，亮哥特意叮嘱我的，我实在是给忘了。
1: 宋阳，先坐。
2: 对，我先缓一下吧。
1: 怎么了？
2: 我刚刚真的是虚惊一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了。啊？
5: 被警察带走了？
4: 出什么事了？
1: 被警察带走了？到底怎么了？
2: 我马上就要到1008的时候，还好有好几个服务员硬拉着我跟我拍照。你猜怎么了？
1: 怎么了？
2: 1008房间里面有个女的，穿着暴露，招嫖卖淫，直接被警察带走了。
4: 这样的事，
2: 不是你说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能不后怕吗？就甭说带不带走的问题了，一旦上了新闻，我这辈子就都完了。明星还拍戏，
1: 谁啊？
0: 你他妈差点害孙杨知不知道？他进去了，我怎么办呀？你叫我怎么做人啊？啊！这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
2: 亮哥，你别大动干戈了，真的没关系，亮哥，我现在不是已经回来站在这儿了吗？
1: 这事儿不大吗？
0: 多大的事儿啊？你怎么回事啊？
2: 没事，真的没事，这事儿不大。如果大的话，我现在就不站在这儿了，我就进去了。而且这事儿我真的不怪小杨，你消消气儿行吗？
1: 行，既然你这么说了，小杨自己看着办吧。
0: 松哥，这个事儿全是我做的不对，我干了，哥。
2: 你别喝酒了，小杨，你要知道很多事情不是喝一杯酒就能解决的问题。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虚惊了一场，但还好最后结果我是站在这个地

0: 不是被送进去，也不是被人抱出去。你明天吃饭怎么走？我累了。
1: 哎，宋阳，
2: 别呀，宋阳，
1: 今天大家来呢，就是
2: 坐下吃点，
1: 松，让你高兴。
3: 是啊，
2: 对呀，
1: 吃完饭再走。
0: 我真的没心情，我走了。
4: 喝一杯吧，
2: 喝一杯。
1: 要不这样，就跟大伙儿一起喝一杯。
0: 你们出了这种事情，还能喝得下去酒？还能吃得下去饭？你们真把我当朋友吗？换位思考一下我现在的心情好吗？我能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哎，宋阳，抱歉。
5: 你怎么回事啊？
2: 大哥，你就别跟他起行啊！坐下，消消气。
6: 王叔，你跟我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把那些事儿原原本本的都跟考察组说了，那你现在不承认了，那我算什么呀？张老师，算我求您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可以吗？不可以。那我成什么了？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捏造事实，超贱，都是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一时糊涂撒了那个谎。我跟罗夏，我们俩真的是正常的恋爱关系，这件事咱别提了，别提了，行吗？那你为什么要撒那个谎啊？
5: 你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什么吗？
7: 是什么？
5: 这是诬陷呢！
7: 我让你抬不起头了，你心里看不起我了。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看，我问你，你怎么看？你心里就只有罗夏，你心里就没有你媳妇儿我吗？我现在心里也很难受，也很希望你能在家陪我。
8: 玩了，回家了，痛快了吧？啊，
9: 嘿，布布，
8: 哎，走，
9: 罗团，
8: 哎，走，让他洗澡了啊，
5: 走，听话，
8: 哎呀，真乖呀，哈哈，我，哎，哎，哎。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七十年代初期的电影大多没有什么传播力度，他们普遍被认为艺术性不强，说教意味浓郁，同时人物脸谱化过于严重。但是只有一部电影例外，它不仅流传下来，而且几十年来得到了几代观众的褒奖。不光是其中的角色被人反复提起，就连其中的插曲也被广为传唱。没错，这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74年拍摄的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其中大反派还乡团长胡汉三的扮演者正是刘江老师。

0: 影片讲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少年潘东子在父母的指引和感召下，同当地土豪胡汉三巧妙周旋，坚决斗争，最终成长为一名坚毅勇敢的红军战士的故事。
1: 死了？
2: 不，活着。
1: 你爸爸呢？
2: 在家。
1: 做什么的？
2: 杀猪的。
1: 还会杀人吧？
3: 按说这样一个有钱有枪的恶霸智商应该不低，可在片中胡汉三却是洋相出尽，三番五次被潘东子戏耍，最后还死在这个孩子手里，结束了自己愚蠢和屈辱的一生。真不知道当初这个还乡团长他是怎么当上的。潘东子这个角色凸显了机智勇敢的人物特点，尤其是巧妙躲过敌人的盘查，往红军驻地送盐那一段给人印象很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胡汉三的愚蠢和外强中干。
1: 胡汉三回来了，
4: 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5: 老爷，
6: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4: 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红军走后，胡汉三一边高喊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一边带着他的还乡团回到柳溪，继续为非作歹，制造白色恐怖。
1: 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5: 严加盘查。
7: 是。
4: 走。
8: 胡团总，您的手。
4: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嚯！来人呐！
2: 哪儿跑？
1: 是你？
2: 是我，红军战士潘东

0: 吴汉三这个人物的成功在于他性格的多面性，红军来时恐惧懦弱，红军走后又尽显彪悍。刘江老师通过纤毫毕现的精准表演，把这个人物狐假虎威、外强中干的特点进行了高度提炼，然后准确地呈现在银幕上。
1: 进入到80年代以后，刘江逐渐摆脱了被贴了一辈子的坏蛋标签，大概是因为这时候胖不再象征着可耻，反而有点呆呆的可爱吧。一直到2012年，87岁的刘江老师仍然活跃在银幕上，在张扬导演的《飞跃老人院》中扮演了一个憨态可掬的老爷子。
0: 或许是因为演了一辈子的坏人，反而让刘江的心态变得十分豁达。晚年的刘老爷子越来越热爱生活，又是书法又是养生，身体保养得不错。在我们这一系列反面角色的专题里，刘江老师是唯一一个仍然在世的老艺术家。我们记住了他的坏，但却更希望他能过得好，希望他身体健康，硬硬朗朗的安享晚年，保不齐还能在荧幕上再送给我们一个惊喜。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咋回事啊？这是你姐呢？你爷爷呢？

0: 好了，你给我找个地儿藏好了，明白不？真明白？
1: 明白。
0: 乖，乖，藏起来。没有我叫你，谁叫你都不能出来，知道不？快藏起来。

是吧？娘，娘，娘，娘，这是咋的了？

0: 你们俩到前面再看一看，还有没有幸存的老乡？快去！
1: 林青，那娘，那娘，醒醒！
2: 老乡，坚持一下啊，马上就有人来救你。
3: 雷大哥，
2: 凤来，凤来，
0: 邓梅，凤来在这儿。
1: 快，
0: 快点，快点！
1: 凤来，
0: 你赶紧给他包扎啊！我到前面再看看去啊！
1: 凤来，
3: 九金哥不在村里。
1: 你放心，放心，我找他，我找他。凤来，凤来，你醒醒！
3: 坚持什么？

兰，凤兰，凤兰，凤兰，凤兰，你没死啊，凤兰，可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村里人都死了，娘也死了。

0: 现在是咱们最高的军事指挥官，你给我冷静！
1: 我怎么冷静？
2: 死死疯的疯，我怎么冷静？

0: 冀东军分区独立十二团，日军制造的潘家峪惨案，是一起反人类、极端残暴、极端恐怖的针对平民的战争暴行。军分区要求我们独立十二团尽最大的努力，保护潘家峪剩下的人。 剩下的村民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搜集惨案证据，通过各种渠道将事实告白天下，争取更广大、更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执行命令。是。
2: 静啊！

死了的乡亲们都埋好了，活着的都打起精神来，跟小日本斗。咱们盘龙山还在，咱们活着的人还在，咱们盘龙山人就没有低过头。你们什么时候看见山顶上的松鼠低过头啊？那就是咱们盘龙山的人的腰杆儿。 只要还有一个活着的喘气儿的，这和小日本的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就是被小日本子砍了头，也要喷他一身血。

0: 手机歌，咱村的人都快死绝了。你要是还想不开，还要去寻死，你想没想过，咱村的仇谁报啊？
1: 谁说我要死了？谁说我要死了？

0: 你怎么把长城空的大印你给他呀？
1: 是我爷爷让给的。
0: 七爷这么说的。
1: 正好趁着大家伙都在，八爷也在，九金哥，我爷爷说了，让我把头印替他交给你。
0: 七爷说让你把头印给九金，七爷是这么说的。我不信。我告诉你，凤兰，你可别因为心里对他好你就向着他，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
1: 我就是再向着他，这么大的事儿我能随便说？你不用脑子想想，不是我爷爷亲手交给我的把头印，我怎么会有这把头印？
0: 我不信，你打死我我也不信。八爷，您老倒是说句话呀。
2: 选把头的事儿，我和七爷商量过，他选中的就是九金。

0: 西，张成功的把头应该是我。你把大爷给我。
1: 给我。
2: 我选的也是酒精。
3: 这回你该信了吧？
0: 我不信。娘。

爷爷说了，长城红的使命就是保护卧龙岭。你要是接了这把头印，做了长城红的新把头，你就要完成你的使命。九金哥，大家都等着你呢。

0: 那个萧琴叔还在吗？在。去，山顶给我盯着，盯着山下的日本子。
1: 对，喜子，
2: 我也去。你的伤怎么样？不碍事。
3: 佐佐木中队长。
4: 中和你，果断消灭了川入集团的八路军主力，赶到后，这名巡长是天皇陛下对你英勇行为最大的褒奖。谢谢铃木长官。
5: 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别忘了天皇陛下对你的信任。
6: 为天皇陛下效忠。
2: 你确定你们完全的消灭了活跃在这一带的八路军主力？
6: 好，八路军主力部队已全部消灭。

0: 恩赞，就是为了抚平你自己内心的那种失败感，你简直就是一个懦夫。
1: 石本君，这是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命令，我军必须剿灭冀东地区的抗日力量，潘家峪村民是抗日力量，你何必要纠缠这个村子呢？
0: 我需要潘家峪，我需要潘龙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到冀东地区的重要原因，你懂吗？
2: 好，
1: 石本君，你刚刚从天津回来，你先回去休息吧。
0: 你简直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0: 你们讲过吧？
1: 我是大地边帝国的，我是大地边帝国的主人。
2: 资本君他还年轻，我知道你对天皇陛下很忠诚，这枚勋章就是证明。
0: 谢谢你们长官。士兵主上，我来了。
3: 进。
0: 打扰了。
4: 四本阁下，
5: 佐佐木君，听说你在攀龙山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他会说我们的日本话。
4: 是，他会说日本话。他说他是我们的人。攀龙山。王海瑟在那里被我们抓回来，只有他的前夫。他说要见到最高的长官才能告诉我们。
5: 哦，
0: 李牧长官指示
4: 已经送到了唐山。
3: 很好，我希望你再去盘龙山，也许那里有活的我需要他们。
6: 报告，礼部长官到。
2: 不要动，不要动。长谷川亲卫，我非常钦佩您对帝国的忠诚，请接受我的敬意。
7: 铃木将军阁下，这是我的职责，请你原谅我，我必须遵守20年前约定的纪律，向大本营直接汇报。
2: 非常理解。现在赤本军在执行以你的名字命名的任务，我将尽全力配合你们。
7: 谢谢将军阁下。
2: 为配合你完成计划，大本营决定任命赤本军为大佐，你接受赤本大佐的领导。
7: 是，希望我能帮上他。
2: 长谷川前辈所言极是，赤本军是帝国重要的人才，能来到我的部队也是对我的鼓舞。我决定从国内新来到我部的士兵交给赤本军来训练。
7: 将军阁下，我希望我尽快赶回丰润和赤本军会合，给你添麻烦了。
8: 姐，咋了？咱都花开一整天了，日本人是不会来的吧？
9: 他们不来，我们就到县城里找他们去。
8: 姐，是不是还很疼啊？
9: 没事，好好看着。
8: 哎，姐，你看，是不是日本子？
9: 是日本子，快！快快快，你下山去通知九金哥他们，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附近他们有危险，
1: 他们要见着鬼子肯定眼红，那就啥也不管了。
0: 全体集合下山营救。
1: 是，
2: 紧急集合，目标环甲鱼出发。

0: 何公国君，什么情况？
1: 我们在八路上遇到八路。

0: 哥！
1: 石本阁下，下一步怎么办？
0: 全力追击！
1: 报告，石本阁下，石本阁下，佐佐木中队长回县城了。

0: 兄弟，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还不行？
1: 是啊，
0: 走。
2: 不是，你这是干啥呀？
1: 这是干啥？
0: 我们站这站半天了，就想看看他。
1: 就是人是死是活呀？
0: 咋样了？
3: 啊，凤来他没事了。
1: 他真的死不了？你说啥呢？
3: 你们放心吧，他现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0: 那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
3: 你们还是别进去了，他现在还没醒呢。再说了，他也需要静养。
1: 我要去看他，
0: 就看一眼。
3: 小心，你们就放心吧，这有我呢。
0: 那这儿就麻烦你了。
3: 别跟我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你啊，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3: 行。
0: 行行，那咱们回去吧，没什么事儿了都。走吧走吧走吧。
1: 你没骗我，他真的死不了。
3: 真没事儿，放心啊。

0: 凤来情况怎么样？凤来她失血过多，现在还在昏迷。但是你放心，我已经给她输过血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凤来的腹部是被日本人的军刀刺伤的，伤口已经伸到了子宫，而且伤口已经感染，恐怕她以后。
1: 没法再做母亲了，先保住命要紧，这是第一位。把咱们所有的最好的药都给他用。
0: 好，您放心吧。那我先去了。
1: 好。

0: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小伙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5: 哎，想想什么感觉？
2: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故事从这里开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0: 与热点更近，
1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3: 与时代更近，
1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5: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6: 北京时间，
1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0: 北京时间。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向消灭独立团和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
0: 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高級工代行工作料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有逃命和行动，只有一个面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遣骑兵连突围，快！

0: 你们是不是团长？团长，
1: 谁是我副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
1: 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0: 伤亡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你的骑兵、苏营联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1: 老李，扶我起来！
0: 啊，老李，你是病了？
1: 没病。
0: 哎，
1: 正反，
0: 鬼子就像咱两营运动。
1: 战士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3: 是，
0: 师队，滚！

0: 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驾。
1: 快

是金光。

0: 你来俩哟，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0: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2: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齿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齿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2: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2: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一会儿也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啊？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攻势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攻势，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2: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1: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
2: 啊，
1: 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组。
2: 老李啊，鬼子靠边商量。

0: 长平阵地了。来，你目测一下，那门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1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1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0: 哎，小王，把枪给我。
1: 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1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贺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啊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1: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个北门，对，把这封到西门啊，快一点。
1: 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程老总，
3: 参谋长
2: 啊，
3: 总部直升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3: 快点架设电台，问问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2: 老总，走。

0: 首长，首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首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
2: 执行命令。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1: 继续呼叫。
2: 旅长，报旅长，敌人新兵报一下呀，请上马上转移。
3: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1: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1: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4: 快快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快
1: 快跟上！
5: 左导，快快倒，
1: 快
5: 倒！

0: 老李，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
1: 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0: 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几个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
1: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2: 好，
0: 到。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嗯。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大牌子，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洪刑警，还有
1: 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2: 爷、yeah. ，快来吧，娃子西呢，小个木位呢，卡西子，娃子西吧，流淌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焦大将，口给口，准备向
1: 还

0: 好过不吃了，还去老公吧，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料吧？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年级说西西的，
0: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哎，又一个，好上访，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更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着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4: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5: 不用了，
3: 这还差不多。
5: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4: 站好，齐子，掩护手段。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完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完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完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2: 管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3: 老子又断了一个。

0: 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3: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整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花莲岛三幺五岛徐涛娃乔高德大西波恩丘托发育路哈德哈梅达小德丘尼子大爷路哈邦那一德一克托利斯路。
1: 对，有鬼子。

0: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起步。啊，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Yes!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俺这趟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对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2: 出发。
1: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村长，现在咋样？
1: 哎，比刚才好多了。
2: 哎，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3: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3: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3: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五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准备战斗。

0: 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不咱们早把房子点着了。
1: 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2: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3: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0: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好事，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1: 是。
4: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些人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们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4: 与热点更近，
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6: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7: 与时代更近，
8: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9: 北京时间，
3: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1: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4: 北京时间。
1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7: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8: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五月十三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革命党的人是垂死反抗还是早有准备啊？
3: 总长，很遗憾地通知你，对方并非是革命党。经查明，死的全部都是速查局的人。活下来的兄弟说，他们一冲进去就发现身着便衣的人在四处找人，他们也以为对方是革命党人，随即就交了火。然后
19: 眼线，说明我们处理藏有眼线，有人给曾凡博通风报信。
3: 眼线？嗯。啊，对，应该是这样。根据情报，我们是提前行动的，可是速查局的人还是抢在了我们的前头，这说明曾凡博是知道我们要行动。总长，您可说过，曾凡博一直在找这个人，那说明他一定是个大人物。您别忘了，这情报可是秦天提供的。您看，
19: 你怀疑他？
3: 不，我不是怀疑他。我怀疑是不是曾凡博故意给我们下套。
19: 你是说秦天已经被识破，而曾凡博并不揭穿他，利用秦天来设计我们？
3: 是啊，您想想，秦天之前给我们提供的情报都很准确，那为什么这次出了差错？总长，这里边有问题啊。
19: 不管怎么样，这事儿一定要给我一查到底。
3: 是。
19: 哎，你手里拿的什么？
3: 啊，我们意外抓到了一名革命党，还端掉了他们一个地下情报站。经过严刑拷打以后，其中一个家伙招供了，里面是细节。
5: 哎，副长，啊，你这又跑的什么呀？
3: 哟，古巴雪茄，
5: 这是哪儿搞的？
4: 哪儿搞的你就别操心了，重要的是这里面装的全都是顶级货色。
5: 啊，我看看。
4: 干什么呀，都是我的。
5: 怎么就是你的了？你又不抽烟。
4: 不抽我也珍藏起来。你刚才不是说没这个闲心吗？不说回头再说吗？你别要。
5: 哎，你没劲了啊。

0: 刚刚端掉革命党的一个情报站，其中一个人着了共，得庆祝一下。哎，那酒也得拿来啊！哎，啊，再怎么着，是不是又冲你发火了？
1: 嗨，别提了，昨天晚上的抓捕行动啊，又让苏察局的人抢了先。老蔡帮子怀疑咱们这儿有眼线，说要把他给揪出来。哎，
0: 不会是你把情报提供给人家了吧？
2: 完了完了，这都被你识破了。不过他虔诚啊，
0: 德行。
1: 还虔诚，你信不信？我让老蔡帮子砍了你的脑袋！
0: 那我得先告诉蔡总长，你背后管他叫老蔡帮子，先割了你的舌头。哎，你提供的情报太有价值了，我会记住你对我的好的。
3: 你在想什么呢？今天送来有关前置学的情报，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导致我和蔡万生损兵折将，而让我们两败俱伤，从中能得到好处的就只有革命党。我怀疑，今天从中做了什么手脚。你放心吧，如果他真有问题，我会当着你的面崩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就你这种性格，会坏了我们的大事。我劝你，最好是能够找出秦天有问题的证据再说。

0: 安全了。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通知完嫂子之后，我觉得在档案库里也许能找到有关我们情报站的线索，或者是能查到更有价值的情报，我就溜了进去，
0: 结果就被发现了，对吗？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孤胆英雄了？我有没有说过，这里是督办处，不是江防要塞？你怎么不进到军阀的司令部里？那里有用的情报更多。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鲁莽，也许是我们亲手毁掉的地下交通站。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都给我说出来。
1: 之后魏福成进来了。
2: 哎，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跟警卫说是您让我进的。
2: 哼，你还挺老实。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进这种地方啊？
1: 是这样，秦天从曾思家口中套出情报，说曾凡博找了一个藏在革命党内部的人来帮助他办案，让我告诉你一声。你看你一直在忙，我想这种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办，所以我就进来看看能不能帮您查出点什么来。再说这不是帮您节省时间吗？
2: 扯淡！你知道我要找什么？我从哪儿下手？
1: 这种事情我们那儿也发生过，就是找曾经被抓住的人。
2: 行了，今天的事儿到此为止，赶紧走。
0: 你以为你自己很机灵是吗？原本这种情报就不应该让外务督办处的人知道。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让你通知他们加以提防的，不是让你去糊弄军阀的。
1: 可我没说速查局发现了什么据点的事情，也没说一句多余的废话呀。
0: 你还敢狡辩？那敌人为什么会把地下情报站给破坏了？你以为督办处的密探突然满大街的搜查，不是因为你的只言片语造成的吗？我告诉你，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令我们的组织遭受损失，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知不知道，当魏福成说是我提供情报的那一刻，我的汗毛都快立起来了。
1: 那嫂子他们会不会受牵连？
0: 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你早干什么去了？
1: 那嫂子他
0: 不要总跟我提嫂子，这是在军阀眼皮子底下，不是在大后方。
1: 我不提嫂子提谁啊？提那个日本女探的曾思佳吗？

0: 最近总是在这件事情上跟我过不去，还时不时的旁敲侧击的来敲打我。孔凌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更会把握好分寸。我告诉你，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自己妻子的事情。我跟他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搞得好像是你在帮我的妻子看管我似的呢？
1: 你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嫂子再问起我呢，我是说再，我可不想总拿同一个理由去搪塞她。那接下来怎么做？要不要暗中保护他们？
0: 不要轻举妄动，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情报站出了问题，也不知道军阀都掌握了些什么，只能耐心等待。我现在最担心的同样是老许和朱梦彤。

0: 没事吧？没事，走。
1: 我可不喜欢迟到的人。
2: 表哥，你干嘛呀？干嘛老对人家冷冰冰的？
1: 我在谈公事，你不要插嘴。
0: 请问先生，你喝点什么？
3: 啊，给他一杯卡布奇诺。
0: 好的，谢谢。
1: 为什么迟到？
4: 督办处已经开始怀疑有内鬼在向你们传递情报。可是我的嫌疑最大，我想你绝不希望看到他们的人跟踪我到这里，又发现我在与你会面了。
1: 可是你提供的情报都没有用啊，还害得我损失了部下。说，当天晚上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们要抓的人？
2: 可不是嘛，现在都有人怀疑我的情报来源了，你赶紧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再说蔡文生那边同样死了人，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为什么要弄这么大的动静？我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抓的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你只负责提供情报，不该你问的。
0: 先生，给您，
4: 谢谢。明白，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但是我冒着危险天天在为你效力，凡事总该得让我有个头绪，知道从哪里下手吧。
2: 是啊，表哥，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如果蔡万生知道秦天是你的人，把他秘密处决了，那你在督办处唯一的眼线可就断了。
1: 不要因为你们俩是情侣关系就可以在这儿一唱一和的，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当然知道。今天盯紧了这条线，督办处再抓到什么人第一时间告诉我。
4: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的。督办处的魏福成端掉了革命党一个秘密的情报站，还抓了一个人。我会想办法把人给你捞出来，再转移到你这里。到时候，
1: 转移人犯动静太大，只要督办处那边有什么情报，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就可以了。知道了。行了，我还有事，你们自己回去吧。
4: 哎，不是吧，你过了街头倒是带了这么多护卫的人，我可是孤身一人，这万一要是被督办处的人给盯上，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怎么解释？
2: 表哥，就让他坐我们的车回呗。哎，等到安全的地方再把他放下来不就得了。
1: 我出来见他就不应该带你。走。

0: 督办处来人了，局长说不让我们插手。
1: 哟，督办处的人也来了。
0: 为什么要说也啊？这倒下的是我们的人，自然就是督办处的差事。您这位速查局新来的帮手，怎么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
1: 不管是督办处还是速查局，大家都在为北洋政府效力，一家人不应该分彼此吗？小弟怎么称呼啊？
0: 谁是小弟？你当大哥当习惯了是吗？我叫孔令宇，你怎么称呼啊？
1: 孔令宇，我知道你什么来路，不要仗着你主子是曾局长的红人就跟我这么说话。我告诉你，他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他不会走长远的。
0: 我会把你说的话如实传达给他。现在这里由我们督办处来接手，请便不送。
1: 一个小小的外来内勤副官抢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不是你们督办处无人可派，就是你自身有问题。我的身份连你们督办处的长官都不知晓，你能耐不小啊。

0: 没有撞上你吧？
1: 没事。
0: 我多希望时间就此能停止在这一刻。
1: 谁能让时间停止啊？但是你完全可以掌握自己呀。
0: 我是可以掌握自己，但是我无法掌握你我的命运。
2: 共产党在上海发动的工人武装起义已经被我们镇压下去，但是国民革命军却由上杭沿长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进展长汀。据可靠情报，他们的先头部队会攻向饶平，所以我们要提前在那里秘密设伏，让部分人马假扮成乡兵和警察迷惑对方，诱敌深入后给我一举歼灭北伐军的先头部队。
3: 是是。
4: 你们几个听着，北洋军阀快守不住了，山野阁下让我们黑沙帮要想办法渗透到革命，为日做准备。

0: 滚开！真恶心！
1: 大哥，我今天找了你大半天，你干什么去了？
2: 我还能干什么？
3: 去曾思家那边给督办处打探情报。大哥，我得提醒你啊，纸是包不住火的，这哪天万一被人家发现了，别说你的饭碗砸了，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4: 你以为我不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吗？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做不做到头来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我也想开了，及时行乐吧。哎，对了，你没事再多给我找一些娱乐的场所，不要整天都待在楼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督办处的人了啊。
1: 钱志学的动向我已经全部查清楚了，前日他从国外抵达南京，目的是和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同窗见面，但是在哪里会面，会面后人又去了哪里，目前无人知晓。
5: 先告诉我，这些情报是谁传递给你的？
1: 当然是嫂子。怎么了？
5: 魏富成不让我碰情报站的案子，一点线索都没有。他安全吗？
1: 所有步骤都严格按老规矩办的，当时他没有被人跟踪，不过下午督办处的人在南街被杀，我觉得有些反常，就联系了他们，结果嫂子说他去南街高级旅馆查询钱教授的行踪，出门后被密探盯上的，好在徐俊凯掩护他成功击毙对方，两人都没有暴露身份。大哥你就放心吧，任何时候我们都会保护好嫂子的安全。
5: 没我的命令，你绝不能再去和他们联络。
1: 我知道，这不是特殊情况吗？而且我判断的没错，就是他们。
5: 我不需要你的判断，我需要的是敌后工作的原则纪律，以及你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如果因为你的一个什么判断而被密探盯上，就会毁掉同志们用生命搭建出来的地下情报站，而且你已经犯过一次纪律，难道还想再犯一次吗？
1: 你别发火，我知道错了。
5: 这些年徐俊凯和朱某同一直隐藏得很好，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被密探盯上？
1: 嫂子说，
5: 我知道，他是去查询钱教授的行踪，出门后才被密探盯上的。如果督办处的人是因为钱教授的案子对他产生怀疑，这还好办，可如果因为情报站被叛徒出卖，那他俩可就危险了。这样，你暗中查下去，但是不要轻易询问，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要留心观察，尤其是外勤科每天的人员去向。物理学教授，操炮手，烈焰计划，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如果曾凡博要靠钱教授来实施烈焰计划，而督办处挑选操炮手应该是烈焰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双方互相猜疑，但是却并不知道同时有 AB 两个计划，于是都想利用我去打探对方的消息，结果我的情报验证了他们的猜测。
1: 曾凡博和蔡万生素来不合，所以他们现在都想搞垮对方，从而达到将实施计划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的目的。
5: 十有八九应该是这样。那么烈焰计划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钱教授具体研究什么课题？
1: 钱教授于民国八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就一直在研究有关含硝基炸药分子的结构，以及最大密度下的爆速和因子间的简单经验线性关系。这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5: 分子裂变，爆速，这是在研发一种高效的微型炸药。
1: 微型炸药？可是敌人用这种微型炸药会去炸什么呢？难道跟操爆手要摧毁的是同一目标？
5: 研发炸药需要时间，一切都还来得及，找到钱教授和查处叛徒这两件事都很重要，行动吧。我要把有关曾凡博是黑沙帮密探的情报给传递出去。
1: 你去哪里？

0: 什么情况？
1: 曾凡博确定是黑沙帮成员，在为日本人出卖情报。另，国民革命军新头部队行踪已泄密，北洋军阀会在饶平设伏，香槟和警察都是北洋军阀假扮的诱敌部队。还有，务必通知国民革命军做好相应措施。浪。
0: 太及时了。

0: 你们这些个废物，你们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儿？给我去查，查不出来是谁走漏的消息，你们就可以去死了！滚，都给我滚！
1: 除了当时参加行动的四名军官，没人知道这件事。但是蔡万生既然能用我们日本人去打探你的情报，那同样会找别人。会不会是他向北伐军送出了情报？蔡万生素来和革命党不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他的敌人，不会是他。不过你说的没错，咱们身边有眼线。
2: 布置行动计划的时候，那个擎天在哪里？他不在，不可能是他。那曾思佳呢？也不在场。尽管曾思佳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他毕竟是中国人，能信任吗？你放心，我不会让他知道有你的存在，更不会让他看到你的脸。
0: 案子查得怎么样了？查出来了。钱志学因为有人病故，所以在国外延长了几个月才回国。他这次来南京，是和一个叫李宝华的科学家会面。我找到了李宝华，他说，钱志学和他分手后准备去一个学生那里。尽管对方的名字不详，但我查过他的学生，在南京居住的所有名单中只有四个人。 目前两人已被排除，另外两人也被我全面布控住，就等钱志学出现。
1: 好极了！
0: 但我查过那晚的案发现场，有些奇怪，因为档案里显示，钱教授在南京的这四名学生，都是家族地位显赫的人物，不应该住在南城相对简陋的地段。
1: 你的意思是，情报是假的？
0: 不好说。另外。
1: 督办处那个叫孔令宇的，他竟然知道我是新来的帮手。这消息肯定不会是从他们那儿走漏的。况且整个北洋政府机构，没人知道我的底细，这可有些不正常。孔令宇是个小卒，你在怀疑他的长官秦天，对吗？
0: 我知道秦天和曾思佳在。
1: 不管是谁敢背叛我，他就必须死。
0: 只要你有足够的把握，认定对方就是革命党，对谁都可以一查到底。我明白该怎么做。还有一件事情，北街一家绸缎庄，在我走之前就觉得有问题。我之前也和你提过，本来想等我回来再解决，但督办处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已经把那里端掉了。
1: 那里会有什么重大情报？
0: 我查到督办处的人抓到了一名革命党的人。
3: 他们看得很紧，说明是条大鱼。烈焰计划已经开始。如果他们抓到的是革命党的关键人物，一定会有利用价值。我来安排。
4: 这位大哥，请问仙霞路23号怎么走？那边。
3: 谢谢。
5: 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打算娶我了？那你准备让我等你到什么时候？当然是等到孙总司令一举统一中华之日。那样你我的大婚之喜，岂不是举国上下都要庆祝？<笑>
3: 那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辈子我都嫁不出去了。
5: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你这不是在跟整个直系对着干吗？
3: 我们要有耐心和信心啊。 别在这自欺欺人了，谁看不出来呀？如今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早晚是要拿下南京的。你是一个聪明人，难不成也会幼稚地认为我们还有机会吧？
5: 光天化日、妖言惑众，敢鼓吹革命党胜利之言论，
1: 小心他向上人头。
0: 我怕什么呀？不是还有你保护我吗？
2: 你可真是色。对不起，我觉得你真是胆大包天呢。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新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千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2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0: 嗯，
2: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啊？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0: 啊，
2: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效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效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效。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先

0: 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0: 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0: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风向
2: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我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1: 啊，
2: 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2: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0: 嗯，
2: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
0: 嗯，
2: 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已经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
2: 嗯，
0: 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2: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
2: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0: 嗯，
1: 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环境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 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对不起，我觉得你真是胆大包天呢。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发发牢骚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有你的表哥为你撑腰就乱说话，那样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
7: 你刚才说什么？色胆包天？哎呀，我倒是色，可是你有那胆吗？

0: 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所以害怕今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1: 你什么身份？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风流成性，每次到我们局里，你看着我那些手下，你的眼神很有内容，是不是希望让他们都成为你的小妾呀？
1: 你好像在有意转移话题。不过你说的没错，我是风流，但是我绝不下流，
0: 还算老实。

0: 还是说正经的吧。你刚才说你和你的行动组要离开速查局，隐藏在南京，这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是真的有些担心你。
1: 不会有问题的，会有人保护我的。
0: 保护？都是一些女流之辈，他们有什么本事保护你？
1: 你可别忘了，像玛丽、徐小曼他们四个，那都是我的好姐妹，他们会用不同的身份来掩护我的行动。对了，那四个人你不都见过吗？对我很忠诚的，一定会用性命来保护我的安全。
0: 他们的结局跟我没关系，我关心的只有你。不是什么行动还要隐藏起来
1: 啊？你看你干嘛那么严肃啊，还哭丧着一张脸，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哎呀，算了算了，不提这些，我现在呀只想轻松轻松。走，陪我去逛逛街，送我点礼物。
0: 说说吧，你都喜欢什么？
1: 站住，你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呢？
2: 没干啥呢。
1: 管家，你手里拿的什么？
2: 没什么。
1: 没什么？
2: 对，都是我不好。
1: 打开我看。你好大的胆子，这么贵重的东西你。
2: 大小姐，您息怒，我拿走房间的时候不小心碰碎的，我赔偿您。
1: 你赔？你赔得起吗？砸了你这老骨头你都赔不起。
0: 好了，消消气，他又不是故意的，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回屋好吗？
1: 他要是故意的还了得，这没用的东西你还管家呢，我看你是来败家的吧你。
0: 好了，
1: 气死我了。

0: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这是古董，你知不知道？别说是你，连我都赔不起。拿着。曾思佳呢？她喜欢珠宝，你拿着这些钱给她买一件最贵的珍珠项链，这件事情也就算过去了。
1: 秦先生，这怎么能行呢？我做错了事，怎么能让你破费呢？你的心意老朽领了，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这钱我不能收。
0: 哎，啊，行，行了，你就照我说的做。你要是不收这钱，这件事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再说这些钱我也不是白给你的，等你日后有了钱再还给我，而且你还要请我吃一顿南京最地道的最好的小吃。
1: 秦先生，你的大恩大德，不许不
0: 还。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江总，赶紧把这些东西扔了吧，别回头再炸破了手啊！快去吧。

0: 别动！
1: 别开枪！
0: 别动！别动！
1: 我是警员李家富，快叫救护车！
0: 好好好。
2: 见鬼！
1: 你的伤没事吧？
3: 不过是划破了点皮肉，没事。嗯，
1: 你真的不认识对方？他是黑沙帮的日本人。你的身份有可能已经被黑沙帮的密探掌握，我建议你最近不要轻举妄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 我只是个警探，还能有什么身份？
1: 我会帮你查清还有哪些日本人知道你的底细，但这需要时间。
3: 我说了，我只是个警探。但是我听说之前国民革命军在饶平打了一场反伏击战，歼灭了北洋军阀的部队，而且情报是共产党的人从这里送出去的，是你干的吧？
1: 你的问话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国民党，
3: 可你依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提供的，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1: 请问段秋雨住这儿吗？
0: 我就是啊，但我不认识你啊。啊，
1: 我们当然不认识，我叫孔令宇，是贤之学教授托我来看望你的。
0: 钱老师，他老人家最近还好吗？还说来惭愧，已经好久没有他的音讯了。
1: 怎么，钱教授最近没有联系你吗？
0: 没有啊，最后一次通讯他说已经定居上海，之后就再无联系。想想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嗯，怎么，老师不会出什么事情吧？他托你过来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我的帮助？
1: 哦不，他很好，只是我来南京希望我顺便来看看他的学生怎么样，都在何处任职。
0: 哦，那就好，麻烦你告诉老师，我现在在南京医院做事，一切都好，多谢大老人家挂念。
1: 我会转告他的。
0: 嗯，
1: 哦对了，他的学生中留在南京的还有一个姓高的，请问他住哪里？
0: 你问的是高锦吧？他家住在水流街72号。
1: 哦，谢谢，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0: 再见。

0: 你们想暗算我，老子还不能保命啊！说，哪个部分的？不然我可扔手雷了。
1: 别！我们是搜查局外勤二科的，大家都是自己人。
0: 自己？这么说，你们知道我是谁了？
1: 该不会是督办处的孔林宇副官吧？别开枪！千万别开枪！我们出来了。

0: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1: 第三联络站一定是被反动军阀毁掉了，我担心同志们的安危。
0: 组织已经展开调查，会有结果的，我们只能等待。恐怕不只是这件事情吧，你好像还有别的心事。
1: 我早前看见秦天了。
0: 怎么，你跟他单独接头了？
1: 对，但不是跟我。
0: 什么意思？
1: 他和曾思家那个女探子在单独幽会，有说有笑，拉拉扯扯，行为举止极其不检点。你是没看到当时他们那个样子，靠得那么近，都快脸对脸了。况且曾思家还有可能是日本密探，你说他油头粉面的，临走的时候还这样，主动伸出胳膊示好，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呀？组织让他深入敌后，是为了获取北洋军阀情报的，为了掩护他，保护他，有多少同志在背后默默做着无数危险的事情，可他倒好，他怎么能……真不知道这些年他都学了什么。还有那天晚上啊，你看他把那个歌女搂得有多紧，又拉又拽的，什么动作都敢做。我知道他这是在演戏，可总得注意个火候吧，是不是？啊，还有啊，我的话是不是又多起来了？
0: 还好，不算很多。你不会告诉我，你摸上去偷听他们谈话了吧？
1: 你放心，这点思想觉悟我还是有的，心里想过，但没有付诸行动。
0: 你作为他的妻子，婚礼都没来得及办完，他就……
1: 哎呀，不用说那么文雅，是连洞房都没来得及入。
0: 朱梦彤同志，你是不是有些太直接了？
1: 这怎么了？本来就是事实嘛。
0: 对对，事实我都了解，你们确实什么都没来得及。秦天同志就被派到敌人心脏去了。哎呀，其实这么多年，你们真正意义上的见面也只有一次，现在人在眼前，却够不着，摸不到，连说句贴心话的机会都没有。你委屈苦闷，心里承受着数不尽的痛苦，这我都知道。但正如你说的，你也知道他是在演戏，他这么做是为了能更好地保护他自己。你绝不想看到他被敌人识破身份，对吧？就说那天晚上那种场合，那么多北洋军阀的军官都是那副状态，你说他能怎么做？稍有疏忽，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不起眼的反常举动，都会招致别人对他的怀疑。那么多年的心血，别说他自己，你我还有那么多同志付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跟那个日本女探子都那样了，也是在演戏？
0: 这还用说吗？
1: 那要是那个女探子死缠烂打，非要和他拜堂成亲，这戏还得演下去？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他应该啊？
0: 啊，不不不，我绝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秦天同志有绝对的把握能处理好这件事。
1: 其实我明白，我就是一个粗人，也没什么文化，有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是不是拖他后腿了？
0: 不要这么想问题，其实你……
1: 我知道，要不是我枪打得准，会摆弄电台，组织也不会派我到敌后。
0: 就是啊，我想告诉你，你和秦天同志对我们整个行动组，对我们的革命事业都非常重要。
1: 可是我真怕他跟那个曾思家或者是哪个反动军阀的大小姐勾引他，我这一闭眼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那好，让我们从头开始。愿意了解秦天同志是如何打入到敌后的吗？
2: 别光点头啊！记住，给你的银票不是让你去吃喝玩乐的，是让你去孝敬你老娘的。
3: 秦先生，您没来多长时间就对我如此关照，我真的无以回报。日后如有机会，我一定携带家人登门拜谢。
2: 行了，感恩的话就不讲了。日后我人在何方还两说呢，只是没有想到你这个管家竟然会提前离开。
3: 事发突然，要不是曾局长命我即刻动身，我也不会现在就走。
2: 曾凡博，曾局长给你直接下命令
3: 啊？
2: 怎么，你也到搜查局去工作了？
3: 哪儿啊，说是从上海抓了个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来路，让我过去照顾他的生活，这人和地点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还不让我声张，就连大小姐都不让我告诉你。
2: 那你还乱说话，这可是你们之间的秘密。
3: 秦先生，我对你呀，从来就没有保守过什么秘密。
2: 行了，赶紧启程吧，路上注意安全。
3: 秦先生，你也要多保重。
2: 保重。

0: 你跟管家的关系不错呀，你们聊得挺好的。
1: 当然，不然的话我从哪里能够了解到你的喜好习性，还有你喜欢吃什么穿什么。
0: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走呢？
1: 说了，他说是你说的，家里有人总是碍眼，不方便你我的生活。
0: 讨厌，走吧。
2: 真是打扰你了，

0: 对不起，秦科长，你有事吗？
1: 啊，我找魏处长有事商量。
0: 魏处长在里面审问犯人，蔡总长有令，任何人不能进去。
1: 怎么，总长也在里面？
0: 是的，而且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扰他们。
1: 总长进去多长时间了？
0: 不到10分钟。

0: 的口供和相关的档案在哪里？
1: 都在蔡总长手里呢。
0: 就这么几句话，万生生要看多久啊？
2: 这真的是孙总司令的手谕吗？
0: 白纸黑字，难道还有人敢冒充孙总司令的笔迹吗？
2: 我不明白，就他这个革命党地下组织在南京的一个小卒，孙总司令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让你们速查局也参与进来？
0: 万生兄用词不当啊，孙总司令说得很清楚，让你们督办处配合我部，毕竟审讯调查是我们内务速查局的特长啊。
2: 怕是曾局长不光是擅长这些，还擅长在别人内部安插眼线吧，不是吗？不然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曾凡博怎么会如此之快的就得到了消息？
0: 无凭无据可不要乱说话，我现在就要把人带走。
2: 可以，不过你必须得告诉我，在我们督办处里究竟谁是你的眼线。

0: 也就是说，万生兄是不打算配合我的工作了。
1: 这完全取决于曾局长是否愿意告诉我他的名字了。你我都知道，孙总司令最不喜欢的

0: 这是你干的这种事情。
1: 他同样不喜欢没有证据的猜测。
0: 没错，只要你告诉我他的名字，就是你我之间的恩怨。可是一旦我把他给查

0: 魏处长啊，这个革命党从头
1: 是我一个人，除了蔡总长，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了。
0: 那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开口，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了。
1: 不是，曾局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当下时局，我们应该是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北伐乱党啊！您可不能这样。
2: 曾凡博，你在威胁我？
0: 你真的认为他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招出来了吗？
1: 啊，没错，我的审讯手段不比你们苏察局的差，他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已经招了。
0: 不知道的他怎么招？你是在耍我吗？
1: 曾局长，你不要乱来啊！蔡总长，
2: 曾凡博，你敢？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 要救你。魏处长，
1: 啊，
0: 你可要替我说句公道话呀。
1: 我刚才光看你那手枪了，我刚才有点害怕，所以我刚才发生什么事儿？我没注意啊，没看见。
0: 这么说，你刚才什么都没看见是吧？
1: 我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
0: 这么看来，连证据都没有了，我真的很遗憾呐。
2: 打死他对你有何好处啊？
0: 没有好处。不过，我相信魏处长的判断。既然这个人什么都招了，那留着他有什么用？再说，革命党对叛徒一向不会手软，把他留在你身边，一定是一颗定时炸弹。
2: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对吧？够狠。曾范博，你得不到的，也绝不让别人得到。但是你记住，赢家不是那些从不失败的人，而是那些从不放弃的人。
0: 用词很精辟，但不适合这个冰冷的场所。介意我分享他所有的口供吗？

0: 曾局长，您先坐会儿，我给您沏杯茶。
1: 我不是来喝茶的。口供。
0: 啊，那您等一会儿，我给您开保险柜去。
2: 是你要口供吗？啊，没你的事，出去。
0: 啊，是。

1: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了，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到底谁是你的眼线？
0: 我不过是奉了上明的命令，跟万生兄一起查办此案。至于你说的眼线，应该都是你个人的猜测。如果你想问我，
1: 我是怎么知道那个革命党被抓进来的？我建议你还是亲自去问孙总司令。哎呀，看来你是铁了心想插手我的事情。我刚才说了，我不会放弃对你的调查。你不要以为你曾凡博欺上瞒下，暗地里贪污军饷、 倒卖军用物资、私藏军火的事情我不知道，百密必有一疏。等我掌握了你所有的证据，到时候天王老子也帮不了你。我最讨厌的就是你在我身边安插什么眼线。啊，当然，只要你说出这个人，啊，我保证你的事情我不会再追查下去，给大家留足面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很惊讶是吧？你给我记住，这个日子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忌日。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0: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呀、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0: 16。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对对。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嗯。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不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嗯、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嗯、要说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嗯，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嗯，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
2: 嗯、
0: 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微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
2: 嗯、
1: 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
1: 嗯，
2: 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